0: 险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其中吉林东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中西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最低气温出现在辽源0度左右，其他大部3到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啊，
1: 赶快看看微信群里很多朋友们啊，今天也是一早就跟我们来打卡问好啦。
0: 嗯，
1: 你看啊，路过人间自由者老同志静志鹏，光辉岁月豁然开朗昨天晚上那个赛马给大家在群里边做了一个我们的那个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播出表。
0: 对
1: 啊，我看了一下啊，你别说，整体做的还挺全，
0: 嗯，老厉害了。
1: 啊、只有那个略微的几个小节目没有体现在上面
0: 啊。
1: 嗯，我看看昨天啊，它是周一到周五，这个有晚上5点到5点半有花样的生活
0: 啊
1: 啊，但是呢，这个每周四我们有这个中草博物馆的播出
0: 哦、
1: 大家可以在晚上、每周四的晚上关注一下啊。
0: 哎呀，真是技术大拿呀，属于
1: 是。对
0: 啊，
1: 就直接我们叫什么勒了个表格。
0: 对对对，
1: 哎呀，然后昨天那个群里大家一直在讨论各种吃的，
0: 嗯，
1: 发的什么饮料啦，
0: 嗯，
1: 然后那个发的菜啦，问咋做啦，又发的面食，发的晚餐，
0: 对，
1: 特别开心啊！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群里互动分享起来。
0: 好，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点啥呢？这不是立夏了嘛，对不对？我们要顺应节气来养生。那立夏之后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一来解答的。那夏呢是属火的，通于心，夏季的时候啊，这个心火非常容易旺，暑热呢也非常容易扰我们的心神，汗为心液，过汗呢就易伤心，所以说夏天呀，咱们的养生就是要以养心为主了。
0: 对，你看春天呢我们要养肝，哎，现在转了立夏节气之后呢，我们就得去更加爱护自己的心了啊。
1: 嗯，
0: 心呢它主血脉，心一旦出现问题呢，我们就会容易出现胸闷气短，一活动就出汗，体力

0: 不济的情况，心呢还主神志，心受到损害，哎，就是现在这个比较常提到的心脉受损什么的，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出现乏力呀、失眠、焦虑的情况。
1: 哎，所以我们说立夏之后啊，养生要以养心为主。那怎么养心呢？红色的东西它是入心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推荐大家多吃一些红色的蔬果。哎，那么问题来了，

0: 吃。
1: 哎，红色一想到就是最红的大红枣，
0: 大红枣
1: 最红了。
0: 对，然后我昨天想到说红色养就是红那个红色入心嘛，
1: 啊，
0: 然后咱们养心吃红色的话，我第一想法就是吃大樱桃。
1: 哦，那当然好吃、啊。
0: 现在很多大樱桃降价了，
1: 啊、降价了，
0: 降价了，就是20多块钱一斤的都可好了，品质。
1: 哎呀，
0: 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一箱好几百的时候了
1: 啊。
0: 嗯，
1: 那正好啊，趁着这个一些樱桃什么的这么好吃的水果降价了，又感觉在这个时候应该吃一些它去养心，那我们就可以买一点了。
0: 对呀、啊，然后你看，除了我们说大红枣，然后有这个樱桃之外呢，其实这个季节我们适合吃红豆，
1: 嗯，
0: 适合吃番茄。
1: 哦、
0: 然后适合吃胡萝卜，
1: 嗯，
0: 还适合吃点山楂，
1: 哦，
0: 嗯，这都是红色的食物。但今天呢，我们要着重说这里面的其中两样，一个呢是蔬菜里的美容养心果，它是西红柿
1: 啊、
0: 一个是水果里的美容养心果，它是樱桃。
1: 行，咱们今天呢把这些红色的食物啊着重的聊一聊，然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发送留言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和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吧。
0: 嗯。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会儿呢仔细聊。好视力致敬全体的朋友们，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省的朋友们哈，重磅开启了五一的专属补贴。如果大家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呢打400-609-2166买就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大家呢可以现在就把这个电话打起来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嗯，好视力啊是26年的大品牌了，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品质是很有保障的。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睛干涩怕光，手机电视呢都不敢多看，还有的就是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也认不出是谁，还老怕磕着碰着啊，那这个是很麻烦的。推荐大家呢现在都能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专门改善我们眼睛模糊流泪的问题，贴在眼皮上啊就像做了按摩一样，快速的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得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用完之后眼睛也是特别的清晰透亮。
1: 大家如果想感受眼贴效果的呢，现在就可以打这个电话了，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呢，还会再送大家多功能的收音机、智能的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大瓶的蓝莓护眼软胶囊，这些呢都是不让大家花钱的，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围炉夜话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早晨呢吃的是方便面和炒饭。
0: 哎呀，这早上整这么些主食啊，
1: 那碳水加碳水啊。
0: 方便面是煮的带汤，
1: 嗯，
0: 完了配了点炒饭。
1: 你这不行，不能这么吃。
0: 对，但是你知道这个在很多朋友的理念当中，那我这就是干的配稀的呀。
1: 啊，
0: 就跟我们那天说的那个你稀饭配馒头其实一个道理。
1: 嗯，
0: 你要是换算成我们就是说的那个各种营养物质的话，那你其实配的就是碳水跟碳水。
1: 对对对。
0: 嗯，
1: 还那个因为炒饭油相对要多一点点吧。有点油多，另外呢就是你想泡面啊加这个炒饭里边还得放盐什么调料之类的吧，
0: 嗯，
1: 那也多。
0: 对、
1: 嗯、
0: 其实如果吃方便面的话，咱们就是你煮两个打两个荷包蛋，
1: 哎，我
0: 觉得也可以，这个蛋白质咱们也补充了、嗯、然后里边可以下点小青菜什么的，
1: 哎，这是最合理的、
0: 或者就是说如果我要是在煮菜呀，在什么洗呀炸呀，我怪麻烦的，我怎么办呢、嗯、你就把这些都吃完之后呢，你吃空口吃一个西红柿。
1: 嗯嗯，可以可以，
0: 对吧？正好西红柿呢、啊、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红色入心，我们夏季的这个养生要以养心为主，就推荐大家这个蔬菜里的美容养心果，它就是西红柿了。
1: 对，
0: 你看这个季节其实西红柿也大量上市了，阳光又充足，光照时间又长，西红柿呢不仅是味道好啊，口感也好，它还富含着很多有益于我们人体健康的番茄红素啊。哎呀，这个红番茄红素也是能量多多，所以说咱们夏天多吃西红柿呢，咱们身体也好处多多。
1: 对，有几个特别明显的好处，我们给大家叨咕叨咕啊，分享一下，我们吃起来更明白。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它有利于心脏和血管的健康，因为这个西红柿当中它含有番茄红素、钾、维生素 P， 哎，这些营养成分，那么对心脏和血管呢都很有帮助，可以帮助咱们去降低心脏病和动脉硬 化发生的风险。
0: 嗯，还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啊。番茄红素呢，它主要来源之一啊，就是成熟的西红柿。那它呢，是具有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的。一些流行病学研究认为呢，多摄入西红柿跟富

0: 含番茄红素的食物，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你比如说前列腺癌、口腔癌、结肠癌以及肝癌等等。并且啊，番茄红素对于减少肿瘤细胞的转移，它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西红柿当中呢，还含有维生素 C、胡萝卜素等多种营养素，所以说它整体来说对于预防癌症就是有一定好处的。
1: 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它里边有胡萝卜素、维 C， 这些呢能够帮助咱们的这个皮肤啊变得白，还能够给咱们的皮肤提供营养素。再加上番茄红素的抗氧化的作用，我们常吃呢就有助于祛斑、美容、抗衰老、保护肌肤。
0: 但也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想要通过食用西红柿来获取多多的番茄红素，那么生吃是不行的，一定要把它做熟。那比如说咱们经常做的一种快手菜叫西红柿炒鸡蛋，应该每个朋友都会做。
1: 对呀，很好吃。
0: 而且这个菜呢，就是你千万别做时间太长，2到3分钟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我想通过吃西红柿来补充更多的维生素 C， 你就不要把它做熟。西红柿炒鸡蛋不能补维 C 啊，生吃西红柿才能获取更多的维生素 C。
1: 所以就是你生吃可以补维 C， 你做熟了吃，但不要做的太熟，我们就可以补充那个番茄红素。
0: 对，这不同的营养物质啊，生吃熟吃咱们就一起补充。
1: 是的是的，看看擎天柱昨天从早到晚的所有的美食，我天哪，简直了。
0: 你看我就说他没回来吧，肯定还在假期当中。
1: 有蟹黄拌面，
0: 哎呦，
1: 大家听听啊。还有这个熟的醉蟹，油焖小龙虾，还有彩色花形的蒸制的糕点。
0: 你先让我看看蟹黄拌面。
1: 我就是
0: 你先馋馋我
1: 看看吧。我跟你说冲击力非常大，我点开了啊。
0: 点开。哎呦我的天，这么多蟹黄啊。
1: 对，
0: 那你这一碗面不便宜吧？
1: 这一碗面我感觉真的得很贵啊，而且蟹黄里边应该还伴有蟹肉什么的。
0: 而且它这里边一定是料非常非常足的那种，
1: 得老香了。
0: 我在上海斥巨资吃过一回全蟹什么什么套餐
1: 啊，全蟹套餐。
0: 全蟹就是它那个好像那一个套餐里是多少只螃蟹来着，我记不住具体的数了。然后它就会通过那个非常专业娴熟的手法，把那个蟹身上的各种能吃的部位给你拆开之后分类给你装好。然后就这一盘当中每个小碟里边，可能这个是蟹黄，那个是蟹膏，然后那个是什么，那个蟹肉，这边是蟹腿什么的，就都给你摆好。然后你可以选择浇面或者选择浇饭。
1: 哎呀，那你浇面了吗？
0: 浇了，面跟饭我都浇了。
1: 哎呦
0: 啊，我都得尝啊，那钱我都花了，
1: 双倍快乐。
0: 我当时记得就是那一套餐大概好像是888
1: 啊，就只有
0: 但我们三个人吃
1: 啊，三个啊，那
0: 就三个人吃也够
1: 啊。那还行。
0: 对对对
1: 啊，不是一只螃蟹，
0: 那不是一只螃蟹不够干啥
1: 啊？
0: 就是它很多只那个大闸蟹
1: 啊，
0: 就给你拆开之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那个蟹黄面。
1: 哎呦啊，
0: 就是有一年去上海旅游，我跟你说这个钱真的就只有在你旅游的时候
1: 对
0: 你才会舍得花。你说在长春让我找地方吃，就四个人五个人吃我也不会花这个钱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这个主打一个去都去了我得吃。
0: 对，所以就是面我也得拌
1: 啊，
0: 饭我也得拌，它就是都好吃。
1: 确实是好吃。
0: 嗯，
1: 第二个看看它的这个熟的醉蟹，哎呀膏满黄肥呢，你看看。
0: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肥的蟹呀？
1: 哎呦我，
0: 不，关键它这个黄几乎是满的，我都看不着肉。
1: 满满当当。
0: 熟醉蟹这得老好吃了。
1: 小龙虾，反正这么看完螃蟹之后再看小龙虾，感觉有点索然无味了。
0: 对，那小龙虾有点普通啊。
1: 最后这个小糕点，
0: 小糕点不行，小糕点普通。
1: 对对，普通了，
0: 有点普通。
1: 前两个冲击力太大了。
0: 你把第二个那个黄那个螃蟹打开，我给大家发一张到我们的微信群里。真的，我没有见过膏和黄这么满的那个。
1: 这就可以说是纯满黄的螃蟹了。
0: 是的，微信群里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1: 看看吧，
0: 是不是真的很满？别擎天柱，别只馋我俩，我们也馋馋大家啊。
1: 对，
0: 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群跟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互动起来啊。那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西红柿，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说樱桃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非常好喝的黄瓜子粉，这个是能够给我们身体补钙的好东西，而且呢，它就是食品。咱们每天呢可以冲上一碗，你拿它当个早餐喝也行，你拿它当个下午加餐也行，咱们就是在这个溜水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钙质给补充 了。
1: 对，这个黄瓜籽粉呢，它喝起来是那个淡淡的清香味儿，哎，真的是有一

0: 点点那个黄瓜的清香味儿。清香味儿当中呢，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点淡奶味儿，就是有那个感觉。反正它整个的这个味道呢，我们会觉得哎很好喝。另外一个，你喝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口感也好，口感是很温润的，很顺口的。它里边呢富含钙的成分非常多，所以它就是天然的钙片。我们你想吃那个大钙片，有的时候噎嗓子，卡到喉咙了。但是你喝这个呢，你会觉得哎，一方面又好喝，一方面又把这种高钙的这个情况营养物质给它补进去了。日常呢，咱们比如说放到粥里边兑一点啊，或者是煎餐的时候咱们喝一喝呀，无形当中就把这个营养补足了。
1: 对，然后关键是这款黄瓜子粉啊，它不是单一补钙的，不光钙的含量非常足，而且这里面呢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E 以及铁、锌等多种营养，咱们就是一边补骨头一边调理身体，增强我们身体的素质，比单纯的补钙要强得多。
0: 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七罐，哎，一共是六送一，那么一共是199块钱。而且现在呢，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喜好去选。你比如说，给大家带来六罐黄瓜子粉，送的那一罐正装的呢，大家就是如果继续选黄瓜子粉也行，选那个芹菜粉也行，芹菜子粉哈，反正就是你想要哪个，咱们就去这个选哪个赠品。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黄瓜这个词，黄瓜，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然后除了黄瓜子粉之外呢，还有永里记的北极红参啊，这个呢是好水才出好参的。海参对于生长环境呢其实特别挑剔，海水如果稍有不好，那它就长不出来这么品质高的海参。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它是来自于大西洋的北极红参，而且呢都是自然生长了10年左右才允许捕捞的，所以说就是它呢营养积淀特别特别的足，才能够达到我们就是一开袋你能看到它那个肉很厚，然后筋又很粗，只有这样的人参咱们人参去了啊，只有这样的红参海参咱们吃进去的时候呢，才能把那么多的营养物质都补进来。
0: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红参呢，它个头就是很大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啊，它肉质也特别厚，红筋呢很清晰。这样的这个红参呢，它就是蛋白质的含量也要比普通的要高，而且里边富含的氨基酸、维生素和多种的活性物质也都是要比普通的海参要高一些的。我们其实每天吃一根就行啊，每天吃一根，你会发现呢，它无形当中就能够帮助咱们去提精气神，增强自己的那个身体的抵抗力。而且呢，这个北极红参啊，它的胆固醇还特别低。你比如说平时咱们有一些朋友体质偏弱，或者是经常你说也啥也没干，你就觉得哎呀这好累呀，身体呢常感疲劳，还有就是三高的朋友们，其实吃这个都特别的对应。
1: 哎，春天吃海参啊，不燥不腻，咱们温和滋补，正好帮咱们身体呢由冬转春，恢复活力。那现在的价格呢是买三斤送三斤啊，整整六斤到手呢，价格是498元，核算下来就是一斤80多块钱了，性价比很高啊，保证是野生的品质，个大肉厚，红筋分明。那么如果大家订购三组的话呢，会再送大家两瓶法国伊尼特的高档红酒。然后你说我不想想把海参直接邮回家呀，我想要那个参卡，那我就是一下多买几组，然后我都要参卡，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兑，这个也可以。参卡咱们还适合什么呢？适合送给朋友，因为参卡的卡面价值是3288元。这个送给朋友回礼啊，包括五一之后可能我们要参加的婚礼啊什么的都要更多了，亲戚朋友家的孩子结婚的，对不对？咱们想送点那个不一样的这个礼品的，
0: 对，
1: 大家都可以选这个参卡啊，大家都可以赶快拨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海参两个字儿，点击链接下单。
0: 多米甄选真是得真的很想吃了，在咱们平台上回复了高蟹，完了发现呢没收到链接，后来说哎换个关键字吧，换了一个蟹
1: 也没收到链接。
0: 我们今天没给大家带来这个螃蟹。
1: 对，刚才这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叫擎天柱啊，他在南京那边玩呢，在南京自己吃到的，把照片拍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就是叨咕了两句啊，
0: 也是想吃了是吗？
1: 我跟你说，我看了他那照片，我都老想吃了，
0: 真 是，
1: 其实上个那个就是五一，不是咱们休了周六周日那两天吗？有一天我们回家就是想那个聚餐的时候，我就很想买几只螃蟹
0: 啊，
1: 然后就很想吃，

0: 是，但是因为我家就是因为聚会人一多，他们肯定提前把这个菜什么的都备好了。
1: 啊，
0: 我要是临时再买螃蟹回去呢，就会打乱大家的那个计划。
1: 哦，
0: 所以我没买。
1: 哦，
0: 要不其实前两天我就非常想吃。
1: 啊，
0: 嗯，
1: 现在的螃蟹品质还行吗？
0: 我也不知道。
1: 哦，对。我就反正每年都记得咱们大概是这个中秋前后哈，
0: 哎，对对，中秋前后那个闸蟹就非常好了，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再往前推一点呢，就是盘锦的河蟹什么的也 OK
1: 啊，
0: 反正这个季节我感觉吃飞蟹什么的应该可以
1: 啊，对对对，
0: 嗯嗯，梅子跟我们说啊，说赵飞方言早上好啊，我吃西红柿啊就分两种
1: 啊，
0: 普通的西红柿呢我就炒着吃，水果西红柿呢我就当水果吃，
1: 哎，
0: 水果西红柿啊有小时候的味道，普通西红柿呢梆梆硬，口感味道不如水果西红柿好吃，这个就炒菜。
1: 你这个做法很好呀，梅子。
0: 嗯，
1: 那个梆梆硬的你就炒，然后把那个口感炒的稍微软一点，还能补充那个番茄红素呢。
0: 对对对，
1: 啊，
0: 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我买那个西红柿啊，
1: 啊，
0: 我有的时候就哪怕是炒，我也喜欢买那种就是沙沙的西红柿
1: 哦，
0: 因为就是在你炒的过程当中，你能给它炒出沙的那个感觉，
1: 对，
0: 也不一样。然后那个鸡蛋炒的很松软之后，它如果能裹上那个西红柿的沙，
1: 嗯，
0: 哎呦，那个酸甜的口感简直太好吃了，
1: 非常好吃，
0: 嗯，
1: 非常好吃。
0: 而且我小的时候吃那个。那个西红柿炒鸡蛋，我是特别喜欢放那个，嗯，就是放糖的，
1: 嗯，
0: 就是家里那时候吃的是甜口的，
1: 嗯，
0: 啊，就酸甜味很浓。后来呢，家里的这个就是怕糖血糖升高的就比较多了，
1: 啊，
0: 我家就再也不放糖了。
1: 对，
0: 刚开始不放糖的时候，我觉得西红柿炒鸡蛋好难吃啊，
1: 啊，
0: 然后后来逐渐习惯了之后，就发现更能吃到那个西红柿的那个酸味儿，
1: 那样是最好吃的，
0: 我觉得那个口感也很丰富。
1: 我就是有几次到那个面馆，
0: 嗯，
1: 去点那个西红柿番茄拌面，
0: 哦，
1: 啊，
0: 西红柿鸡蛋卤，
1: 哎，很好吃，
0: 对吧？
1: 然后那个他那个面馆呢还不错，他是现给你做，
0: 嗯
1: 啊，
0: 我现炒不容易啊，一般都是卤好的，
1: 啊，
0: 然后给你现整一碗面条，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少放油，
0: 嗯，
1: 不要放糖和盐，
0: 哇哦，
1: 他们每次听到说啊啊就这样
0: 啊
1: 啊啊，
0: 那能有味儿吗？
1: 但是我跟你说，
0: 那你要吃不好吃，你会还来我家吗？
1: 我会尽量去的。但是我跟你说，这样真的很好吃。我们反倒能吃到那个鸡蛋的松软和真切的那个番茄的酸甜的口感。
0: 哦，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0: 哦，那下回也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1: 啊，
0: 因为我们总感觉就是卤这个东西，它要是不够口味不够咸，
1: 啊，
0: 它好像就不适合拌面条。
1: 对，就是因为它之前做的太咸了。我说不少不放盐。啊，
0: 哦，
1: 对。
0: 但你能找到这种就是现给你做卤的店，
1: 其实也不错。
0: 其实也不容易
1: 啊，
0: 嗯，
1: 啊！多米甄选说：“听声流口水，我容易吗？
0: 难道流口水的只有你一个人吗？
1: 是啊，
0: 这不还有我俩呢吗？
1: 我俩还得边说吧，边往下咽呢。
0: 啊，对呀，啊，我真的一直在咽口水。然后包括说到这个螃蟹也是，
1: 嗯，
0: 然后说到那个西红柿鸡蛋卤，
1: 嗯，
0: 我也是，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非常朴素的食材，
1: 是的，是的，
0: 他就做出来那个味道就非常非常好吃。
1: 哎呀，今天我感觉我必得吃一顿西红柿番茄蛋了，啊。
0: 哎，你昨天吃火锅了吗？
1: 没吃，
0: 没吃上
1: 啊，
0: 嗯。
1: 我昨天啊，昨天就反正就是正常。哎，我跟你说，下了节目我就忘了
0: 啊，忘了，
1: 我忘了。
0: 就节目这功夫就一勾起大家食欲，一会儿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
1: 这功夫其实对于咱俩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0: 是的
1: 啊，因为大家这个经常会发各种美食，
0: 嗯，
1: 然后真的会非常真切的勾起我们的食欲。
0: 哎，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之前上那个节目之前，我就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吃早饭，我都是下了节目九点之后再吃早饭。
1: 哎呦，
0: 后来我受不了了。
1: 对，
0: 因为就是如果啊，就是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我不上节目的话，其实不吃饭我也不那么饿
1: 啊，可以。
0: 但是因为这一个小时不停的在说各种吃的，
1: 哦，
0: 然后加上大家会发各种图片，就会催的你好像就是饿的不行，
1: 催的你就是胃一直在反酸，
0: 嗯
1: 啊，就是想吃这个想吃那个。如果此时此刻就是咱俩在这个节目期间有各种吃的，咱俩一定是暴饮暴食的。啊，对，
0: 太恐怖了。
1: 对对，
0: 幸亏直播间不让吃东西，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咱俩这每天早上这段时间，这个体重得层层涨。
1: 对对对，
0: 嗯
1: 啊，
0: 哎呀，太可爱了。没事啊，大家不用怕我俩馋，继续给我们发图片，
1: 发吧，
0: 啊，发吧，啊，咱们一起分享吧，
1: 啊，
0: 反正这个时间我俩是不能发了。等下了节目之后，我有各种好吃的，我也发到群里去馋你们。
1: 行行行，
0: 嗯。来吧，那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说那个樱桃啊，我们先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沃克的净水器。现在如果有朋友想要体验呢，依然可以拨打 4000077186。因为昨天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就说我家不是在那个城里用自来水的，
1: 嗯，
0: 就是我在农村，我用那个地下水，
1: 嗯，
0: 我能不能用这个沃克净水器？其实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因为它。

0: 它能够把你从就是抽上来的这个地下水啊，就我们说那个井水啊什么的，它依然能够给它进行一次过滤。
1: 嗯，
0: 过滤之后呢，然后给大家装在你的那个就是水槽上，它会先送你一个水龙头。
1: 嗯，
0: 这个水龙头呢就能分别接出两种水，一种是净水，一种是纯水。
1: 嗯，
0: 就是一个是说我平时比如说我淘米做饭，
1: 嗯，
0: 我拿它洗点菜，我要吃那个，我买了一兜小西红柿、小番茄，我想直接洗一洗我就吃，你就可以用那个纯水。
1: 对。
0: 然后你要是说我想直接接出来喝，你就可以用净水。就光送你的这一个水龙头，其实就能达到这个效果。
1: 是的，真的超级好用。我们的师傅们呢，安装师傅们也特别的负责，就是不管你在哪儿，你在城市当中，在这个农村啊，就是都给大家安装到位。就是你哪怕你住在那个叫啥来着，有一个叫内蒙古自治区左翼右旗甘旗卡镇，
0: 哎呦我天哪，
1: 金湖的北少儿拉丁湖，
0: 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不管你住的有多偏，
1: 对对对，都能找着
0: 你。
1: 你
0: 只要打电话，沃克就是给你上门安装。
1: 对对对对，这个大家如果想试用、想体验。我们其实为了自己的这个健康投资嘛，就可以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反正现在各种机制呢，给大家都就是做到位了。你看，比如说每个月的分期付款，一个月199，然后整个15天的免费试用、免费安装，甚至如果大家不想用了，免费拆卸，不收大家一分钱。还有就是大家如果一次性付清，也有很多的赠品，包括后期咱们这个沃克大概一年半换一次滤芯，滤芯的价格也非常便宜，给大家做到最低了。
0: 而且它这个就是一年半换一次就行，不用像我之前安装的那一款，就是可能这个月换一根一管，下个月换一根二管， 就每个月折腾你，不仅花钱，然后你还得就是他来换管，你家里得留人吧，你得盯着他换吧，
1: 对，
0: 你等他换完再收拾完那个石头出去，小半天没了。
1: 对，
0: 而且你想工作日谁能约他来呀？你都得是占你周末的时间，就很麻烦。沃克的这个净水器啊，一年半换一次管，这一次管把里边的所有滤芯统一换掉，就非常非常的省心。关键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嘛，一个就是他首先你安装净水器，他送你一个水龙头，直接安在咱们水槽上，就可以接纯水跟净水。然后现在更好的是啥呢？就是还送大家一个直饮机。这个直饮机你可以把它立在台面上，你可以把它挂在墙上，咱们就省去了台面的空间。然后它呢有好几档的水温，大家可以自己选择，直接就能接出各不同温度的水。哪怕说我想直接喝，直接喝80度都不行啊。但你说我想拿它冲个咖啡，85度的沸腾的，我一键就能出水，而且你不用等非常长的时间。
1: 哎，这个呢，沃克的智能的速热机，它是1380块钱的，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直接送给大家啊，超级好用。大家如果想要的话，想试试，想体验，想购买，咱们都可以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

0: 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南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四平的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其中吉林东部、延边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那么今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18度，最低气温是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其他的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
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看东西眼前模糊，像隔了一层纱，而且呢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疼，出门风一吹啊爱流眼泪，那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听。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特别为咱们吉林听众开放了5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1: 很多朋友们呢，年轻的时候为了健康啊、事业啊，操劳了一辈子，对吧？我们早早那个眼睛呢，就落下了很多的问题，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的模糊，手机电视呢也看不清，眼睛还干涩。我们现在呢一定不能耽误啊！如果大家有以上的提到的这些问题呢，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呢，它光是草本的精华就里边有10几种，而且还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速了草本的精华吸收，贴完眼睛你会发现特别的水润舒服，干啥看啥都轻松透亮了。
3: 那今天啊，好视力还专门给咱们吉林听众呢重磅开启了5一的限时特惠，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拨打呢，每人会再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大瓶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豁然开朗，这是一早上就去逛市场了，发了这么多野菜的那个视频。
3: 哦，对，他刚才还说那个让我猜猜是啥，要考考我是不是？
1: 我觉得也知道部分吧。
3: 我看看啊，我把这个视频静音播放一下。
1: 对对对对。
3: 哎呀，你这晃太快了。
1: 对。
3: 我这都看都直迷糊。哎呀哎呀哎呦我天哪！
1: 我看什么刺老牙好像是看见了
3: 啊，这你都认识啊？
1: 我昨天吃的好像是我昨天吃了一点野菜，就是好像是山芹菜。那个味儿特别冲。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的那个挥发油的味道啊，就特别特别冲，我觉得挺好吃的
3: 啊。
1: 水煮完了之后呢，
3: 蘸酱吗？
1: 没有，就是蘸了一点酱油加蒜加香油的那个小料汁儿。其实也很好吃的。
3: 对，你的口味是很清淡的。
1: 对对对。
3: 但是这个芹菜我就是怎么
1: 着接受不了，
3: 都不行了
1: 啊。
3: 然后这个赛马、给我们发了这个顺义站，说今天要坐火车出发。去哪儿啊？
1: 顺义应该是到通州吧。
3: 干啥去了呢？
1: 然后豁然开朗说你俩带点吃的，一边吃一边讲。
3: 那不行，刚才说了直播间不让吃东西。
1: 要是能吃我俩你寻思不带呢？能真让咱俩就是边说话边嚼你寻不嚼呢？
3: 那我俩一天能背老多东西来的。
1: 对对对。
3: 微信说，大家早上好啊，看大家聊得热火朝天的，回家这一天呀，隔一天停水，隔一天停电，今天好容易电也有了，水也好了，在家忙了一早晨，听着收音机啊，就没有时间参与了。
1: 没事
3: 干活吧，有点时间在家里劳劳动。

0: 是不是收拾收拾屋，有时候一干完觉得说哎呀虽然很累啊，但是你就看着满屋擦干净的那个地面啊，以及晾晒起来的还散发着那个洗就是洗衣液味道的那个衣服啊，哎呦就觉得说自己这个很有成就感。
1: 是的是的、
0: 嗯、我昨天晚上在家洗了好几锅衣服
1: 啊、行
0: 分批晾晒。
1: 对对对，
0: 可开心了。
1: 我也是，我特别喜欢闻那个洗完衣服的那个香味儿。
0: 嗯啊、很有成就感啊。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吧，就是说那个夏天我们不是要以养心为主吗？已经说了蔬菜当中的这个西红柿了，那我们再说说水果里的这个美容养心果，它就是樱桃。
1: 哎，这个樱桃呢，它是温热的性质，它很有助于补心气、养心血、温暖心阳。樱桃呢，补养气血，益脾气，哎，令我们这个气色好啊，面色好啊，哎，情志呢能够得到一个舒畅，所以说它完全可以被称为美容果。
0: 哎，然后咱们夏天吃樱桃呢，真的也是对身体好处多多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忽视的补血养颜，因为樱桃当中啊富含非常丰富的铁，那铁呢是合成血红蛋白非常重要的原料，有助于预防缺铁性贫血，令人面色红润。而且呢樱桃当中啊含有花色苷，它是能够抗氧化延缓衰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吃起来。
1: 嗯，第二个就是保护心血管，因为它里边含有钾嘛，能够调节咱们体内的电解质的平衡，有助于调节血压，对于心血管的保护呢是能够起到作用的。
0: 嗯，再有就是保护视力啊，这个很重要。樱桃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A， 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视力，维持视觉的正常功能，还能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嗯，第四呢是促进消化，因为它里边的那个有机酸以苹果酸和柠檬酸为主，能够帮助去刺激胃液的分泌，有助于促进消化。
0: 嗯，那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做这个樱桃银耳羹。
1: 哎呀，
0: 其实银耳很适合大家春天吃、咱们就是润润肺嘛，也给自己达到一个很滋养的这个感觉。那么制作方法其实就非常简单了，大家就把银耳泡发，你给它剪掉黄根，那个根儿一定要剪掉，它非常影响口感。
1: 对，
0: 剪掉之后呢，你给它撕成小块儿，就放到清水里。如果你家此时有沃克的那个净水机、其实它送的那个水龙头，你直接接那个水，用它直接来炖那个银耳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非常纯净的
0: 水，非常纯净、非常干净的水、然后你在里面放上生姜啊、陈皮啊，大火烧开，转成小火炖一个小时，一定要把银耳炖出焦。
1: 哎、
0: 那个黏糊糊的，你再把樱桃去核之后呢，你可以给它切成，你再给它切一切、就让它碎一点融在里面。
1: 哎呀，
0: 就那个口感会更好。
1: 哎呀，然后我们放入樱桃之后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再加入一些多层次的口味，比如说大家可以放一点乌梅呀，增加那个酸酸的感觉，对吧？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放一点黄冰糖啊，加上这个水，给它小火煮到酥烂的状态，这个其实也可以叫做樱桃煎了啊。然后呢我们大概这个把它整体熬到汤汁浓稠之后啊，盛出来其实就可以吃了，非常好吃、非常滋润的。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做起来、就是一定把它配在银耳、然后那个就是熬的焦焦的粘稠的，尤其是女生可以多吃。
1: 嗯，
0: 你就说拿它带一餐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1: 对啊，
0: 你说今天晚上我不想吃饭了，然后你就拿它、我还推荐大家什么呢，你可以把那个就是桃
1: 啊
0: 去掉那个皮儿之后、你给它切成小丁，
1: 哎呀
0: 你也给它拌进去，
1: 哎呀、
0: 你可以放在里面煮，煮也行，不煮的话你就直接那个在银耳和那个樱桃熬好之后、你把那个桃切成小丁放进去，你就整个这个碗里你的口感会更好。
1: 那当然了，
0: 尤其是我建议大家切小丁的话就买那个脆桃。
1: 对对，
0: 哦，口感会非常好。
1: 哎，你这是吃上又上线了、
0: 又上线了，还可以在顶上加点啥呢？
1: 哎呀，又
0: 翻花了 还可以加点啥呢？如果你家里有的话，那个桂花碎，
1: 哎，
0: 或者是玫瑰花酱，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加一点的。
1: 哎呀，
0: 就整个口感不一样。
1: 哎呀，
0: 哎呀，
1: 太厉害了！
0: 是的，是的，大家感受一下。
1: 那个豁然开朗说，我去长春的时候看见也有很多卖山菜的，很贵，比我们这儿贵很多。是现在那个市场卖，咱们这儿卖山野菜真挺贵的。
0: 因为长春要比那个丹东要温度更低一点嘛，所以说山野菜就是上市的时间也会比你们晚一点，所以说它价格也会高一点。
1: 还有就是咱们这儿应该没那么大量，你说那个长春周边没啥山
0: 哦，对对对，
1: 就是这个都得靠运输什么的，估计啊。
0: 檀香园。

0: 人说赵飞方圆啊，我吃饭听你们的节目呢，必听。
1: 正好就是卡到这个咱们节目的这个时间点来吃饭什么的哈，
0: 对，很健康。然后感恩的心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健康两个字儿了，但是可能收到的二维码过期了。围炉夜话，你刚才说的是不是感恩的心呢？他说我妈妈想加入咱们的群聊，但是二维码过期了，麻烦主持人能再发一下吗？你这样啊，围炉夜话，你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你看你右上角有三个小点点，你点它之后呢，在我们这么多人的头像旁边有一个加号，你点那个加号就可以邀请阿姨进群了，你把她邀请进来，然后我们这边一通过，她就能直接进群。然后如果说操作不方便的话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上楼就更新，大家大概就是9:30吧，9:30之后在平台上再发健康，你可以扫新的二维码直接进群。
1: 行，我们非常非常欢迎阿姨啊，欢迎大家加入咱们节日极品的大家庭。
0: 是的，赛马说截止到去年4月份啊，北京有63座火车站，欢迎各位来北京玩，看好了，别坐错火车。
1: 哎呦我天哪，
0: 哎呦我天呀，
1: 都统计出来了，
0: 这也是你自己勒的表格啊。过去不都叫勒个表格吗？
1: 纯是技术派哈。
0: 太厉害了。
1: 哎，看到阿姨加入到咱们群了。
0: 已经加群了
1: 啊，欢迎欢迎。
0: 那就可以在咱们群里互动起来了。
1: 是的是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两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补钙的这个圣品吧，可以说就是天然的黄瓜籽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瓜籽粉呢，它是特别高品质的黄瓜籽粉，它从选料就是用的是咱们东北的那个老黄瓜籽啊，颗粒呢都是特别饱满的，所以它原料很纯正，而且呢用的工艺也好，它用的是低温烘焙，这个工艺呢就会导致营养物质呢能够牢牢的锁住，所以我们吃起来你会发现它温和好吸收，不伤肠胃啊。不管是咱们中老年呢去养关节养腿脚，还是比如说家里的孩子们去长身体，其实咱们一家老小都特别适合喝。
0: 还有就是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呢，它的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而且这里面科学搭配了燕麦，还有生菜籽儿，有山药，还有黑芝麻，就是它的营养呢是更均衡更全面的。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推荐的各种食品当中啊，一定有一个原则，就是配料表干净。还有一个原则呢，就是非必要不添加蔗糖。
1: 对对。
0: 那这个黄瓜籽粉也是一样的，所以它没有蔗糖啊，有三高啊，怕这个血糖会升高的朋友们也能放心喝。咱们就日常拿它来当成一个食补，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1: 给大家带来的是6罐啊，6罐是199块钱，然后大家呢还可以再多拿到一罐，这个多拿到一罐就是额外的一个正装嘛，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选择，你比如说我选6加1罐这个黄瓜籽粉，或者是我6这个黄瓜籽粉加上1罐那个芹菜籽粉，反正你就是可以完全跟小管家说，或者是我们那个通过手机呢就在里边点链接自己选就行了。
0: 对
1: 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就行。另外呢，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黄瓜这个词，黄瓜，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还有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永里记的北极红参啊，它呢是真正的深海自然生长的好海参，自然生长都是8到10年才允许捕捞的，没有人工喂养，也不催着它长啊，就是营养呢它就是实打实自己积淀下来的，捕捞之后呢是急速的速冻保鲜，不会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色素、明胶，还有任何添加剂等等，它大家拿回去吃到的就是纯自然的，干净又放心。
1: 它温和不腻，所以我们吃海参呢你会发现就是完全没什么禁忌，忌口少。你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呢，我们吃完了之后吧，哎，你想这个东西是不是不能吃啊？那个东西是不是相克呀？辣的什么的，这个都不能吃。什么？但是这个吃海参呢，我们不需要，就是它忌口特别少。平时呢，咱们说想调理身体呢，我们就比如说每天早晨来一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来一根，你会发现它无形当中就把咱们身体的整个的免疫力，包括那个气血给它补一足了。
0: 然后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是买3斤送3斤啊，6斤到手的价格是498元，如果大家订购3组的话呢，再送大家2瓶法国伊尼特的高档红酒。我之前买过那个海参的套组，然后送的那2瓶红酒，因为我不太会喝酒啊，就是 两瓶红酒呢，就朋友聚会的时候我带去过、嗯、然后大家都说哦，这个红酒口感非常好，
1: 那红酒真的非常好，
0: 是吧？大家都很喜欢那个红酒、哦、就问我哪儿卖的，我说这是买海参搭的、
1: 哦、搭的
0: 对吧，就是买海参搭两瓶、嗯、啊。然后大家现在呢买三组的话就送大家两瓶，就给大家搭两瓶

0: 瓶这个红酒啊，
1: 啊，
0: 然后如果大家说我不想囤那老些海参，在家里冰箱没地方放，那咱就买深卡，咱可以就是随吃随兑。
1: 哎，
0: 深卡的卡面价值呢是3288元，就是大家说拿它回个礼，哎，也很方便、体面又有档次。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海参这俩字儿，大家点击链接来看详情来下单。
1: 嗯，下单吧。梅子说，哎呀，赵飞这个捧哏做得很到位呀。
0: 嗯
1: 啊，
0: 他这也是对我吃商的一种极度的认可，
1: 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认可。关键是他能就是秒反映出来一些怎么搭配，然后怎么再去添加一些新的食物，又很就是和谐，然后最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口感。
0: 关键你看就是很多吃的就是可以这样这样那样搭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去过分的思考。
1: 对，
0: 就他就像自己就想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也要叭叭就蹦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很想跟大家，再加上我是一个分享欲望特别强烈的人
1: 啊，
0: 就特别想在节目当中跟他说，哦，我说这个东西还可以这么配
1: 啊，
0: 那个东西还可以跟他搭在一起，特别好吃。
1: 你特别适合接热线，就是今天我不知道吃啥了，然后那个
0: 我说那你给我报一下你在冰箱里都有啥？
1: 哎，对对对。完了你就，
0: 哎，你别说，咱俩节目以后开接热线呢，
1: 开接热线。
0: 今天就说我家冰箱里只有茄子跟西红柿，咋整？
1: 啊，
0: 嗯，
1: 方老师，那个，咱还可以模拟，方老师，我那个今天完全不知道吃啥，完全不知道吃啥，
0: 嗯，
1: 你帮我推荐推荐呗，对对对，
0: 那出门吃一碗麻辣烫，
1: 啊。
0: 咱不太满意，听那一声，
1: 感觉就是我不想动弹，我不想动弹，
0: 不想动弹。那你家里有啥呀？
1: 我家有黄瓜、茄子、土豆、辣椒，还有点这个牛肉。
0: 那啥，那个鸡蛋有没有？
1: 鸡蛋也有。
0: 那鸡蛋跟那个黄瓜可以打卤，
1: 哦，
0: 做个面条，
1: 哦，
0: 嗯。然后那个肉跟那个青椒也能打卤，
1: 牛肉青椒。
0: 哦，那个，对，
1: 方老师这个搭配非常厉害，但记性有点不太，说完有点记不住。
0: 你知道刚才我哪个词儿没想起来？我居然忘记了鸡蛋。
1: 哦，
0: 我就是刚才想着鸡蛋，然后就说不出来鸡蛋这个词儿。我想说鸡蛋跟青椒也能打卤，或者你就直接鸡蛋炒青椒也行。
1: 记忆力，你真是海参补补吧？
0: 记忆力堪忧啊！
1: 对对对。
0: 哎呀，风之涌动问说怎么进群呢？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发健康这俩字儿，但是现在啊，大家说二维码过期了，你这样风之涌动你9:30之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健康这俩字儿，发健康这俩字儿，然后你就可以扫二维码了。我一会儿下节目上了我就把那个二维码更新了，
1: 期待你的加入啊。
0: 嗯，
1: 欢迎看老说开车过了铁岭啊，我看那个平原都是长春，你们那儿产山菜吗？应该都是从辽宁进的吧？
0: 那也不一定
1: 啊，
0: 我们这虽然不多但是也有。
1: 对，
0: 然后他说那个我们单位有个同事的女儿嫁到吉林榆树了，他们都不认识山菜，附近也采不到。
1: 嗯，
0: 肯定能采到。我就说，我跟你说，就长春，你这是要是想采，马路边都有，
1: 有，
0: 只是我们不让大家去挖而已，因为那汽车尾气就是进到那个菜里，你就是洗不干净。
1: 对对对，
0: 不能那么吃。
1: 蜗牛说，欢迎新的朋友们加入，昨天呢买了一单鱼罐头，我孙女儿自己啊就自己都能吃一罐，还减去了30块钱。
0: 减去30块钱
1: 啊，
0: 五月份的优惠券用完了。
1: 对对对。
0: 对，我们也提醒大家，大家只要加入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在平台上购物的话，它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的优惠券。大家一定要记得把那个优惠券点选了，这个薅羊毛咱们这个能省的钱咱是一定要省的啊。
1: 对呀，买我们需要的东西，然后呢你会发现还能再减30，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我每次一看到减30的时候都可开心了，
1: 真是。
0: 哎，我昨天晚上在家，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昨天吃那个排骨，因为前天吃了炖了排骨嘛，然后又给我带了点儿，就没吃完的嘛，
1: 双倍的快乐。
0: 我昨晚上回家呢，就是焖了一小口饭，然后把那个排骨热了一下，然后我就想说应该再搭点啥吃，我一下想起来，我家有之前就是买的那个就是流油的那个咸鸭蛋
1: 啊，就那个烤海鸭蛋。
0: 对，我当时就想，我说这个一定要到时候给大家拍一张照片，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海鸭蛋真的很好吃，很想分享给大家。然后结果就是它那个油一直就是我刚一敲破那个壳，可能就是。是离黄很近啊，他就开始四处淌油，
1: 撕出来了。
0: 那倒没有，他就是开始往那个壳外头淌，然后我就觉得很浪费，因为那个壳不是很干净嘛。然后我就赶紧在那块就是整整整个都把它扒拉到碗里了。 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样子看起来有点惨，就哪怕它油很多，吃起来很香，但是它卖相不怎么样。我说那这个先不给大家看了，然后蹭了我一手油，赶紧去洗。但是真的配那个大米饭，然后加上那个排骨，
1: 贼好吃，
0: 可香了那个咸鸭蛋。

0: 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也可以在咱们那个爱听的平台上去找一找啊。
1: 哎，对
0: 啊，
1: 多米甄选说、肉末茄子打卤面啊，这给你刚才那个电话问诊了。
0: 对对对，你这个搭配也不错呀，
1: 肉末茄子可以的，
0: 挺好挺好的。
1: 你这记性也可以的，不像我记性不怎么好。
0: 温馨说，吉林省的山菜呢，其实比辽宁省的要好吃。
1: 嗯，
0: 我是刚从辽宁回来的，在那吃的那个刺老芽，没有咱们这个吉林的好吃。我们敦化安图这一带呢，属于长白山的山脉，山野菜特别多，就是比辽宁下来的要晚一点，因为气候的原因吧。嗯，确实，他说包括婆婆丁啊、柳蒿芽啊，找一点有草地儿的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有的是。
1: 嗯，对，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希望。
1: 希望说赵飞二方飞二位好，我来报道了、看到我们群里的人越来越多，真好啊，都是二位主持人把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连在一起了，真好。
0: 嗯，
1: 我们也觉得真好
0: 真好，
1: 这个群一点点在壮大啊，而且呢就是我们不想把这个群的二维码就是贴到各处都是让大家加群，
0: 那不想
1: 有很多那个群里边人很多、但是大家的参与度都不高，
0: 一个是不高，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就有一些很乱套。
1: 对啊、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群里呢，我们不追求人数在什么多少时间之内有什么有一个急速的增长、但就是大家因为喜欢我们这个节目，愿意分享这些健康的理念，
0: 对，
1: 然后喜欢分享美食，热爱生活，大家愿意加入到我们这个群里来，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欢迎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
0: 对对对，
1: 嗯，
0: 忽然看到说，我觉得我们这儿的山野菜的叫法跟你们那儿的叫法有点不太一样，
1: 有可能、有的地方不一样。
0: 对, 对
1: 但可能吃起来都大差不差吧，我觉得。
0: 差不多。
1: 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啥呢？就是说夏天啊，我们要开始养心了。养心的时候呢，我们推荐大家蔬菜当中的这个红色食物，多吃西红柿。西红柿呢就是生吃，它能补充维生素 C， 然后熟吃呢，它能够补充番茄红素。然后水果当中的这个红色食物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吃的是这个樱桃。在这个季节上，现在有很多我们刚才说到嘛，就是樱桃的价格也被很多的这个商家给打下来了啊、就是没有那么贵了，而且现在我们吃很多那个大连的樱桃、真的口感就是非常好，
0: 对
1: 啊、也确实是不贵，那么大家在吃水果上可以向樱桃上多多有一些侧重。
0: 吃起来吧。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健康，享受生活。春天夏天呢，它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什么的，这样呢一方面我们夏天穿短裤短裙什么的心理上也不得劲儿，另外方面长期耽误呢，这个病症可能会再有一些其他的那个综合的并发，对吧？所以我们赶快治。那么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长春医科医院呀，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咱们长春会诊，而且呢，引进了德国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大家如果想咨询或者是想报名，都可以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节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的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还有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呢有前5名的报名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多米甄选也发来了健康，但是现在这二维码过期了，
1: 9点半。
0: 对对，
1: 多米甄选还有风之涌动啊，9点半，大家再发健康就能扫码进群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谭香苑这个提议说一定要搞一次大聚会啊，这么好的群，
1: 我发现
0: 在一起热闹热闹。
1: 谭香苑可愿意聚会了。
0: 这个未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会有的。
1: 是的是
0: 的会
1: 的啊，大家可以静静期待啊。蜗牛说太高了怕耽误时间，昨天光辉岁月说我俩这假唠的呀，今天没声了呢。光辉岁月
0: 假唠的，
1: 光辉岁月今早发了个朋友圈出去办事去了，上林场了
0: 啊啊，
1: 我看着了啊就我们都能锁定大家的那个定位呢，
0: 都能掌握，
1: 都能掌握动态
0: 对

0: 掌握。
1: 哎呀，还有很多朋友的那个留言啊，我们来不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分享了。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啊，我们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因为现在严大跟方宁啊都在门口站着，
0: 咱撂吧，
1: 撂吧，让他俩进来
0: 啊，撂了吧。
1: 啊，那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
0: 撂了啊，撂了。哎哎哎哎哎。哎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啦。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其中吉林东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中西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最低气温辽源0度左右，其他大部3到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2: 这雨什么时候能停呢？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转晴，要放晴了。其中白山、延边的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可能还会有小雨，温度也有所回升。最高气温明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低气温出现在白山地区。只有1度，其他大部3到8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呢是18度，最低气温是8度。风力方面，中西部地区预计有3-4级的西北风转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3: 嗯，
2: 我一边说着天气预报，看到了雄鹰大哥在我们视频号端给我们的留言，又回到了大约在冬季呢。
3: 可不是，昨天晚上啊，我晚上9:30左右接孩子放学的那功夫劲儿啊，你知道我里头穿的是轻薄羽绒服，外面又加了一个防风衣，可是从迎面走过来的一个大哥。

0: 你猜他穿的啥？
1: 半袖呗。
0: 对呗，他竟然穿短袖，那一刻感觉是我穿越了还是他穿越了？
1: 别扶墙啊，扶大哥！
0: 哎呀，
1: 特别是扶这样的天气里穿半袖的大哥。
0: 关键我那一刻真的晃神了，但是我也确实穿的有点多啊，就是我就感觉昨天下雨了，昨天肯定很冷，昨天晚上因为夜晚嘛，肯定会更凉一些，我就以为是这样的，我就穿多了。但是这大哥也穿的太少了，我俩完全是俩季节。
1: 你如果要是中和一下就更好了哈，但是呢早晚的确温差挺大的，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加一件薄薄的外套。好，关于天气情况呢，我们就先叮嘱大家到这儿。如果生活当中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0: 这个乱穿衣的时节啊，大家也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千万要小心感冒啊。
1: 是的，好，稍后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上跟我们留言互动。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7: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好，我们先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开这个养老金啊，我们可不可以换一家银行的事儿。在上周，白山的林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老伴儿的一卡通呢，是开户行，是建设银行，不是一卡通啊，是领养老金的这个银行呢，是建设银行。因为老伴儿的行动呢不便，现在每个月的流水想查一下的话，都需要银行规定都需要老人本人，也就是林先生的老伴本人到当地的建设银行窗口去，家人是没有办法代办的。因为建行特别是当地的建行规定，如果要是打流水，家人不可以代办，只能本人到场。
0: 嗯，林先生在直播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那除了建设银行呢，听说其他银行都可以家人代打流水。他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只有两个问题，两个诉求。一个是觉得这个建设银行的规定啊，说本人必须是亲自到场到银行打流水，这太不合理了，为什么不能向其他银行学习可以由亲属来代打呢？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想给老伴的一卡通换一个其他能够代打银行的代打流水的这样的银行，到底行不行呢？能不能行得通呢？
1: 嗯，包括林先生之后呢，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要是可以的话，能不能把开养老金的银行卡换一下，社保卡也换一下？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呢，分别咨询了白山市的多家银行，我们来了解一下，在白山市、临江市各家银行关于打流水的这个事儿都是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像林先生说的，其他银行如果想打流水不用本人，其他人是可以代办的？
8: 想打流水的话，我们必须本人去吗？别人代办行不行？
9: 代办只能打进10笔的。
8: 可以代办哈？
9: 对。
8: 那我们要得拿什么东西？
9: 拿着身份证卡就行。你可以在 ATM 查，或者在这个柜台拿着两个人的身份证把卡出来，你就都带着这些东西，可以查进10笔的，要是本人查就可以查所有全部的流水。
8: 哦，
9: 你看你想查什么时间段的，
8: 哦，
9: 如果超过10笔的话就得本人。
8: 咱们是邮政银行是不是？
10: 对，
8: 我们想打流水的话，那我们代办行不行啊？
10: 本人来不了呗，
8: 这不是我们这不方便吗？老人出去不方便。

0: 方便。
1: 啊，就是这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就得上门，上门服务你们开证明，你在一个户口上吗？好，而且还得你有监护证明。
0: 必须得老人，比如说就像失能那种的，那我们可以代办呗。
1: 对，可以，就像我说的，就是我们可以上门服务，看这种情况是暂时的，然后那个什么，儿女啊，咱们有那个监护证明，然后拿的这些。

0: 做两次办理。
1: 你就是没有那些东西，就是就我们代办是不行的，是不是必须得本人？
0: 对对对，嗯，因为什么查以往的交易，他的话你必须得本人。
1: 哎，你好，是那个工商银行是不是？咱们临江支行。
2: 对对，
1: 嗯，我们要是想打流水的话，亲属代办可以吗？
2: 你知道老人银行卡密码是不是？
1: 对，知道老人银行卡密码。
2: 知道可以，你来机器打就行。你带他的卡来银行，你知道他密码就可以打。
1: 那个代打都可以，不用必须本人是不是？
2: 不用不用，你就来了之后，我们大厅有机器，你就说你想打流水，工作人员就带你打了。
3: 嗯，的确啊，在我们吉林广电附近呢，也有一家工商银行的分行。我们也问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呢，咱们如果知道相应的这些密码，直接就可以打流水了。那刚刚我们听到的三家银行，分别是临江农村商业银行市府路分行，还有呢是临江邮政储蓄银行，还有一家是临江工商银行，一共是这三家。
4: 嗯，这三家银行呢，有的是只能啊。代办人可以打近十笔的这个业务，还有的呢是必须得本人，如果本人行动不便呢，可以提供上门服务，还有的呢是咱们在这个窗口啊，或者说我们到了这个现场之后，到了咱们这个银行以后呢，工作人员引导咱们在机器上自助打印，这样呢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都一样，但是基本上一个前提呢，尽量得是本人前往，那他人代办呢要有相应的手续才可以。
3: 是的，那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二家啊，邮政储蓄银行，他们是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的，但是呢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比如说需要开具证明，得证明子女和父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而且子女应该是父母的监护人，需要拿着监护证明，拿着这些材料才可以办理，然后呢邮政储蓄银行才能提供上门服务。
4: 嗯，
3: 所以每家银行的规定的确是不一样的。
4: 所以大家再问一问，对于林先生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换一家银行啊，发咱们这个养老金的话，怎么办啊？需不需要报备呀？或者说具体来怎么办？那这个事儿呢，我们热心编辑也帮着问了。看来每家银行的这个情况啊，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既然建设银行打流水不方便，林先生的老伴儿能不能换其他的银行来开支呢？我们记者又咨询了临江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5: 你要换的话，你得上那个政务大厅，然后中间那两排，然后最后面有一个社会保障卡的那个啥，你上那儿去找，取个单子，填完单子，你得取完这个单子，填完单子之后才能上银行。到时候你等你到了，你取单的时候问工作人员就行了啊，你这个申请就能换。
3: 还是比较简单的。
4: 嗯，
3: 去之前呢可以问一下当地的人社啊，人社的换卡中心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专门呢置换卡现在都已经划归到各地的人社局下边的人社中心了，咱们要问一下。
4: 嗯，对，咱们大政务大厅呢也可以问问窗口啊，如果有那个单子，咱们先把那个单子取上了，填完了单子咱们再上银行，然后呢到同时开通金融功能，以后咱们把这个号，咱们新换的这个号留到这个单子上啊，咱们申请重新换一家银行，换一个卡号就可以了。这几个步骤可能一项都不能少啊，不知道大爷有没有记住啊。
3: 如果要是问不明白的，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那有一点呢，我们是比较放心的啊，因为林先生说自己的女儿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
4: 嗯，
3: 那相对来说，可能对于这些业务的办理啊，会更清楚、更了解一些。那抓紧时间，如果要是觉得建设银行不方便的话，我们就换一家银行。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4: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这几天视频号还是挺顺畅的，大家可以在这上面啊给我们点赞转发，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
3: 是的，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5月6号啊，2026年长春市城区不包括双阳九台区的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相关政策发布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好像有听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还是视频号端留言，问关于两个一致的事儿。那今天呢，我们正好有时间和大家赶紧来说一说2026年的一些新的规定。
4: 是的，我们先说一下入学条件，就孩子到底几岁才可以。 可以上学。我们现在目前一直以来的规定是小学为年满六周岁，也就是2020年8月31号前出生，含8月31号的当天的学生啊都行，具有长春市城区户籍或者是居住证。

0: 样的适龄儿童都可以。
1: 嗯，这是小学。初中呢？初中也得有长春市城区的户口或者是居住证，同时已经完成了小学阶段六年制义务教育的毕业生。接下来呢，是关于公办学校招生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涉及到两个一致的。
0: 嗯，也就是说总的原则呢是公办学校总体实行划片入学。划片入学呢就得符合两个一致和学区学位预警的相关规定。不符合两个一致的学区学位预警相关规定的，由各城区统筹安排。大家肯定想问，那啥是两个一致呢？那就是适龄儿童少年的户籍应该和爸爸妈妈的户口是一致的，户籍的地址应该与爸爸妈妈的房屋权属证明是一致的。
1: 嗯，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况，但是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不一样。接下来的这几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如果要是父亲或者母亲为现役军人的，或者是父母中一方在外地工作，且户籍在工作地的，父母中一方为农村户籍等其他的情形，适龄儿童少年与其父母中一方户籍一致的，就可以视为与其父母户籍一致，符合这样的规定。
0: 嗯，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啊，符合两个一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从小出生呢，他的爸爸妈妈在长春就没有房子，就是自爸爸妈妈没买房子，但是他出生之日开始呢，就落户在了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也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户口上，而且从来没有迁移过。那和爸爸妈妈、祖父母、外祖父母三代人的户籍和家庭住房一致的，也可以视为两个一致。啥意思呢？就是这个孩子他从出生开始啊，他爸妈他就没买房子，就跟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一直住一块了，然后呢这个户口呢一家人也在一块，那么这种情况上呢，孩子也符合两个一致的原则啊，就是你住爷爷奶奶家也行啊，但你爸妈不能有房子，就这个意思。
1: 是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呢，房子也得是在长春城区的，不包括双阳和九台啊。同时呢，这个户口的地址和房子所在地的地址应该是一致的，这样呢才能双重认证，认为符合两个一致。那关于两个一致，大家遇到的情况呢可能会更多一些，大家往往纠结的也是关于两个一致的认定。那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关于两个一致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审核呢也是比较严格的，大家呢不要想着有侥幸心理，特别是热门学区啊，那对这两个一致的把控就更严了。
0: 嗯，甚至呢大家要符合预警的相关的规定，如果人家这个学校可能几年前就预警了，那你在几年前或者说在这期间买房子想当年就上学的，那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也要仔细的看一看是不是能够确认自己孩子能够的确入学到这家学校。
1: 嗯，
0: 当然了，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个时间点啊，就是从明天开始，咱们所有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都可以登录户籍，也就是或者是咱们这个居住的地方，我们居住证所在的地方的城区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网站来进行信息登记，所有的人都要登记。
1: 是的，从明天开始啊，明天9点开始，一直到11号下午的5点。那网络端口关闭的时间是5月11号的5点之后，就不能再修改任何信息了。如果因为特殊情况没有按时完成网上信息登记的，5月12号的9点到下午的5点，拿着户口本或者是居住证，到户口或居住证所在地的城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地点进行登记信息。每年都有忘的。
0: 嗯，
1: 真的每年都有心大的爸爸妈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的，一定要长点心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要提醒孩子，如果您的孙子、外孙子或者是孙女、外孙女今年要上小学的，一定要记着叮嘱您的孩子帮他们报名啊，登记信息。
0: 嗯，是的，你也别不要等到5月11号了，就是这两天呢大家可以陆续登录，然后呢按照相关的这个提示来操作啊，就把你所有的这些资料信息按照人家的要求上交上去，提交上去，然后呢你别等到最后一天啊，说5月11号那天我慌慌张张的，哎，赶紧再弄。嗯，等到最后的时候，要么你忘了，要么就是系统繁忙，有可能你提交不上去，就很麻烦。嗯，那如果说咱们在 月12号下午5点之前没有完成信息登记的，将不能申报民办和转工学校，不能参加空余学位派位，由相关城区统筹安排入学，所以这个影响。

0: 还是挺大的啊，大家可千万别忘了。
1: 是的。好，那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有事儿您说话。
2: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3: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4: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5: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2: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6: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7: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2: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1: 大家赶紧进视频号啊，方宁换装了。
0: 太热了。
1: 哎呀，这是说的多么投入，你说说。
0: 哎呀、就是、
1: 说着说着外套都脱了。
0: 关键是大家太热情了，这个你看我们的直播间现在老多人点赞了，还有好多人评价呢。
1: 评价我们马上来看啊，这个小赞赞我不满意啊，家人们怎么的，给给劲儿啊，手指运动也是很好的运动，咱们要摁住屏幕的啊，这个
0: 大拇哥，
1: 对，这个大拇哥一直摁着啊，我自己想给自己摁一会儿。
0: 嗯，辛苦了啊，给大家揉揉手啊。嗯，另外呢，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随时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看到了有胖先生啊，他说了头一次进入到视频号，也头一次看到方宁和严大真人啊，方宁的声音还挺匹配的，严大呢有点不匹配了，听严大的声音感觉岁数挺大了，结果没想到严大长了一张骗人的脸，怎么看着这么年轻呢，是不是？
1: 其实严大的确岁数挺大的了。您没听错啊。
0: 嗯，
1: 你没听错。
0: 其实也不大，还年轻着呢、啊
1: 嗯。那对，
0: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1: 我姐说的对啊，谢谢谢谢胖先生的美食，谢谢您。您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嗯，
1: 主要是我比较馋啊，一看到美食我就想溜达溜达。
0: 您敢不敢告诉我您家店面在哪儿呢？严大就敢寻着味儿去啊。
1: 一定会的啊，谢谢谢谢大家为我们点赞啊，也好多家人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互动问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分享我们的直播链接啊。如果要是觉得我们的直播挺好的，欢迎分享给自己的家人。
0: 嗯，
1: 其实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对于大家挺抱歉的，为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不是特别的稳定，有的时候呢，直播就会出现一点点小故障。可是大家呢，哪怕啊被虐了千百遍，依然待我们如初恋、
0: 嗯，
1: 每天都会准时准点的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
0: 是的，我刚刚看到雄鹰大哥还在给我们点赞呢，就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家人朋友真的是一直是在默默的支持我们，就每次开播了马上进来，要断了再出去，又开播了又进来，就是这得是多大的真爱呀、啊、就是反反复复这么折腾，大家都一直紧紧相随。
1: 嗯，也希望大家呢今后啊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啊，我们也希望咱们的视频号能够稳稳当当的，每一天都可以如约的和大家见面。如果要是觉得我们的节目挺好的，欢迎大家呢预约我们的直播，这样呢我们一有开播的提醒，您就能收到通知了，点进来就可以，省得您还得天天找。我们今天节目之后也看看能不能把我们的这个预约啊给他按周啊、给他列出来，这样大家呢一键预约一周的就更方便了。
0: 嗯，是的，祝你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他说想问一下，长春事业编的合同制，合同到期以后离职了，社保和医保可以自己续保吗？
1: 嗯、
0: 是这样的，祝你，咱们的职工的医保和职工的社保呢是由单位来交的，就是如果您想接续呢，再找一家单位给您继续交。如果说咱们短期内没有打算再找单位啊给咱们交了，我们可以自己交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以及灵活就业的医保，这也是可以的，这是我们个人可以交的，但职工医保只是公对公的，得是单位给咱们交的。
1: 是的，如果要是短时间之内没有自己满意的工作， 或者是想休整一段时间，那我们建议还是尽量不要断，因为不知道住你的年龄是多大。现在呢，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的社保医保的年限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咱们的社保变化挺大的，现在已经开始延迟退休了，每个人的退休年龄都往后延，缴费年限呢，从2030年开始也会有变化。

0: 啊，还会逐年延长。所以如果之前已经参保了的年轻人啊，85后、90后，咱们尽量就不要浪费任何一个缴费的年度。就是如果单位给咱们交的职工的社保、医保啊，已经到期了，咱们的合同解除了，那我们想继续交的，自己可以转成灵活就业。
1: 所以涉及到个人的问题呢，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咨询一下啊，实在拿不定主意的，咱们就给我们打电话也行，或者说咱们直接到窗口去问一问，尽量要记得交，多交多得，长缴多得嘛，这是总的一个原则。
0: 希望能够帮助到助你啊，我们的节目呢的确就是帮助大伙儿的，我们彼此帮忙。平凡说，我妈妈92了，一直在听你们的节目，谢谢谢谢平凡妈妈，这我们得叫奶奶了。
1: 是的，
0: 92岁的老神仙，谢谢您，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1: 谢谢老人家，这几天啊，咱们这个5月份的高龄认证啊正在开始啊，高龄津贴的认证5月份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老人家今年有没有认证啊，在5月底之前记得认证上啊，平凡也给我们帮我们给老人家啊带个好，祝老人家健康长寿。
0: 是的，祝你说是替自己女儿问的，女儿呢32岁，不是长春户籍，可以在长春续保吗？可以的，如果要是想在长春开立账户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具体的呢可以问一下长春市的社保局、医保局，长春市医保局的电话呢是12393，长春市社保局的电话是96122333。12333961233，
1: 也可以到咱们家就近的政务大厅啊，这一堆儿就办齐了，省得咱们来回跑啊，也可以直接咨询一下，这个事儿比较简单。
0: 是的。
1: 还有小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俩留言，他说，两位帅哥美女你们好，我去年啊交了1年的灵活就业了，我89年生人，交完20年啥时候能回本啊？58岁能退休吗？有啥毛病就不考虑白交，我是白城大安的，这应该是一位女性朋友，小爽是不是？
0: 因为58岁退休嘛，如果要是89年生人，去年才开始交的话，已经属于大龄晚交的了，25年才开始交第一年。其实如果小爽家里条件允许，且咱们的身体特别健康，那我觉得还是长远打算为好，要交灵活就业。如果要是这两个有一个你犯迷糊的，比如说家里条件一般，生活压力比较大，89年出生的，现在也已经37岁了，马上要到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到人生中年阶段，爬坡过坎的事儿多着呢。如果咱们不是特别的乐观，那咱们要谨慎，因为你才交1年嘛，现在还有机会回头。如果你要是交10年，说哎呀，我灵活就业我交不上了，我不想再继续交了，那个时候呢，咱们的确挺亏的。交1年，你还有机会回头。那这个回头指的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所以您具体的可以考虑一下。至于回本不回本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它不重要。因为只要咱们健康长寿，那他肯定都能回本。
1: 迟早都能回本啊。当然了，这个东西呢，我们不建议给，不过多的建议，每个人情况都不太一样。
0: 是的。
1: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看咱家的这个家庭的经济的条件怎么样。如果真的是勒紧裤腰带我们去交这个养老保险的话，那我们真不建议您交这个养老保险，而且交灵活就业交这么高的。那咱们可以适当选择城居保，就是在城里咱们交城居保，在农村呢咱们叫做新农保，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那个交的少，但是将来咱们养老保险拿的也少啊，你得算好这个账。如果我们真的是健康长寿，而且每个月省这1000多2000块钱，咱们不觉得很累很累的情况下的话，那你该交就交。但如果说一个月咱们省这些钱觉得特别费劲的话，那我们真不建议你，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项目，你要单独就交个1-2年，可能就有一点吃亏啊。我们不建议您这样干，因为这个流入到大池子里的那个是回不来的，只有进入你个人账户的这个将来才能退给你，所以还是要慎重考虑的。
0: 希望能够帮助到小爽。小爽，不知道您跟没跟上我们的这个节奏，如果要是没跟上的话，有哪些问题可以再私信我们，我们在后台给您回复啊。好，9:28，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我们的小赞已经冲到14000了，你看真给力呀、家人们，刚才我说的时候才8000多，这么会儿功夫已经涨了6000多了，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这两天呢有好多家人问我们说，为什么在喜马拉雅 APP 里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了，有可能啊是受到版权的这个影响。那大家呢可 以在蜻蜓 FM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是共产党员，需要有这个学习强国

0: 的，或者是下载了学习强国 APP 的，在学习强国里边专门有一个模块叫听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个信号特别好，大家呢可以搜一下，辛苦大家了啊。
1: 何为贵，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胖先生他显示了是在长春本地呀。
2: 啊，
1: 胖先生是不是开美食的啊？赶紧告诉我俩，我们有机会去光顾一下啊，给咱家这生意捧捧场。
0: 吓的，
1: 都不敢告诉我俩了，是你。俩真是太能吃了，这俩吃货不能告诉他俩。
0: 眼大嘴大吃八方啊，
1: 眼睛也大呀，到处瞄啊。
0: 诸葛不亮说，在这个春光明媚的上午，能看到你们主持的节目，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享受。我的天！
1: 哎呀，看到听众这样的留言，我们也是超级暖心，也是巨大的享受啊。
0: 我这心一下就亮堂了。方宁那么说我。无所谓
1: 是说你啥了，说你眼睛大呀，肤白貌美大长腿再加上眼睛大呗，
0: 都快给我怼瞎了
1: 然后头发还少
0: 都是假发
1: 少的让人都以为他是假发，哎呀，你说这气人不，这小伙儿。
0: 胖先生说他是德惠的啊，好，有机会我们去啊。谢谢祝你的预约，谢谢。不带刺儿的仙人掌、仙人球、仙人剑、仙人山，他说法定节假日8小时的法定加班费，就给4个小时的加班费，这样合法吗？因为具体的呢，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没有办法根据您的这个留言，我们就给出它到底是不是违规的或者是违法的。我们建议您呢，一可以看一看咱们的劳动合同当中是怎么约定的。二，法定节假日是5月1号还是5月2号、3号，它是不一样的啊。您可以具体看一下咱们国家是怎么规定的。一般情况下啊，不会擅自就是违规的，因为越大的企业它越讲究要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
1: 如果感觉自己被侵权了，我们就拿起法律的这个武器来维护自己权益啊。秋实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昨天早上我在直播间留言幼升小报名的时间的问题，刚才就听到两位主持人的暖心回复了，我已经告诉儿子明天去报了，感谢916阳光热线直播。
0: 谢谢谢谢秋实，我就记着昨天我们有一位家人在视频号端给我们留言了，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留言呢他总会刷新，我就没来的时间截图，所以今天就想着节目当中一定要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
1: 刚好也看到了这条消息啊，感觉对大家来说肯定是很重要的，明天早上就可以报名了啊，大家留意一下关注一下，11号的下午啊就截止了，那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千万别错过了。
0: 好，9:3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哎，好，今天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团购的是龙河湾的鱼罐头。之前呢大家在节目当中可能会听过我们为您推荐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啊。现在呢199块钱到手一共是24罐。这个24罐是怎么分配的呢？12罐的五香黄花鱼罐头，还有12罐的五香带鱼罐头。这个五香呢是五香味的那个五香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一罐才8块多的鱼罐头，您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今天真的是超级划算啊！像超市单罐14-15块钱啊，这个一罐。那么现在呢，咱们12罐五香红花鱼送咱们12罐五香带鱼罐头，整整24罐，包邮到家只需要199块钱，都不到200块钱。那么算下来呢，一罐才8块多钱，价格还是挺合适的。那这个原料呢是很紧张的，库存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我们要是想居家囤货，日常佐餐配用的备用的，叔叔阿姨们，我们现在就得打电话抢啦，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鱼罐头呢，它不是杂牌子啊，它是大牌子，您在某宝上都可以搜到。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价格是比较实惠的，它的工艺呢您也可以放心，从原料到工艺啊，它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的。工艺是什么呢？真空的罐装，里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再加高温杀菌，不添加其他的防腐剂来保鲜。另外呢，每一 罐里边的这个鱼都是好材料，像我们说的黄花鱼罐头，它都是去头的内脏清理干净的整条的黄花鱼。那带鱼呢是中段和尾段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想试一试，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发

0: 送一个字儿鱼就可以看到图片，通过链接下单也行。
1: 嗯，叔叔阿姨们，咱们平常要是经常做饭啊，有的时候感觉这个饭菜油腻，吃多了容易肠胃发沉啊，嘴里发腻，没胃口，不想吃东西的，那咱们可以买一点这样的鱼罐头啊，因为这个营养咱要是跟不上了，浑身都会感觉没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这个鱼罐头呢，就是我们家常日常必备的一款非常省心的好东西，因为咱们开罐就能吃啊，加加热也可以，给它稍微拌点什么青椒丝儿啊，或者说炒一炒什么也可以。再一个就是早上的时候咱们要吃面条，哎，就剩这么几条黄花鱼，那真的很香啊。这个如果大家想要呢，就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就抢，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昨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平岸芳草呢给我们发来了他们家安装的沃克净水器，同时呢送了一台五个档啊可以随时饮用的开饮机的照片。看完之后呢，我们特别的安心，为什么呢？因为好东西我们才向大家推荐啊。沃克净水器2588，现在呢大家可以免费试用15天，15天之后如果觉得挺好的，咱们想留下，咱既可以一次性付清，也可以分期付款。2588块钱，咱们分13期，一个月199块钱。13期付完之后，沃克净水器呢就是您的了。那咱们每年大概12到15个月左右，根据水质不同换一次滤芯就行。沃克净水器呢，它是深耕净水器行业20多年的老牌子了，过滤干净，滤芯实在，售后靠谱，大家呢可以放心，它所有的花费，所有的消费都是明码实价的，不用像其他的这个净水器啊，水深坑多，您买完之后呢直拍大腿。如果要是想试一试，和自己的家人啊儿女啊商量好之后，您可以给沃克打一个电话，400-077-1861，师傅免费上门给你安装。
1: 嗯，大家如果想给家里的这个热水器或者说净水器啊，想换一下，那我们一定推荐大家沃克净水器。为啥说这个沃克净水器好呢？因为咱们不光是自己能用，全家人都能用。你看，也不光能喝水用啊，淘米、洗菜、做饭、泡茶，样样都行。那你看，咱们还可以免费试用，多合适啊！您要是觉得，哎，说这个东西我没看着，不知道到底啥样，那您干脆就打电话让人家送到咱家里来，咱们亲自感受一下，试一试，效果好咱们就留下，效果不好呢，咱再给他退过去。电话呢就是400-077-1861，400-077-1861。当然，我们建议大家诚意购买。
0: 是的，因为沃克呢挺实在的，可以让大家免费试用15天。同时，如果要是下单的话，现在还会加赠您一台1380元的速热的开饮机，5档水啊，咱们可以随时调节，很方便。有常温直饮的，45到55度冲奶粉的，65度冲蜂蜜的，85度冲咖啡的，100度的开水，用起来很方便。如果要是觉得分期付款太麻烦了，咱们一次性付清的，除了1380元的开饮机送给您之外，还有一个精美的微压的炖蒸锅也可以送给您。如果您需要，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净水器三个字，看到沃克的生产线了解一下。
1: 嗯，微信平台王阿姨留言说，之前为选好水啊，没少花心思走弯路。以前喝的是桶装水，又贵又麻烦，换水有的时候呢还得自己扛，就别提用着多费劲了。就算人家有的给咱送上门了，但是你看，你不也得自己拎上去搬上去，搬到您的家里的那个桌子上或者什么地儿吗？所以呢真的是挺麻烦的。现在呢用上了沃克，打开水龙头喝到的都是鲜活的好水，没有杂质也没有水垢，再搭配速热机5档水温一键就出，哎呀，想喝温水的时候呢，随时打开来就有，想泡茶呀、冲奶粉啊，也都不用等，彻底告别了千滚水，真的是太满意了啊！上了年纪的人喝水不能马虎，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想要的，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上厕所的问题。如果要是出现了便秘，那很有可能大家的生活习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儿，比如说平时喝水喝得太少。

0: 好啦，那如果要是安了沃克净水器，咱们每天呢最少啊，成人要喝 1.5 到2升的水才行。那如果出现了便秘症状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咱们轻松规律的排便。现在呢华夏鲜宝19.9块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出现了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的，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家人，您打400-100-992819.9块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十分钟之内打电话都可以体验，每人有一次机会，邮费也不用您拿，400-100-9928，400-100-9928。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不排了，久而久之呢，量是用的越来越大，但这个依赖性呢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体验，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19.9块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十分钟之内打电话啊，邮费也给您包了。最晚呢，这个活动是到5月20号当天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上厕所费劲的啊，一等就得等好几天才能去一趟的，太遭罪了啊！大家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啊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刚刚在我们好物推荐的时候，我们好多家人在视频号端打卡签到留言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胖先生他说，咱们的这个节目啊亲民，正好呢每天这个时候上班，车一启动第一时间就听咱们的节目，谢谢谢谢您，有机会必须去德惠
1: 必须吃一顿，必须去找胖先生
0: 是的，必须消费
1: 对，胖先生家，您家店开到哪儿了？你说一点诚意都没有，也没告诉我们具体哪条街哪条巷子啊，开的是哪家店啊，这也是免费打广告的一个好机会啊。
0: 嗯，我们
1: 你可别错过了啊。
0: 哎，秋实阿姨特可爱，他说祝咱们916阳光热线节目越来越好啊，你们二位越走越远、
1: 嗯、上哪儿嘎去啊，不走了，就在这儿了啊。我们也谢谢龙山猪啊给我们留言，他说哎呀，看到了，看到你们两个人的这个衣服啊、嗯、是特别搭的一个颜色啊、
0: 哎、
1: 他说这个方宁是蓝天，严大是白云，祝你们节目越来越精彩。
0: 哎，谢谢、嗯、
1: 谢谢、啊、
4: 我叫白云
1: 那我叫黑土了哈，我不叫蓝天了。嗯，其实阿姨发现了，就是我特别喜欢蓝色，因为啥呢？就是你看啊，天空是蓝色的，特别的辽阔高远，大海也是蓝色的啊，非常的宽广啊，而且呢包容万象，所以真的蓝色会让人有一种非常沉静的感觉，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颜色。
0: 嗯。新闻的主色调其实就是蓝色的。大家如果要是细心的观察，我们原来的直播间就是标准的新闻蓝，所以这个蓝色啊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谢谢您的喜欢啊！好，我们的热线编辑提示我们说，今天看看能不能连线一下咱们辽源市灯塔镇碾山村的张书记。这个事儿呢，是我们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啊，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咱们的辽源市碾山村的孙先生跟我们反映的，家里的自来水因为管线改造，从4月20号开始就停水了的这个事儿。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接通张书记的电话，如果要是能接通，我们在线上和张书记沟通一下，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况。
1: 嗯，
0: 小爽继续留言，他说是女士，我的意思呢是交完20年啊，50多退大概呢得11-12年，他说10年能返回68，就是能回本，他说将近70了。

0: 还合适吗？其实这十年您都说少了，大概呢是12年左右。
1: 嗯，
0: 如果要是从回本的角度来说，但是呢咱们一定要看看身体状况，将近70能回本，那如果我们能活到90，那他肯定
1: 活到100呢，
0: 对
1: 呀、
0: 啊、他还是赚的嘛，所以就看你自己认不认这个事儿。
1: 但如果你只是想要看自己到底能不能赚回来这个钱，回不回本，那可能这个呢不一定能够像您想的那样，那个成居保那是最回本的，因为即使您退保了，他最终呢就是咱们个人账户里的钱全都返给您的，这个呢可能说最保本的。但问题是呢，他将来呢得的也少，到底合不合适您得自个儿算一算。
0: 嗯，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的自己的这个视频号啊也会更新，也会集中的回答一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涉及到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不要忘了家人们，现在咱们吉林省的城乡居保啊是可以资助的，那如果要是觉得家里条件可以，子女的条件可以，兄弟姐妹的条件可以，那咱们可以让家人资助，这呢也是一件好事儿。要是想了解想关注的啊，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明天我们更新的相关内容。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家人咨询问题的是吧？
1: 是的，你还没说你的视频号叫啥，大家咋找
0: 啊？等明天更新的再说。
1: 那你现在发了吗？
0: 没有呢，明天发。
1: 好好好。孟晨说，吉林消防每年的招聘是什么时候啊？我们帮您查一下吧。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吉林消防每年招聘一般在什么时候招？每一次一有招聘消息，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知道有好多朋友啊在忙着找工作，这个时候呢、这个消息或者这个信息就非常的关键，而正规的这个渠道的消息的来源也非常关键，尤其是有的时候这种消息满天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甄别一下到底哪一些是准确的。像这个吉林消防每年的招聘是不是固定的呢？这个倒不一定啊，
0: 不是固定的，
1: 所以我们帮您再查一下，看看近期有没有招聘的，你也自己可以搜一下。
0: 孟晨，您是问咱们全省的招聘消防员的这些信息吗？还是比如说像长春的消防支队，或者是我们其他地市州的消防支队招聘的信息？您可以通过吉人在线这个小程序，吉人在线的这个微信小程序了解关注一下，或者是登录一下咱们的官方网站看一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确说过，像长春消防支队呢招聘消防战斗员的，但是呢它不是全省的啊，它不是全省的，也不是说它固定某一个时间段的，不是的。
1: 嗯，是的啊，我们还在等电话当中。看到了幸福健康每一天的蜗牛阿姨给我们留言了，说昨天下单满的鱼罐头今天就收到了。
0: 这么快啊？
1: 真快啊。哎呀，这又有带鱼罐头，又有黄花鱼罐头，两种颜色，有蓝色的，有黄色的。
0: 是的，黄色的呢是黄花鱼罐头，蓝色的呢是带鱼罐头。
1: 嗯，
0: 这款罐头呢，蜗牛阿姨是给自己的小孙女吃的。为什么放心给小孙女吃呢？昨天我特意让阿姨拍了一张，就是这个鱼罐头的配料表，真的挺干净的。它的食用添加剂啊都是有数的，主要原料都写得明明白白的，而且没有防腐剂。我看了昨天我们有听众说这啥罐头能放2年呢？这防腐剂得多多呀！我们昨天让蜗牛阿姨拍了配料表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然后刚才我看到昨天有疑问的这位听众，他在后台也私信了我们这个鱼这个字儿，不知道他下没下单。
1: 心动不如行动啊，可以尝一尝看一看，对比一下市面上的鱼罐头，看看咋样啊，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样真的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都吃过，觉得味道还挺好的，不像我们想象的就是那种水了吧汤的或者那种的鱼罐头，还是实打实的挺好吃的。如果大家想要，自己打电话400-999-0139，
0: 哎，400-999-0139，想要免费试用沃克净水器的，大家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视频号段的问题和留言。重阳阿姨说，才从外地回来感冒了，今天为你俩点赞，就是一冷一热的爱感冒啊！谢谢重阳阿姨点赞100次，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多喝开水。
1: 嗯，是的啊，一定要保重身体。还有好多朋友在给我们陆续的点赞呢，像自由飞翔、瑞雪、时光静好、感恩的心，还有爱冰冰、爱乒乓，还有郭秀芳啊，还有好多的朋友一直在帮我们点赞，谢谢大家，辛苦了。
0: 是的，祝你问说刚才听到了关于失业金的事儿，没听完就转到直播了。他说我想问啊，女儿从长春事业单位离职后，是领取失业金，还是直接交灵活就业的社保和 医保。阿姨，这就得看咱们是否满足领取失业金的条件。满足失业金领取的条件呢，一共有这么几个。

0: 第一是非自人个人的原因离职的，第二合同到期了。那如果是合同到期啊，解除劳动合同了，且单位给您的女儿投保了失业保险，那正常情况下她是可以申领失业金的。
1: 嗯，所以呢这个具体呢再问一下，就是这个领失业金一定得是单位把我们辞退的，不能是主动离职的啊，所以这个具体还要再看一下。
0: 嗯，
1: 胖先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高龄老人的这个认证和退休金认证得分别认证吗？
0: 是的
1: 是的啊，是两个认证渠道。
0: 嗯，高龄老人的认证呢，长春市用的是爱长春或者是集市办的这个小程序 APP， 它都可以跳转到高龄老人的认证。退休金的认证呢，是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来完成认证。
1: 嗯，昨天呢，关于高龄今天认证这个事儿，我专门做了一个视频号的这个推送，哇，一下子涨粉涨老多了，好多人点赞。但是也有一些叔叔阿姨给我留言，他说方宁啊，认证不上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昨天呢，因为是给大家一步一步操作的，这个网站我是能登录上的，就是这个小程序啊，我是能登录上的，但唯有最后一步认证那个，因为我不是老人，我认证不了，我身边呢也没有80周岁以上的老人，我也没办法带大家认证。而且认证的时候你就是替别人操作，也得老人在你旁边，因为又得眨眼啊，又得摇头啊这样的，所以我后面的部分我操作不上。我也希望求助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认证成功的，是通过爱长春这个小程序认证的吗？因为集市办那个我也操作了，我发现它是跳转到爱长春上的，跳转的过程的那个步骤非常的多，就是我们老年人要得一直往下拉，左找右找，还不在一个很好找的板块里，有的呢在犄角旮旯。你说我们上了岁数人眼睛又花又瞅不清，如果要让年轻人帮我们操作，这个又很耽误人家时间，所以呢不是很方便。我就昨天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了，就是在那个视频号上直接说我们通过爱长春小程序来做，但是有听众跟我们反映，或者我的粉丝反映说认证不上。我也在想是不是他这个认证时间不对，有没有得是人家工作的时间。我在爱长春的那个小程序的后台，我给他那个人工智能留言了，他竟然回答不上我这个问题。所以求助大家，如果有知道怎么认证的，或者说是否认证成功的，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下
0: 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和咱们长春市的啊相关部门，我们联系一下，问一下关于认证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或者是80岁以上的老神仙们，你别说这个小程序弄不明白，你首先这个爱长春这三个字儿，那个爱咱就整不好，因为它是英文字母的。是吧？所以还是给大家添了一点点麻烦，我们帮着大家问清楚。
1: 我们希望减少大家的麻烦啊，真的不能让大家这么折腾。
0: 嗯，我们抓紧时间迎进大家的热线。吉林市的楚女士，您好，让您久等了，请讲。
1: 您好，楚女士。
2: 你都讲完了吗？
0: 您好，我们长话短说，阿姨，您要咨询什么问题？
2: 嗯，
0: 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哎呀，那个是二位主持人呢？
0: 是我们。你要什么？你要问什么事儿？抓紧时间说呗。
1: 阿姨，别听广播啊，听听筒，咱们直接对话。
2: 我那个什么，我呀，有个姑娘去世了。她精神不好，离婚在家。她那个她有个孩子。都撂来了的。他在家这些年呢，监护人也是我，啥都我管。这回死了吧，找回来，给算账，社保给算账，能有8万块钱吧。我问问，麻烦你，给我询问一下子呗。礼拜六礼拜天的我打不进去这个热线，打一热线。
1: 奶奶呀，我们的热线六日我们不上班。
0: 您想咨询什么，阿姨？这8万块钱您想咨询什么？
1: 您老人家是不是
2: 想
1: 问一下？
2: 我跟他那孩子应该
1: 怎么分
2: 多少？
1: 就是具体应该怎么分，每个人应该得多少，您是想问这个事儿是吗？
2: 啊，对对。
1: 那现在这个钱在谁手上呢？
2: 你现在那个过两天就领回来了，好像。
1: 谁去领？这个手续是谁办的？
2: 你这手续是他姑娘办的。
1: 啊，也就是说现在您只是知道有这笔钱，那他姑娘有没有跟您说 那这个钱什么时候领回来，然后怎么分，他都告诉您了，是不是老人家？
0: 时间的关系，阿姨，我
2: 他没说，他没说怎么分，

0: 就说告诉那个搁社保算8万块钱。
1: 嗯。
2: 阿姨有两个问题，阿姨有两个问题我要问您。第一，您的外孙女成年了吗？她多大岁数？第二，你有没有姑爷？
0: 哎呀，哎呀，要不对我还不说，她要不成年我还不提这事儿。你要说那多了。
2: 阿姨，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再跟您在直播间里沟通了。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阿姨的电话接出去，问一下她外孙女的情况以及她姑爷的情况啊，因为这涉及到继承的事儿。
1: 对，直系亲属都有哪些人现在健在的，然后具体怎么分，我们再帮您核实一下啊。奶奶，您明天注意听我们节目，保重身体。
2: 好，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我们把老人家电话接出去啊，把老人家电话接出去。好，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龙河湾的鱼罐头。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鱼罐头，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嗯，要不说真着急嘛，大家赶紧啊，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因为咱们这个原料是特别紧张的，库存也有限，抢完就恢复原价了。这个鱼罐头呢，挺实在的。现在给大家的是12罐5箱黄花鱼，直接送12罐5箱带鱼，整整24罐，一大箱子，包邮到家只要199块钱，非常的划算。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2: 是的，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想看看这个鱼长啥样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鱼就可以了。
1: 嗯，如果大家想要千万别错过，400-9990-139。
2: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血管健康。如果要是已经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家人，大家可以留意长春医科医院啊，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治疗过程轻症啊，一般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1: 嗯，大家如果有需要先记好这一部电话，赶紧预约04318886-1933 88861933。据高主任介绍说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抓紧时间预约。
2: 是的，现在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只收196块钱。活动呢，马上要结束了啊！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想参与的话，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04318886-1933。好视力眼贴，现在呢有5一大让利的活动啊，限时加赠4重好礼。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同时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蓝莓护眼软胶囊一大瓶。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如果咱们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啊，别说这个五一出去玩了，平常咱们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儿，咱们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之后呢，眼睛水水润润，特别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儿之后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真是干啥都轻松啊。
2: 是的，现在订购好视力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手速快的10分钟之内还能多得收音机一台、按摩仪一部，再加蓝莓护眼软胶囊一大瓶，4重好礼啊，一个电话全都能抱回家。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好的，9点59分，哎呀，真的是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啊！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有家人问说关于认证的事儿，线下可以。

0: 以吗？上社区行吗？有的社区呢是可以帮忙认证的，大家呢可以问一下社区的工作人员，希望咱们社区能够帮助老人认证啊。
1: 嗯，是的啊，要不然大家真的挺着急的。还有呢，就是想出去玩的叔叔阿姨们，我们推荐大家跟我们老年人的夕阳红火车专列现在正在报名当中啊，5月6月去新疆，6月2号新增加的九寨沟专列。那么现在呢还有啊，大家有名额的，如果想去的就赶紧打电话13944100916 13944100916。
0: 好了，那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特别是视频号端的家人们的打卡签到留言。那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严大方您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其中吉林东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中西部16到18度，其他13到15度，最低气温辽源0度左右，其他大部3到7度，长春市

0: 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
1: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0: 今年以来，吉林省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以差异化定位、机制创新、集群集聚、双向开放，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向着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迈进坚实步伐。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以中国一汽为龙头牵引，长春聚焦研发设计、高端制造、品牌总部等核心环节，吉林市、四平、辽源主打差异化配套，长春整车加都市圈配套的发展模式日渐清晰。近年来，汽车市场的新能源、轻量化发展趋势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吉林市，国内碳纤维产业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正以碳纤维新材料赋能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提供稳定优质的碳纤维原料支撑。吉林化纤集团国兴富材公司总经理苏雷：
3: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2: 坐落于四平市的吉林世宝机械制造公司，主要为一汽红旗、一汽大众等品牌配套生产转向节、底盘节叉等高精密铸件产品。作为国内首家进入汽车转向高端领域的企业，企业的合作对象现已向理想、华为、蔚来等新势力品牌和国际品牌拓展。吉林世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玉：
4: 依托一汽市场，依托一汽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们才有了机会进入到这些工厂。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依托四平、依托长春向外发展。
2: 产业协同核心在于聚。眼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持续发挥集群集聚作用，健全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园区联动共建、产业链梯次配套及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核心承载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长吉、长平、长辽协同布局，助推汽车产业链在不同区域间实现深度融合。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高红：
5: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汽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2: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地理相邻到产业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以错位分工明晰产业定位，以快速响应重塑效率优势，以机制创新夯实协同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赵书立：
6: 强化长春龙头牵引与链主赋能，引导圈内城市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布局，持续放大协同发展聚合效应，深化产业合作，科创联动要素双向流通，以双向开放赋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0: 日前，吉林石化化肥厂合成氨装置氨水回收项目正式投入运行。该项目每年可制备浓度20%的氨水近1464吨，在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同时，年创效近82.6万元，实现环保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日前，2026年五一假期成绩单正式出炉，全省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2%，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同比增长10.9%，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夜间街区游人络绎不绝，吉林省交出亮眼文旅成绩单。5月23号，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届时将有很多游客来到吉林看球助威。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看球之后的票根一定要收好，赛事联动文旅凭票根就能够在景区兑换您的专属优惠。
7: 省文旅部门放出了重磅福利。

0: 只要是您持有这东北超比赛门票的票根，就能在吉林省内的长春世界雕塑园等17家 A 级景区享受到首道门票的优惠，并且呢，伪满皇宫博物院等42家 A 级景区能享受到首道门票的折扣。具体都有哪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东北超足球联赛期间，2026年5月23号到9月30号期间，成人门票享受9折优惠。观众可以持东北超足球联赛的门票票根和本人身份证到售票窗口来办理。在此期间呢，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也是免费的，然后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是可以免费参观的。
2: 比赛期间呢，就是我们辽源乐兔乐园持有东北超联赛有需要的纸质票根的游客，可以到我们那个乐兔乐园客服中心以及票口可以换一张乐兔乐园成人门票一张。每天我们早上有我们的开园迎宾秀以及我们的欢乐大巡游活动，周期呢是在东北超联赛举办期间以及赛事结束后30天内。
3: 中华镇东北超期间，5家景区的实行这个持票根足球票根优惠。高沟丽文物古迹景区、吴以峰森林旅游区、鸭绿江国门景区是8折优惠。
0: 除此之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吉林市、白山市、四平市、白城市等吉林省内各地市州县均有免费或优惠政策景区，具体详情可在微信平台查询。在此也提示大家，每人只能限免一次，只能选择在一个景区使用，票根呢会回收，而且一定要在东北超比赛期间，具体情况也以景区的公告为准。
4: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5: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昨天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根据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生态环境部发布消息表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时期国内生态环境监测网点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个别景区 NPC 非玩家角色的互动表演滑向低俗化，引发人们质疑。人民锐评发文，借助特色 NPC 导流是景区快速聚集人气、短期内提升关注度和客流量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如果缺乏人文底蕴，纯靠噱头炒作、低俗吸睛来换取流量，这样的 NPC 注定是昙花一现。文旅发展不在一时的流量噱头，而在于硬核的文旅资源、实在的便民举措、细微处的暖心体验、有温度的人文关怀，留住人心、沉淀口碑，才能让文旅发展行稳致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唱行白山松水，感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

0: 通化中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其中吉林东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中西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最低气温出现在辽源0度左右，其他大部3到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1: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0: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欢迎收听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上期我们走进吉林京剧初科博物馆那座从江西乐平平移而来的徽派老宅，似水归塘的天井里倒映着梨园的百年光阴。我们听了初科的规矩，听了梅兰芳三个字从北山晨曦中诞生的故事。可你是否想过一个问题？一个吉林的商人为什么会愿意倾尽家财在北京办一所京剧科班呢？那个叫牛子厚的人为什么值得那么多梨园子弟一辈子感念？如今回头看，这既是一个人的命运，也是一座城的荣誉。让我们走上二楼，听听讲解员为大家揭开牛子厚的人生画卷。
2: 那牛子厚名秉坤，字子厚，同治五年出生于吉林。他出生的时候呢，也正适逢牛家的鼎盛时期。嘉庆年间，牛子厚的曾祖父牛金玉携妻来吉林谋生，以采金、采山参发家。道光初年，正式起字号为袁生庆，下设300余个分号。巨大的牛家商号呀，遍及整个东北以及京津沪杭等10多个省区。当时呢，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牛家从吉林到北京这一路上都不需要喝别人家的一口水啊，因为这一路上都有他家的铺子。当时这个吉林城的百姓啊，有这样一句传言说，每3个人当中就有1人靠牛家的薪水来养家，所以他也被人们称为牛半城，啊，就半个城都是他家的，非常的有钱。
0: 牛半城的故事要从更早的根源说起。牛家的先祖相传来自甘肃，后辗转落籍吉林，至牛子厚已是第4代传人。袁生庆并非一个字号，而是一个贯穿大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从药材铺到绸缎庄，从当铺到粮油贩运，从钱庄银号到油坊、粮站、皮货店，凡是你能想到的日常生计之物，牛家几乎都有涉足。他的商号遍布上海、沈阳、天津、太原等15个大中城市，投资领域还延伸至近代工业。牛家在吉林城北大街上生字号的店铺占了半条街，另有东市场数百间商号挂着他的字牌，数不清的小商户靠在牛家旗下吃饭，这就是每3个人中有1人靠牛家薪水过活的由来。
2: 那这是当时他第一家店，牛家的大车店，相当于以前的便宜旅馆，就是南来北往的客商啊，在这儿歇个脚。这是当时牛家的药店保生堂，他家的买卖也可以称作生字号买卖。那喜连城社呢，一开始叫喜连生 啊，也由他家这个买卖的字号而来。后来呢，根据牛子厚三个儿子的乳名喜贵、连贵、成贵，取其中当中的一个字命

0: 名改名为洗莲城。这是当时总字号原生庆的戳记啊，这是当时的发票，这个发票当时是这种竖版的。这是牛家的牙贴啊，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营业执照。左侧的这些照片啊，展示的是当时牛家对吉林市政府捐款的凭证，像二道码头、三道码头，它都有捐款。
1: 在讲解员柔和而平静的叙述中，我们仿佛从今日的博物馆被一瞬间拉回了晚清时期的吉林北城。在北大街上，那个百年前半条街都是生字招牌的黄金时代，在银票和茶叶流转的速度里，一个叫牛子厚的人把从曾祖父牛金玉那里继承下来的原生姓字号不断开疆拓土。牛家的财富从市井巷议一路传到朝廷邸报。据地方史料记载，牛子厚在清末曾多次以个人财力接济朝廷，为清政府筹措军饷，其中就包括为偿还甲午战争借款。
0: 展板上的这幅照片啊，所展示的是1862年牛子厚的父亲牛化林历时三年所建成的牛家老宅，建筑面积就达到了18000平方米，内设5个院落，房间200余间，规模非常的宏大。大家可以转身随我上这个台阶上面。那这个橱窗里边所展示的便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牛家老宅。当时牛子厚携妻眷住在整个宅子的西北角，他住的院儿离正门非常的远，前面是他的花园菜园，中间那个是他家的钱库，钱桌上侧着放钱的地方。
1: 而牛家并非仅仅凭借商业规模立足，他的性格里有一种士大夫式的敦厚教养。牛家家训有8个字，扶持极难，乐善好施，冬舍棉，夏舍单，一到秋冬舍稀饭。这个家族的粥棚几十年来都摆在牛家大宅门前，为饥寒交迫的逃难百姓和本地贫困户填饱肚子。
0: 当时呢，牛家不但善于经商，而且乐善好施，像为穷人开设粥棚、创办三皇会、设立孤儿院等等。他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牛大善人。那像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和慈禧太后都为他送过这个乐善好施的匾额。
1: 牛子厚与很多商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从不把钱财握在手里，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流动的元气，从中原泼洒到关外，从商号扩散进学堂、粥棚、孤儿院，以及那个时代最需要传承的梨园艺术。
0: 那牛子厚的兴趣爱好也是非常的广泛，像摄影、园艺、修钟啊，这些他都有所涉及，但是唯独对京剧情有独钟，因为他的母亲非常的喜爱听戏。那有这样一句话也曾称赞他说，凡年是有眼儿的他就会吹，有弦儿的他就能拉。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丑角萧长华先生也曾赞赏他为6场通透。
1: 然而，如果牛子厚仅仅是吉林富商的有钱人，那么他的一生只能算是一则商界传奇。真正让他超越商贾身份载入梨园史册的，是他在1904年于北京创办的那一桩亏本的买卖——洗莲城科班。据资料记载，科班成立之初，资金几乎全部由牛子厚一人承担。牛子厚投入了大量白银，不仅用于房租、聘请教师，也保证每位学员的衣食住行。
0: 从1912年开始，北京万荣祥银号的沈仁山成功入股了洗莲城，相当于多来了一位老东家。牛子厚说，也寓意着科班越来越好，所以更名为富联城社。我们看到的那个牌匾上喜富联城社那个富字有一个括号，它就是从这儿来的。
1: 讲解员口中轻描淡写的入股与更名，落在历史的坐标上却是一场意味深长的交接。1912年，古老帝国刚刚卸下龙袍， 民国初历万象更新。

北京城里锣鼓声还在一遍遍敲着旧巢的回响，喜连城三个字已在梨园行中叫得响亮了。梅兰芳从这里展露头角，周信芳在此处打磨锋芒，马连良的身影也刚刚在科班的连廊间穿梭，科班蒸蒸日上，一派鼎盛景象。然而

0: 您的商人或许会算一笔账，投入与产出永远不成比例。牛子厚不是算不清这笔账，他只是不愿意去算。据科班史料记载，1912年前后，牛家遍布东北及京津沪杭各地的300余处分号，因时局动荡、经营不善等原因，财务状况已大不如前。庚子赔款的阴影还未散尽，新的乱世又拉开序幕。牛子厚虽以牛半城巨富之名传世，但科班这口无底洞般的投入，终究让他感到了力不从心。于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北京外馆财东沈仁山、沈秀水兄弟经人牵线入局接办。沈家早年以经营蒙古各部贸易起家，在京华商帮中资财雄厚。沈氏兄弟的出现为风雨飘摇中的科班续上了命。更名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宣告。牛子厚站在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将科班托付给足以承托这份事业的沈家。他从喜连城三字中取出牛家血脉的痕迹，将科班交于沈姓接续。而那个在新牌匾上赫然在目的富字，既有牛子厚对未来的美好祝愿，也暗含了沈家财东对科班前景的全新期待。富字居中，连字不改，承前启后，不坠声名。1912年之后的30余年间，富连城三个字几乎成为京剧第一科班的代名词。从富字科的谭富英、盛字科的裘盛荣、叶盛兰，到士字科的袁世海、元字科的谭元寿，一代代梨园子弟从这个名字里走出去，把京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1: 来到这边便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啊，牛子厚也是心怀民族大义与爱国之志，因为他家非常的有钱，所以日本人想让他做商会的会长，他也是严辞拒绝，并且放下了狠话，说我宁肯关闭牛家所有的买卖，也坚决不做日本人的二道贩子。那就这样呢，牛家逐渐走向衰落了。家道中落的牛子厚便举家搬迁到了北京，于1943年4月7号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那这是当时牛家的倒闭文书啊，就是支付不起这些债务了。
0: 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沦陷，牛家商号的生意急剧萎缩。日本方面垂涎牛子厚的巨大声望和商业影响力，派人请他出山担任商会会长。牛子厚拒绝，当着所有人的面给出了一个比生意亏损更为果决的答案。紧接着，日伪政权通过各种方式对他实施政治与经济围剿，查封与扰乱，敲诈与恐吓，生意层层失守，一家百年商号就在几年之内破败。牛子厚被迫离开故乡，隐居于北京，在孤独与贫困中度过晚年。1943年4月7号，牛子厚因肺心病在北京去世。他去世后，丧事简朴，但吊唁仪式却隆重地令所有人感到惊异。梨园界世家名爵们悉数前来，灵柩前行者肃穆，祭者哀痛。叶盛兰、叶盛章两位科班出身的顶尖名爵亲自护送灵柩返回吉林。一个人倾尽全部家产，只为给京剧留下不绝的血脉。待到人生终了，围在他身边的是当年那些接过他一碗热粥的贫苦百姓。牛子厚的一生便是这样写就的。
1: 这个是个介绍，京剧里面这几个行当，生旦净丑。那生按照年龄可以分为小生、老生、武生，旦是女性角色啊，按照年龄可以分为青衣、花旦、老旦、刀马旦，刀马旦也就是武旦，像穆桂英。净角就是我们说的花脸，不同的颜色也代表不同的人物性格。 丑在京剧里边是代表诙谐搞笑的角色，也分为文丑和武丑。当时的省城吉林虽地处关外，但文教盛行，像吉林市比较繁华的

0: 地段北山牛马行皆设有戏台，那每逢初一十五重要的节日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戏曲表演，那百姓们呢也是非常的喜闻乐见。展板当中所展示的便是当时这个吉林市的盛景。那像上面这张照片，永乐茶园，它当时的原址就在现在大润发一店身后。当时吉林市戏曲氛围还是非常的浓厚，有很多的茶楼茶园。
1: 在京剧初科博物馆第二展厅一处角落里，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名叫永乐茶园。如果你今天沿着吉林市解放大路走到大润发一店的背后，将再也找不到当年永乐茶园的一根柱子、一副台板。但那张老照片在灯光下沉寂无言，仿佛能听到一百年前跑堂伙计扯着长音高喊。戏台下面茶馆二层包厢里的富商摇着折扇，品着龙井，听着空城计。而散座里的百姓缀着茉莉花茶，嗑着瓜子，拍着大腿，应和胡琴的节拍。这或许是清末民初吉林盛世的固定场景。北山牛马行街上，每逢大集和节庆，卖糖葫芦的、卖烧饼的、卖针线的，都在戏台四周围成一个大圈。高处的木台上锣鼓一响，台上一个踉跄，台下整个沸腾。人们听戏方式粗朴，但他们也在用灵魂贴近那一段段皮黄腔调。吉林视为京剧的第二故乡，正是这片冻土上的草台与茶馆、富商与运河，让牛子厚在数百场戏引中找到自己的终极慰藉，也让洗连成科班的血脉在抗战的乱世断裂前依然不曾擦干所有墨迹。
0: 最后一个板块所讲的就是牛子厚创办的喜福连成社里边啊，培养出来的一大批京剧人才。他是首位开创了京剧的科班教学模式，在他之前呢，都是师傅和徒弟一对一这样的心口相传，输送学员人数比较有限。那像这位梅兰芳，他是第一科学员啊，也被称为京剧泰斗，也多次赴欧美国家演出。像侯喜瑞，喜连成社第一科学员、第二科、第三科教师，他是侯派创始人。周信芳，喜连成社第一科学员、齐派创始人。马连良，第二科学员、马派创始人。谭富英，第三科学员、谭派创始人。叶盛兰，第四科学员、叶派创始人。这位是裘盛荣，他是第四科学员、裘派创始人，他对花脸行当的贡献也比较大啊。那在京剧里也有十进九裘之说。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先生李世芳，他因颇似梅兰芳，故有小梅兰芳之称。那梅兰芳呢，更是将其收为弟子。但是很不幸，他在一次公演途中坐飞机遇难了，享年只有26岁，非常的可惜。
1: 喜连成社及更名后的富连成社共办8期，历时44年，培养了来自喜、连、富、盛、世、元、运7科正式学员700余人，加上搭班学艺人员，总数接近800人。8科之中有第7科运子科在时局动荡中勉励支撑，高运生便是该科代表人物之一，出身梨园世家，后成为戏曲教育家。1943年，牛子厚去世后，沈家分家退出，叶氏兄弟接手。至第8科庆字辈学员尚未出科时，科班于1948年彻底停办。
0: 那来到这边便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些现代京剧的剧目，喜连成社的传人们也是在新时期不断发挥自己的才能，创作和参演了众多的现代京剧剧目。这个是现代京剧《红灯记》，它取材于电影《自有后来人》，它故事的发生地就在吉林市境内的龙潭山火车站。2004年是喜连成社成立100周年，在吉林市也是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我们邀请到了牛子厚的孙女牛丽志女士和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先生。梅葆玖先生也在致辞当中说过这样一句

0: 句话，他说我的父亲梅兰芳曾说过，没有牛子厚就没有中国京剧今日的兴盛。京剧虽然不是他创造的，却是他挽救的。那因为有了牛子厚，中国京剧得以薪火相传，绵延至今。也因为有了牛子厚，吉林市和创造戏剧传奇牛子厚这个名字一起被载入戏剧的史册。也是因为有了他啊，吉林市也被誉为京剧的第二故乡。
1: 从泗水归塘到出科成人，从吉林北山惊鸿一瞥的舞剑少年到梅兰芳蓄须明志，从牛家老宅门口的施州人到破产清贫时仍不向日本人低头的牛子厚，一个巨商没有给自己的后代留下堆积如山的白银，而是留下了一座以国粹相传的永恒遗产，让梅派、马派、谭派、裘派、叶派，多少个在中华戏曲史上闪耀万代的名字，共同栖息于一棵大树的根下。京剧不是牛子厚创造的，但却是他挽救的。正是牛子厚在梅兰芳青年时代为他铺垫的舞台之路，让梅兰芳远赴欧美、东渡日本演出时，得以将京剧生发出跨越语言的震撼力。如今，吉林市京剧初科博物馆外的空气里，早已没有了开锣的锣鼓声和票友的高腔。那栋青黑与铅白相间的徽派老宅，历经泗水归塘的流年与战火的浮沉，孤挺在北方的天地之间。每年夏秋傍晚，依然能听见微弱的胡琴声从某个角落里飘出，绕过马头墙，绕过天井，传到北山那条百年前被牛子厚走过多次的石板路上。纵使那位牛大善人的身影早已渐渐模糊，可所有听见那胡琴声的人都知道，他还在这里。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们下一站再见。

0: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6: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最低气温南部0到5度，其他大部分地区为6到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17到2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18度。
6: 眼下的天气也逐渐转暖了啊，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春天咱们最常吃的水果是什么？
5: 春天最常吃的，我今年啊，还真就是蓝莓和草莓。
6: 对，这以前蓝莓跟草莓在我们心里都是那种贵价水果，
5: 它现在其实也没有很便宜，但是你要跟之前比的话，它的价格真的是腰斩还多。
6: 对，所以呢，这个春天其实啊，我们可以说获得了蓝莓自由啊，也带给了大家满满的获得感。而且呢，不仅是蓝莓啊，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车厘子呀、阳光玫瑰呀，这些贵价水果都纷纷降价了。
5: 哎，的确是。
6: 记者呢就走进了这个云南昆明的农贸市场。大家都知道这个云南其实是盛产水果的圣地啊。
5: 对，
6: 来自这个澄江、蒙自等产地的蓝莓呢是整齐摆放，而且啊有各种各样的，有这个纯甜的、微酸的、带有花香的。哎，说起这个带有花香，你吃过这种没？
5: 吃过，就是那种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的，
6: 有种这个玫瑰的香味。我第一次吃我也觉得特别神奇啊。而且啊，这当地的蓝莓呢是品种多、备货量大，但是啊这商贩呢他不愁卖啊。他们说呢，现在市面上啊主要的都是这云南本地的。

0: 蓝莓，这个啊就是他们的反季节优势了。
1: 相比于这个进口蓝莓呢，这个多在6到12月上市，云南的蓝莓呢最早11月就开始已经上市了，一直可以热销到第二年的5月，让洋特产落地生根，找出差异化打法。那蓝莓的产业呢，也正在云南坚持因地制宜，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缩影。
0: 而且啊，这个云南呢，不仅啊是蓝莓是这个洋特产啊，其实呢，它的自然禀赋呢是它最大的依托。云南呢发展高原特色的农业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摸清家底，产业发展呢就有了方向。地处呀黄金种植带，像咖啡树，它就在高山峡谷间茁壮成长。而且呢，云南跟澳洲的气候相近，澳洲的坚果呢也在云南的临沧扎了根，纬度相同，孟连傣族的引进了墨西哥的牛油果。哎，这个你听没听说过？就是云南的牛油果味道特别特别的醇厚。
1: 我还没有就是听过这个事儿，我还没有说就听哪个牛油果是产自于云南的。
0: 我最近那个经常刷抖音啊，这个云南呢它有一个这个边境县叫瑞丽，你听说过吗？
1: 听过
0: 啊。他们当地呢就是会把这个牛油果榨成汁儿，这一杯就是纯牛油果汁，非常厚，而且很便宜，十几块，
1: 是不是？
0: 对，很便宜，
1: 但是这个热量也很高啊。
0: 那当然了，在我们这儿牛油果是稀奇货啊，在云南呢已经随处可见了。可见、
1: 牛油果汁这个就感觉好奢侈啊。
0: 对，可见呢，这个云南啊，将云南当地所有和市场所需呢紧密的结合，这个洋特产呢也是成功的落户了，为富民兴业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那这个种得了更好，要种得了更要种得好啊，这话得这么说。那初来乍到的时候呢，这澳洲的坚果啊也曾水土不服啊，病根呢在技术落后，就临沧啊邀请科研团队进入指导。2025年全市所有的坚果试验示范点平均亩产较上年增加了23.多%，农业生产科技呢是最好的养分，也是最稳的保障。以科技创新超越，靠天吃饭，好资源才能真正的长成好产业，收获好效益。
0: 但是呢，引得来呀，还是得育得出。像云南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鲜花是很有名的啊，鲜切花的产量呢是全国第一。但是呢，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呢，不少是国外的品种。
1: 哎，的确是啊，我们在网上现在也能看到，其实以前。一说去云南出差啊或者旅游啊，都要买一点他们那个机场的鲜花，
0: 还有鲜花饼。
1: 饼是一方面，最早的时候说去云南，因为离我们东北实在是太远了，
0: 对，
1: 一个是西南，一个是东北，两头，带点鲜花回来，从这个飞机上，因为便宜还新鲜。现在啊，随着物流的发达之后，这个鲜花又便宜，然后还又便捷的直接到家了。
0: 而且、
1: 之前在网上买这个云南当地的这个鲜花，在直播间里面啊，
0: 是怎么卖的？
1: 30多块钱给了我5捆。
0: 哎呦，我头一次听说这个鲜花要论捆卖的。
1: 给了我5捆，1捆是20只。
0: 100只花30块钱，3毛钱。
1: 35.9块应该是。
0: 那还得算邮费呢。
1: 包邮。
0: 包邮的还是。哎呀，那可以说这个像我们这儿的这个鲜花，虽然不是说金贵到论枝卖啊，但是也受这个季节的影响非常大。
1: 就是论枝卖，你忘了吗？我们这儿的鲜花
0: 哦，对，
1: 你现在我们在外面买啊，就是花店或者说这个小摊儿，百合一只百合
0: 几块钱？
1: 十块钱还是15块钱？
0: 哦，这么贵？
1: 便宜点的一只百合要8块。
0: 那看来这个喜欢养花的朋友啊，或者是咱们单纯的就想改善一下生活啊，给生活增加一点颜色的朋友，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在这个像一心说的啊，在直播间里看一看我们云南当地的花。
1: 我今年已经开始种百合了。
0: 哦，那你是省下了一大笔。
1: 月季我也准备明年种一种。
0: 那你种的是这个国内的品种还是
1: 国内的品种？国内的品种。
0: 所以说呀，这个种业的自主性呢，它不仅影响成本价格呀，更关系到这个供给安全啊。如果我们都这个购买国外的品种呢，那我们这个国内的鲜花品种呢，它也不会得到一个好的良性发展。
1: 的确是。
0: 像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蔡燕飞研究员团队呢，就培育了宝华、文秀等一批中国风的月季啊。其实提到月季，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祖国啊，所以呢， 2025年啊，云南的花卉种苗自给率也达到了85%以上，做强种业芯片也让土特产迎头赶上，这才呀从根本上能提升产业竞争力和韧性。

0: 那越来越多的这个网友也发现了，许多传统印象中的洋特产呢，早已不再依赖进口了，而是有了土生土长的这种国货版啊。而且呢，我们一些产品还出口海外，在全球市场有了不低的占比。我们从这种引进来到走出去啊，这是山川风土、科技赋能、产业匠心共同书写的农业现代化答卷啊。就我们可能就是把国外的一些优质品种引进来之后，我们进行了一些本土化的改良，再引出去。
1: 哦，反而是做强做大了。
0: 对，而且呢，我们还把国内的一些优质品种也给引出去了。
1: 而且这个国外有的时候还需要反过来朝我们国内来进口了啊。比如说呢，在山东潍坊的临朐县啊，我们能看到啊，这一群体型肥硕的朗德鹅，它正在昂首扬翅。这些呢是来自法国的舶来鹅，但是呢，他们在这个潍坊的临朐县安家落户了，而且啊，将临朐县呢打造成了全球鹅肝产业的重要产地。临朐县呢，它位处这个山东的山区，跟这个法国的朗德省呢纬度是非常相近的，而且呢土壤气候条件适宜，非常适合养殖朗德鹅。
0: 20世纪80年代呢，伴随着中外技术合作机遇，临朐县率先引入朗德鹅种苗。那到91年的时候呢，当地的首家本土鹅肝企业国营外贸三利鹅业有限公司成立了。当年出口的50吨鹅肝在日本市场呢，那是销售一空啊。此后鹅肝产业在政策扶持下迅速的规模化。临朐县于1993年被列为全国养鹅基地县，年出栏朗德鹅500万只，产出这个鹅肥肝5000余吨，约占国内市场的70%，全球市场的20%，年产值突破了80亿元。
1: 所以说这个我们国内市场啊，基本上咱们在市面上吃到的这个鹅肝啊，
0: 都来自于
1: 差不多大部分都会来自于我们潍坊的临朐县啊。如今呢，这个临朐鹅肝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上游呢种鹅厂和育苗厂呢孵化鹅苗，中游啊养殖户精细化饲养，企业呢根据标准回购成鹅，下游啊生产加工企业通过自动化的屠宰加工线完成宰杀取肝，并将鹅肝加工为法式鹅肝酱、即食鹅肝、还有红酒蓝莓鹅肝、冰淇淋鹅肝等12类产品，那真是深受市场欢迎。
0: 这个鹅肝啊，其实我是不太能吃得惯那个口感，
1: 它这个口感比较肥厚，对不
0: 对？
1: 对，
0: 唯一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铁板的那个鹅肝，我还是比较爱吃的。之前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吃自助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鹅肝嘛，但是啊，不少朋友是很爱吃这种肥厚的口感，
1: 对，
0: 稍微带一点点这种绵密又一点点细腻的这个感觉，说细腻吧都是夸他了，我个人觉得它有点腻。
1: 我怎么听着这个你那个口水已经在这个口腔里面打转了呢？
0: 没有，就是我是一提吃的呢，它就会有一点点这样的生理反应
1: 自动分泌口水了啊。而且这个我们过去一提到鹅肝啊，都觉得它是一种就是很稀有的啊，而且是一种很昂贵的食材。
0: 对，那时候一说鹅肝感觉特别的贵，这个东西跟我的生活不沾边。
1: 对，
0: 现在我们看这个各大饭店包括自助啊，或者说我们年轻人爱吃的一些这个紫菜卷、寿司什么之类的啊，也出了这个鹅肝的产品，就是大家都能接受了。这个价格呢，它可能比我们普通的这个饭菜稍微高一点，
1: 对，
0: 但也不至于说像以前那种可望不可及。
1: 这就是
0: 我觉得也就得益于我们的产业发展，
1: 对，
0: 是不是
1: 我们的这个洋特产啊，这个落户于山东潍坊，所以呢，才让我们也算是实现了鹅肝自由啊。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这个贵州铜仁。这个贵州铜仁呢，成了中国的抹茶之都。贵州呢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大省，茶园的面积超过700万亩，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的这种自然条件呢，为茶树的生长啊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在此基础上，贵州逐步的构建完整的抹茶产业链。
1: 位于铜仁市江口县的贵茶集团的生产基地呢，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工厂，年产呢能超过4000吨，而且啊，这个工厂生产的抹茶粉的细度呢达到了10微米，比这个普通面粉呀还细腻10倍啊。
0: 对，以前呢我们一说这个抹茶粉呢，都感觉它就是都得从国外，都得从日本、
1: 都是进口的，
0: 进口过来的。现在呢，就一提抹茶粉，就好多都是国产的，而且味道真的是很清香， 特别的好。
1: 而且呢，咱们贵州产的抹茶

0: 就刚刚提到的啊，这个品质其实已经远超于国际的标准了。那截止到去年上半年呢，产量已经达到了820吨。如今啊，这个贵州抹茶的产量和出口量呢，位居全国第一、全球第二了。
1: 但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就是在吃甜品的时候长了一个抹茶脑袋。
0: 嗯，对。
1: 大家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这么形容自己，说长了个巧克力脑袋，长了个抹茶脑袋。我特别爱吃抹茶味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蛋糕。
0: 我发现这个，
1: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奶油里边本来有一点点的那个腻感呢，
0: 被抹茶的这个苦，
1: 对，
0: 稍微的苦涩味化解开了，
1: 给抵消了，而且它有一种就天然的清香味啊。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我们说完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抹茶在贵州已经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生产，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我觉得我买蛋糕的又能便宜了。
0: 而且呢，这个我们其实中国的朋友们啊，这个吃甜品啊，这个最大的讲究就是不甜，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
0: 太甜会腻。
1: 其实说实话，我们吃甜品呢，不太像这个国外啊，一些西方、欧洲、欧美一些国家，他们吃的能那么甜。因为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帖子，留学生说的，说这个在当地啊，吃的这个甜品能齁死人。
0: 那、吃的这个蛋糕啊，这简直没法入嘴，
1: 就能齁死人，就那种吃一口感觉你得喝四杯茶水，
0: 那个血糖爆表了。
1: 对，那所以说我们呢，既想有一点甜点来调剂，那又想呢不对我们的身体造成那么大负担。在这儿我们得做广告，抹茶味的所有的蛋糕是你不错的选择。
0: 而且呢，作为近年来风靡全球的时尚饮品啊，这个抹茶呢，它是起源于中国的啊，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觉得抹茶是日本的产物？
1: 对，其实这个我们看历史，我们经常看一些历史的科普，我就会知道。其实最早这个抹茶是起源于中国的，绿绿的那个水，然后包括那个拿那个刷子去，刷那个
0: 点茶，
1: 点茶，
0: 对，
1: 这个是在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的，
0: 它呢其实早在魏晋时期啊，我国就有关于茶粉的记载了，到了宋茶呢。到了宋朝啊，就形成了这个点茶的文化传统。而且啊，当时呢，这个抹茶不仅是饮品，更成为了审美和艺术的载体，也催生出了斗茶、茶百戏等等这些文化活动。在唐代的时候呢，抹茶就随着钱塘使东渡了日本，逐渐呢形成了独特的茶道文化。哎，在近代啊，就传播到了全球。
1: 这个呢，抹茶呀是富含茶多酚、茶氨酸等活性成分的，具有抗氧化、增强专注力、促进代谢、改善心血管健康等功效的。那贵州在抹茶产业发展中呢，严格禁用农药，推广绿色防控和有机肥，确保茶叶和原料的纯净安全。2018年贵州贵茶集团发布了全国首个抹茶的地方标准，对茶氨酸含量和农残指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推动贵州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而且呢，跟传统的饮茶方式不同，贵州抹茶呀，如今已经进入了多元的消费场景。比如说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啊，甜品，这个冰淇淋啊，蛋糕啊，糖果，甚至呢还有抹茶的面条、鸡尾酒，还有啊，就是跟贵州当地特色的美食，像火锅鱼、辣子鸡相结合啊，催生出丰富多彩的抹茶加新产品。在铜仁呢，当地流行一句话叫啥呢？万物皆可抹呀。
1: 哎呀，我这个地方很适合我呀。
0: 对啊，这种呢跨界融合呢，也拓展了抹茶的产品线，而且啊是赢得了我们年轻的消费群体的喜爱。
1: 的确是啊，近年来呢，我国大力发展高附加值、高品质的农产品。那据数据统计，2024年全球每消费7杯抹茶就有一杯来自我们的贵州铜仁。今年6月呢，62吨抹茶产品从贵茶集团江口工厂来发车，成功的出口海海外了。那这个公司呢，还在境外设立了销售办事处，加快贵州抹茶走出去的步伐。
0: 说完了茶呢，还要说一个啊，就是我们云南的咖啡了啊。过去呢，云南的咖啡呢，它是以卖这个生豆原料为主的。这个咖农啊，常年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丰产不丰收啊。
1: 对，云南我们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宝山咖啡，是不是？
0: 对
1: 啊，小粒咖啡。以前呢，一去云南玩，第一个是买鲜花，
0: 第二
1: 鲜花
0: 咖啡啊，
1: 第二鲜花饼
0: 啊，对，
1: 第三是咖啡。
0: 哎，但是我想问一问啊。就是一些你能尝出来这个各个咖啡中间的这个风味的区别吗？
1: 我不能，我觉得有一天我看一个视频，就是大家在品咖啡的时候疯狂的说，你能尝出来这个咖啡有什么味道吗？然后这个视频里面是一个明星，然后他就在瞪着眼睛看着众人，就是感觉 我喝咖啡跟他的感觉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苦苦的。
0: 对，然后

0: 他们说这个有一些有什么果香味儿，有一些有什么这个微酸很醇厚的口感啊，到我这儿只能品出来这个咖啡豆现磨的咖啡跟速溶咖啡的区别。
1: 就是我觉得我喝呢，它只有一个功效，
0: 提神。
1: 提神，嗯，对，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需要快速的清醒去提神的时候，然后而且它能帮助这个，我是一个比较爱水肿的体质，
0: 哦，
1: 它能帮快速的消水肿。
0: 消肿，嗯，
1: 那这个就是它对我唯一的功效，我甚至把它当做药用了。
0: 嗯，但是啊，这个很多会品咖啡的朋友也是尤其青睐我们云南的咖啡啊。近年来呢，嗯，我们云南呢就提升了咖啡的精品率和精深加工率，发展了咖旅融合，打造咖啡家的消费新场景。而且啊，像价值链上游不断攀升，做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完善了带农联农的机制，农业现代化的累累硕果呢，也让广大的农民啊尝到了甜头啊。
1: 嗯，
0: 今年的两会上，哎，云南咖啡就以浓而不烈，香而不苦，还有略带果酸的独特风味被推广给我们大众了。
1: 还有一个我们就是不得不说的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把目光转回东北了，
0: 嗯，
1: 就是我们黑龙江隔壁邻居的蔓越莓。
0: 哎，这个我第一次听说。是这个，你记不记得有这个南方小土豆来我们东北旅游，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黑龙江
1: 蔓越莓
0: 啊，赠送了一批蔓越莓给这个广西的小砂糖橘啊。
1: 说实话，当时呢我们俩都震惊了，就看完这个新闻。
0: 对呀，啊，
1: 一直以为蔓越莓这个东西是产自于
0: 北美南美吧，
1: 对，就是欧美国家，嗯，
0: 对，
1: 对啊，还得往北一点，
0: 嗯，
1: 就是北欧或者北美南美一带。没想到我们国家也有，
0: 而且这个还是当做特产可以大批量的赠送的。
1: 科普一下，蔓越莓不是一种植物，而是一类植物，
0: 嗯，
1: 是越橘属可食用红色浆果的统称。那蔓越莓对生长的环境呢有些特别啊，喜欢生长在寒冷地区的沼泽之中，对土壤要求也和其他水果差异较大，喜好酸性土壤。蓝莓也是喜好酸性土壤的，
0: 哦，
1: 啊，即使在全球范围内，蔓越莓也仅仅在，你看我们猜对了，
0: 嗯，
1: 美国、加拿大和智利的温带寒带地区被种植。
0: 嗯，像这个黑龙江的抚远市呢就处于我国陆地的最东端啊，有华夏东极之称，
1: 嗯，
0: 地处呢北纬48度寒温带，常年的平均气温啊才3.4度啊，真是比较冷的。
1: 哎，常年的平均气温那是够低的。
0: 嗯，而且呢境内呢拥有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大水系以及丰富的沼泽湿地，土壤呢也以弱酸性的草甸土为主，与呢那个美国蔓越莓的主产区它的自然条件高度相似。
1: 2010年呢，蔓越莓被从北美引进到我们国家进行实验种植。
0: 嗯，
1: 5年的时间内啊，抚远从学习模仿起步，向美国的农场学习机械化种植蔓越莓的技术，然后再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培育出了本地蔓越莓的苗。2022年，抚远蔓越莓还搭载神舟14号载人飞船进入了太空，创下了世界蔓越莓太空育种的记录。今天的抚远拥有4200亩蔓越莓种植面积，为亚洲供应了40%的蔓越莓产量。
0: 嗯，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一点没说啊，你知道这个蔓越莓是怎么采收的吗？
1: 怎么采收的？
0: 就是呢，这个蔓越莓它那个果实是非常脆弱的啊，
1: 嗯，
0: 就是呢，如果
1: 因为浆果类我感觉都很脆弱，
0: 对，就是如果我们这个用手摘的话，其实它是损耗率很大的，所以呢，
1: 嗯，
0: 它是怎么采收？它是属于这个大水漫灌，
1: 啊，
0: 就是呢，它把这个水灌到田里，然后呢，让这个蔓越莓呢飘在水上。然后再进行采收，
1: 啊，
0: 所以呢，为什么咱们抚远是比较适合种植呢？因为地广人稀呀，
1: 好灌水。
0: 哦，对啊，哦，这个土地呢也是这个平场开阔，而且啊，这个它常年呢气温比较低，哎，住在那儿的人也比较少啊，这个非常适合种植蔓越莓。
1: 嗯，
0: 那如今呢，我们抚远蔓越莓的种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4200亩，是全球唯一亚洲最大的蔓越莓规划的种植基地。基地的种植面积呢占亚洲蔓越莓种植总面积的55%啊，在2025年呢，基地的鲜果产量已经达到了3500到4000吨，产值呢也突破了8000万元，实现了7连丰。而且啊，
1: 哎，
0: 这个鲜果的单品已经跻身于蔓越莓国内市场的销售前3名了，成功呢替代了部分的进口产品。
1: 嗯，其实呢，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洋特产，就包括这个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蓝莓。
0: 嗯，
1: 一开始蓝莓好像也是，
0: 进口，
1: 然后云南蓝莓。然后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呢，那个时候我说了我们有，但是口感没有那么好。
0: 嗯，
1: 后来这个蓝莓的这个育种被大面积的这个 突破了之后，难题被突

0: 突破了，然后被大面积的在我们的东北，像我们吉林也有蓝莓的种植基地，辽宁也有，然后云南再有。我觉得这个蓝莓的价格被打下来的同时呢，我们能吃到各种各样味道的蓝莓。
1: 嗯，还有就是，
0: 小的，
1: 哎，刚刚没提到
0: 酸的。
1: 有一种树莓你吃过没？
0: 吃过呀、
1: 哦、这个树莓，
0: 我特别爱吃梅子。
1: 有一年呢，我刷这个抖音直播间啊，突然发现啊，在我们吉林的一个直播间里正在卖树莓啊。冬天
0: 是这样的、以前呢，像我们现在去一些这个超市的时候，会经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梅子，蓝莓、草莓、树莓、黑莓，
1: 对，
0: 对不对？以前一盒这个小小的树莓和黑莓的话，大约是要40到50块钱。
1: 哦，对，好像是有这种价格的时候。
0: 再便宜的时候要30多。
1: 嗯，
0: 前两天我去，你知道，这个树莓和黑莓搭着卖啊，他们俩好伙伴搭着卖，两盒多少钱？
1: 20。
0: 25。
1: 哦，那真是挺便宜的了。现在
0: 和单卖13块钱一盒，13块多，两盒25。它这个价格一下来呢，就其实我这个涨了一个。非常爱吃梅子的这个心呢、啊，就特别
1: 开心。你这个脑袋塞满了这个抹茶梅子甜品啊，这个一上节目口水流不停了。
0: 就是我特别爱吃这种浆果类的
1: 哦、酸甜的。
0: 对、我还不爱吃那种纯甜的，纯甜的我觉得口感还不如酸甜的那种有。有层次，
1: 有水果味儿的算是
0: 对不对
1: ？所以啊，这些其实我们过去说的遥不可及的洋特产呢，如今真是以更加亲民的姿态走进千家万户了。他们的背后呢，是因地制宜的智慧、科技创新的力量、产业链延伸的匠心。哎，我们广大的农民和科研工作者们呢，正在用双手将这个舶来品变成中国造，也将洋特产呢炼成了富民果。未来呢，可以看到啊，随着产业的振兴、数字农业和品牌建设的持续推进，我们相信啊，会有更多各样的隐藏款破土而出，也是有更多的土特产走向世界。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副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身为一半。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领

0: 命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至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民。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2到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8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构建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5: 今天开局起步155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解读省155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4: 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交通银行行长张宝江一行。
5: 吉林金控集团2024年启动深化改革行动，深化改革重塑治理体系，跻身全国省级金控第一方阵。
4: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第三场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多项惠民福利助力全民阅读。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今年以来，吉林省首牢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扶优育强优质潜力企业，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请听报道。
6: 今年一季度，吉林石化公司完成原油加工量250.3万吨，炼油单一耗能、原油综合损失率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此前，企业生产 ABS 所需的高纯度过氧化氢异丙苯长期依赖外采，企业聚焦技改创新，立足现有装置优化工艺流程，今年成功实现自产。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合成树脂碳纤维厂生产运行室三级工程师向文燕：
7: 从今年开始，我们老装置还有新装置全部采用公司自产的 CSP 进行生产 ABS、效果非常好，而且价格呢每吨能降低8500元左右，一年把这一项降低成本就是800多万元。
6: 在位于梅河口市的富维安道拓汽车事件系统公司，座椅蒙皮产品正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每年可为一汽红旗、丰田、大众等知名品牌供应汽车内饰24万套。企业所在的梅河新区就位于长春周边200公里配套圈内，优越的区位优势为长春汽车产业链向南延伸提供了便利。富维安道拓梅河口汽车事件系统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古月：
8: 长春到梅河发货和来往的物资都是走高速的，每天目前有3趟车的一个往返。

0: 天发货量大概在1000套，回来会带一些原材料。
1: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新兴产业独木成林。在长春金赛药业去年刚刚获批上市的新药福新奇败单抗，为企业创新布局提供了关键支撑与生动实践。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是国内首款且唯一获批的应用于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靶向生物制剂，疗效与便捷性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金贝新医学部负责人李一：
2: 这个药品的出现应该对企业来说完全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打造了这个长效抗炎和精准抗炎的一个治疗的理念，并且落地了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模式，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获益。
1: 围绕构建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吉林省在汽车、食品、石化、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力，其中光电信息产业抢占光学加新赛道，打造光电重大设备及关键部件研发制造基地。低空经济产业将重点推动装备研发、生产和场景开放，拓展文化旅游、空中物流、应急储突等应用场景，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具身智能产业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机器代人、冰雪运动、医疗康养、现代化大农业等领域，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正加快形成，为吉林全面振兴筑牢坚实根基。
3: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开局起步155吉林省主题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发布会以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解读省155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主持发布会，副省长刘凯、刘伟、省政府党组成员金宇辉回答记者提问。胡玉婷在发布中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考察吉林，赋予我们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职责使命，为吉林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省情定位，找准历史方位，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吉林擘画的美好蓝图转化为目标任务清晰、路径举措可行的施工图。胡玉婷介绍，十四五时期，吉林顶压前行，厚植发展动能，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000亿元台阶，为十五五时期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奠定了基础。产业体系向新向优，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新能源、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逐步壮大，产业结构从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加快转型，改革创新破题破局，优化三资管理，开展零基预算改革，成功退出地方债务重点省份，高风险金融机构全面出清，省属国企深化改革焕发生机，农业生产增产增效，粮食产量连续创新高，单产居主产省第一位，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趋势得到根本扭转，人参、玉米、大米品牌溢价效应显现，民生福祉可感可及，财政支出中民生占比超过80%，66万名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创业，全面振兴呈现强基固本、蓄势聚能良好态势。胡玉婷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攻坚时期，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目标，全力补考赶考，放大比较优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规划纲要设置了5个方面、23项重点指标，目标设定兼顾需要与可能，既积极有为又切实可行， 一是经济增速跑赢全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近位，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重点产业构建优势，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旅游业迈上万亿级规模，打造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光电信息、绿色氢能、具身智能等。

0: 等新增长极。三是对标全国，减消差距，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调查失业率等指标，要全力追赶，补齐短板。四是民生保障提标进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进一步提高民生领域政策标准。胡玉婷介绍，规划纲要从15个方面明确了15-50期振兴发展任务书，安排了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我们将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规划纲要落地见效，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一是突出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突出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做好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实现翻番。三是突出深化改革开放，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加快大财政体系建设，扶优育强优质潜力企业，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四是突出人口高质量发展，强化投资于人，优化健康、养老、托幼等普惠服务供给，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推进边境地区产业发展，以人口回流促进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发布会上，胡玉婷、刘凯、刘伟、金宇辉分别就媒体关注的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农业强省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冰雪经济、强化民生保障、建设现代化人居城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今天开局起步15-5吉林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未来5年吉林发展的清晰目标、实打实的发展举措一一揭晓，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了前行方向，也汇聚起了奋进的强大力量。记者从这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这5年是吉林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打赢全面振兴新突破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吉林也定下了明确目标，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要稳稳站上2万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进位，到2035年和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产业强则吉林强，未来5年，吉林将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2266现代化产业体系，扎牢振兴发展的产业根基，重点培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旅游业2个万亿级产业，做大汽车及零部件、银发经济、银发经济5个千亿级产业，同时重点打造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新一代光电信息、石化、冶金建材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还有新材料、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轻工纺织6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汽车产业加快走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让农产品加工业往精深加工方向延伸，让石化、冶金建材产业更绿色、更高端。另一方面，全力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抢先布局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把实体经济的根基打得更牢。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15-5时期，吉林将紧紧围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推出一系列民生举措，加大一老一小温情守护，不断增加优质医疗资源，让义务教育发展更均衡、更优质。5年时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200万人次，牢牢稳住就业基本盘。不仅如此，还将筹集保障性住房5000套以上， 把城镇供热温度标准提高到22度，用暖心政策守护群众日常冷暖，同时推进30个以上历史建筑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留住城市烟火气，

守护好我们的城市记忆。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吉林将牢牢抓住现代化大农业这个发展重点，同步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全力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让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大关，做好粮头。

0: 巨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文章，组建省农机集团，实现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翻一番，让黑土地产出更大效益，释放更多活力。绿色能源是吉林振兴发展最具潜力的增长极，也是布局未来产业的重要抓手。十五五期间，吉林将全力推动绿电产业跨越式发展，每年新增绿电装机千万千瓦左右，到2030年达到7000万千瓦规模。同时大力推进绿氢加产业提速升级，到2030年绿氢产能达到80万吨，力争100万吨，绿氨绿醇产能达到600万吨，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高标准建设零碳园区，松原、辽源、四平三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和一批省级零碳园区，十五五时期将全部建成，加快构建属于吉林自己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让绿色成为吉林发展最亮眼的底色。为带动全省协同发展，吉林将全力做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让它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全面振兴的核心增长极。十五五期间，全省将推进718个重点项目，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从简单的空间整合走向全方位的一体化融合，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公共服务一网通享，让城市治理更高效，百姓办事更便捷。未来五年，吉林也将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促发展，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完善大财政体系，扶持培育优质企业，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建设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一项项务实举措将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冰雪经济是吉林的特色招牌，借助举办第33届大冬会的难得机遇，吉林将进一步做大做强冰雪产业，优化全省冰雪产业布局，全面推进产业提档升级，发挥冰雪运动带动作用，全力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和冰雪旅游胜地，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集聚区，把冰雪冷资源变成发展热产业。开局起步，奋进征程，未来五年，吉林必将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在新的起点上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吉林答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闯出振兴新路，展现更大作为。
1: 开局起步，十五五吉林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这份承载着2300万吉林人期盼的纲领性文件，全面揭晓了未来五年的幸福账单。未来五年吉林怎么干？来听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的现场解读。
2: 未来五年怎么干发布会上找答案。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规划纲要中的5个方面、23项重点指标。可以说规划纲要中的每一条都和咱们吉林人的钱袋子、饭碗子、好日子紧紧绑在一起。要想预见未来，你得先看过去。过去五年吉林干得怎么样，这些变化你一定有感受。 GDP 站上1.5万亿，连跨3000亿台阶，以前靠汽车石化单打独斗，现在形成了新能源、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多业支撑，就业选择更为多样，粮食产量连创新高，黑土地更肥了，农民腰包更鼓了。财政支出中民生占比超过80%，66万高校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人均寿命都达到了79.4岁。总之就是家底更厚了，产业更多了，饭碗更牢了，民生更暖了。重点来了，那未来五年目标定多高，咱们能得到啥呢？首先是经济增速要跑赢全国，非常明确的是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当中农业和旅游业要双双破万亿。还有就是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这些都是新赛道，而且还是高薪赛道，高工资、好工作，家门口就找得到，就业岗位只多不少。还有上学、看病和养老，民生标准要提高。那说的这么好，能不能做到？ 在现场，我为您梳理出了四个核心落点：第一，向心而行，打通从技术到

0: 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二，向农而兴，推动粮食产量冲上千亿斤台阶，让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实现翻番。第三，向深而改，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第四，向暖而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强化投资于人，把政府的实干清单变成百姓的幸福账单。为此，规划纲要从15个方面明确了任务书，列出了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渐渐落地，目标就是4个字，进位突破。吉林的振兴从来不是政府的独角戏，是咱2300万吉林人的大合唱。未来5年，吉林的机会就是你的机会，你准备好和吉林一起加油奋斗了吗？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5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交通银行行长张宝江一行，金宇辉、洪庆参加会见。胡玉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交通银行长期以来对吉林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交通银行作为我国国有6大银行之一，历史悠久，实力雄厚。长期以来，双方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金融投放、风险化解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取得务实成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林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交通银行深耕吉林，整合资源，加大投入，聚焦现代化大农业、绿色能源、光电信息、冰雪经济、旅居康养、兴边富民等重点领域，强化政银企对接，创新金融产品，扩大信贷投放，为各类企业和项目提供金融高效支持，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为企业在吉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保障。张宝江表示，吉林银行坚持支持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将立足自身优势和吉林所需，探索更多优质产品和创新模式，加大对重点企业项目支持力度，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
2: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吉林金控集团是我省重要的国有金融资本运营平台，承担着整合地方金融资源、推动防险化险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企业2024年启动深化改革行动，从组织架构、内控管理、防险流程与考核机制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重塑，实现了治理能力、管理水平和监管质效的全面提升。请听报道。
4: 吉林省盛荣资产管理公司是我省一家从事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和处置的企业，整合进入吉林金控集团后，由集团牵头进行战略重组和资源注入，资本实力和处置能级实现了质的飞跃。吉林省盛荣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江鹤：
5: 过去呢，我们主要承接的是小规模零散的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业务，改革之后高效承接了省内大规模高难度的批量收购与处置项目，业务规模实现了十几倍的增长。依托省金控集团完备的金融牌照体系和多元金融资源，实现了从单一处置向综合金融服务的转型。
4: 吉林金控集团通过整合金融股权，从金融牌照零持有一跃成为手握多个国家级金融牌照、企业征信牌照和地方管理牌照的全能选手，同时积极将各类金融资源导向省内支柱产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强化支持实体经济，服务改善民生。吉林金控集团银行管理部专员孙明言：
6: 积极探索数字化金融创新、专精特新、登银合作、电子保函等多项首创首单业务，填补了全省的空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我们还打造了吉农金服平台，已累计服务农户23万次，提供贷款超过180亿元。
4: 截至2025年末，吉林金控集团注册资本518.73亿元，管理资产规模达到1.15万亿元，成功跻身全国省级金控第一方阵。 吉林金控集团总裁赵晓东。

0: 吉林金控集团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历时近两年，人员总编制压减15%，配套出台完善规章制度200余项，持牌数量和资本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继续以打造省级国有金融资本运营平台为目标，推动改革再深化再提升，促进改革效能持续释放。
1: 央媒听吉林，
2: 5月6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春耕调研，新农人以智兴农，讲述了多位吉林新农人的奋斗故事。90后程序员葛彦俊用智能系统改良盐碱地种植水稻，张浩靠技术革新实现玉米增产，王静然通过直播电商拓宽鲜食玉米销路，宋振博引种茭白改良盐碱地，以及多支科研团队培育耐盐碱大豆，他们用智慧与青春助力粮食增产，以科技赋能现代化农业发展。该节目详细内容将于今天21:06在吉林卫视播出。
3: 今天人民日报整版关注红旗品牌实干笃行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报道在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上，红旗品牌携红旗、红旗天工、红旗金葵花三大子品牌全新产品重磅亮相，全面呈现推进三大提质换新行动的丰硕成果，迈出国产高端汽车品牌向上突破的坚实步伐。
2: 今天人民日报在春耕里的新质生产力专栏中推出，吉林松原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升级，能掀盖的水井让种子喝饱水。报道松原市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助力粮食产量稳步提升。
3: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下午，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第三场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本次见面会发布了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展、主会场展区规划、参展单位组织和重点文化活动筹备等最新情况，以及文化产业招商及举办活动的最新安排与本届书博会的惠民政策等。
2: 日前2026吉林查干湖休闲垂钓赛在纳波广场码头举行，吸引了众多垂钓爱好者齐聚切磋。本次比赛采用手杆计量赛制，选手们通过抽签确定钓位，在长达5个小时的激烈比拼中，参赛选手各显身手，最终王勇以19.1公斤的总渔获量脱颖而出，夺得本次大赛的一等奖。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2到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8度。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5: 我是牛程程，
6: 我是牛欣欣。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6: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 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5: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0: 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卖

0: 睛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1: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 7.58 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2: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1: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3: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4: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5: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 2.34 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 2.34 倍。同比增长 52.8%， 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9: 因为车总量高了， 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8: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

0: 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 46.9%，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9.05 万平方千米，预堤坝 6.02 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 69.75%。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6: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了新高，达到了 29.05 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 70% 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5: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 1.38 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6: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8: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7: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9: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7: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10: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1: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12: 是好多。
4: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3: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4: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4: 春季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4: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5: 立
4: 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

0: 名王金眼。
1: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捞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0: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 16.9 万吨，产值约 18.4 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2: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剑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3: 无意之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2: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4: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5: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7: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6: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8: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9: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1: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再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再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0: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10: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 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

0: 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0: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

0: 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1: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2: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0: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第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3: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0: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第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4: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4: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6: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4: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6: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4: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

0: 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2: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19点01分，就7点01分啊，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很长时间一直很委屈啊，心情无法释怀的话，给自己身体和精神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的话，这些都是千万记住啊，不要受这个憋，不要受这个气，时间长了之后对咱们身体就不利啊。所以说呢，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的最低气温大部分为2到6度啊，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为17到21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8度。好的，刚才呢给大伙介绍了我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所有的朋友们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尤其这两天啊，这两天啊好像又突然之间下了场雨之后又凉下来了啊，天天就本来秋裤都脱了。尤其有一些老同志啊，像我这样的老登同志啊， 这个球裤看一年轻人都穿小坎袖了，都穿那个丝袜子了，这家伙把球裤脱了，脱完之后

0: 哦，这家伙这两天冷上了，冷完了之后你看看吧，就有多少个我那同学都在群里都说啊，这两天腰疼呢，波拉杆疼呢，怀子骨疼呢。所以说在这儿呢，我发起一个啊，发起一个暂缓脱球裤的那个倡议书啊。有一些老登朋友们啊，就是自己啥体格自己心里清楚，别跟一小孩比啊。你等到那个最低气温升到15度以上的时候你再脱球裤，要不然的话啊，要不然脱完了之后真的腰疼腿疼，腿肚子还攥筋啊，有时候还抽筋，腿肚抽筋，大拇脚趾抽筋啊。所以说啊，倡议大家这两天那个脱球裤的啊，尤其身体不太挺弱的，脱了球裤的这两天你再穿上吧啊。好了，跟咱们老同志们开一下玩笑啊。这样啊，就是咱们接下来说正事啊。咱们节目是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每天在节目最开始呢都会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也不例外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最早的吉林台啊。这个在长春市用收音机听啊，用收音机听。在长春市呢是用这个在长春市内呢用 FM91.6 这个频段来听啊，有收音机的现在其实不多，但是呢那个有的它都比较高档啊，这个用 FM91.6 来听。如果是吉林省的其他各个城市呢，就是收听 FM 的频率呢都有，但是呢不是 91.6 了，就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城市的这个 FM 的频率啊，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时间啥完全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转发器不一样啊。好了，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收不着城市调频的地方啊，您就用这个中波73800，我说的是吉林省境内啊。中波这个呢，吉林省境内基本上都能听到，包括辽宁的北部啊，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很多的市啊，很多的市啊县呢、啊、都能听到咱们吉林台的中波这个频率啊，是很大的啊，功率还是比较大的啊。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在外省外国根本收不着所谓的广播信号啊，这样的朋友呢，那您就可以现在就是又想听收音机，你现在就可以上网上，在网上下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蜻蜓 FM， 因为蜻蜓 FM 上啊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你到蜻蜓上啊一下载下来之后就能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了。那么重播呢，你一搜小声长谈啊就能抽到咱们的这个重播的专辑，总共有四个，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这也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就是加上这个收藏，您想听什么时候的您按日期一找就能听到啊。这是咱们收听收看呢，现在咱们节目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可以呢看我们的节目了啊。这个快手上所有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也单独打个招呼，所有快手上朋友啊，就是在看的时候帮着点小红心，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再有呢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如果说您最近也就是挺委屈的，心里挺压抑挺憋屈的，想和小哥唠一唠的话，就不要申请连麦啊，因为现在咱们视频连不了麦，还是要用广播的热线电话来打进来啊。我们广播热线电话三部热线，也为快手上的朋友们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最后呢说一下咱们文字交流啊，文字交流大家可以用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交流，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您此时此刻就是咱们节目直播期间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随时在直播间看着后台，随时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迎进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嗯。
1: 就是五一期间嘛，就是说 我老公跟我孩子就是发生了一场矛盾嘛，就是说两个人都，我老公打了孩子。

0: 孩子也玩了一圈，然后也骂了脏话。
1: 嗯，
0: 最后呢，我就报了帽子叔叔，帽子叔叔来处理的。
1: 嗯，
0: 他俩也协调了，协调的结果就是说，我老公就是说，就是说，一就是说不尊重父母就要打孩子，然后我孩子的给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不尊重就要打孩子，觉得打孩子就不对。
1: 嗯，
0: 然后我老公现在就是他心情非常难受，他。
1: 他说他一干活他想起这事他就伤心，他纠结的不行。嗯，
0: 然后我儿子嘛感觉就是说不服气。
1: 嗯，我就说，我就想问你，就说我这个孩子15岁，我怎么教育他呀？第二就是说我老公对于孩子这个不尊重父母打孩子这个做法对不对？第三就是说他俩之间这个矛盾，我作为中间人我怎么协调？
2: 这个事儿你肯定是协调不了，你没有这个能力。
0: 就是我就是感觉我
1: 你没有这个能力， 而且你更没有这个智慧啊，你不但没有能力，而且没有智慧，那你还说啥？这个事儿就你给挑和烂套了。那玩意儿他爹削他儿子2电炮子，他儿子还他爹一杵子，你报什么叔叔呢？你不扯淡呢？你不是，那他让你报你就报，你说你完你脑瓜长哪儿去了？你就是正常来讲，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谁是权威，听谁的就完事儿了呗。 对吧？那你那老公也是个熊货，那自己整不了，自己儿子还搁这报那啥？你说这个缺心眼儿一样，不磕碜吗？报完之后，警察能把你儿子咋的？人能过来拿皮带搂啊？
0: 并没有。
1: 所以说出这事儿出的就你也好，你老公也好，出这事儿可是不咋尖啊，可是不咋尖。第一个，你这你家的老爷们，你打不过他，你不知道吗？你能打过他，你给打老实的。 对吧？那最起码来说没打过仗啊，那一瞅那样的能打过就打，打不过不得跑吗？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小时候能削，现在打不动了，明知道打不动了，你不就得以德服人？还不能还敢那块跟人动五把抄？结果人家孩子15，长比他高一头，你不收拾他？对吧？他儿子确实不对啊。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里头，尊重孝敬父母，这都是理所应当的。
2: 但是你那儿子不没那么培养吗？不没培养成那样吗？你现在培养来得及了吗？那小时候那三字文摆件姓，那四五岁就学的东西，你现在15、14、15了，学那玩意儿有啥用了？
0: 就是
1: 现在讲那里干啥？对吧？然后你更是你这个笨老太太啊，不是老太太，你个笨老娘们儿，那玩意儿他说报你就报，那你不得当时就炸庙了？都给我老实，你们要争，你们俩要不听我死家啊！ 反正先让他俩停下再说呗。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的处理方式特别的矮板也好，呆板也好，那个改成呆了，好像呆板呢，啊，特别差劲啊，就是特别呆板的，特别这种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话，很难能处理好。
0: 就是我俩不会教育嘛，这。
1: 对，所以我跟你俩说了，就是你老公出这事儿不尖。
0: 哦，儿子肯定是，
1: 儿子肯定是这方面从小就没归拢出来，
0: 就是没归拢。
1: 哦，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那玩意儿能打过就打，打不过必须以德服人。你现在打还打不过人家，完以德服人还说不过人家，那你成啥事儿呢？
0: 是不是？
1: 对吧？
0: 就是现在说他也不听，还顶嘴，你说。
1: 嗯，然后现在等你这头呢？ 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站在你老爷们这面还是站在你孩子那面，你站在哪面都行。结果你骑墙上来回倒，结果谁都不搭理你，奶头都没掉下，你就属于这种人。
0: 哎呀，
1: 那玩意儿出这事儿，你不得先向了爷们儿，先把孩子捋一顿。
0: 我就是先向着我老公，我肯定是先向着我老公的。但是我现在劝他，他就老生气，老生气。我说那你咋办？你说这孩子。
1: 那生气他就生气呗，你告诉你跟你自己亲儿子生气，你活该，怨着谁了？
0: 就是啊，把我气的，我说你跟你亲儿子，我说那你就别劝了呗，
1: 那么该干的事儿不干，不该干的事儿一劲干还能，他乐咋咋地，他跟他儿子之间关系管那事儿去，对吧？
0: 那我这个孩子怎么教育啊？到底？
1: 那你教育你有那个能力行，没那个能力的话先别教育了。 你等他气头过去之后，你再跟他说吧。你说你不能打你爹呀，打你爹天打五雷劈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的，你给他找找吧。咱们中国关于孝道是怎么回事啊？关于这个对于父母，天地就什么天地君亲师啊，那亲不就是那啥吗？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现在教育晚了。

0: 你就得想招了，就得想招了啊！
1: 嗯，
0: 这个听着了吧？
1: 是的。
0: 啊，你也别生气了，你老爷们再生气生气，你别管他，他活该啊！打个仗都不会打，谁规定？谁规定你儿子必须听你的？谁规定的？啊！
1: 他让他儿子给他下跪，他儿子就不跪，你说？
0: 对呀，你有那个本事行啊！你咱这么讲就是。

0: 对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吗？那该以德服人了，都十五了，你干不过他了，你再不以德服人，你就挨揍了，你这都想不明白，对吧？所以说你家那老爷们是个啥老爷们，那个真整不明白，你也别跟他生气了，他自己消化去吧。啊，让他自己消化去。
1: 他就是气得不行，他老跟我说，
0: 你别说，你别跟我说，你自己儿你整不了，你怨我？我可没打，我也没挨揍，是吧？
1: 就是我没有，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傻，他自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他就想不明白，他气啊！
0: 他生气气吧？
1: 挑战他权威了。
0: 生气气吧？挑战你权威，你活该呀！你自己压根没有权威啊！你说不过人家，完你就动手，你还打不过人家。那你、
1: 就是、
0: 那你怨谁呀、啊？啊，你跟你完了，回头你跟你儿说，你说你不能打你爸，以后再有冲突吧，你把他手摁住了，他打不着你，他动弹不了，他就老实了。哦，
1: 就是我老公也说他打不过了，他
0: 就是啊，你啥招得有啊？你
1: 就浑身都疼，
0: 就是那都我跟你说，就是你为啥有很多父亲到最后小时候叮咣削，到一定年龄就开始以德服人了？为啥呀？不是说他就会以德服人，不是说他开窍了，他一瞅一向呢打不过了，不能打了，知道吗？
1: 是呀，嗯，就是。还有个事，他跟我儿子买了个日记本，
0: 嗯，
1: 他就让我儿子写这个，我儿子就不愿意写，最后我给出了个馊主意，
0: 你不管，你不管，
1: 你
0: 不管他乐写不写，啊。
1: 他说不写他就回来要打他，
0: 那就打你，就他有能你再打他，有能你再打他，你告诉你儿子，你打你爹肯定不行，但是你把你爹手摁住让他动弹不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啊，听着没有？
1: 那行，这个办法好。
0: 嗯好了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记住啊，就是无论是你在这件问题上，你爱人你孩子和你处理方式都是不对的，但是孩子是那个责任最小的，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啥都向着孩子，因为他确实从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这种习惯三四岁就开始有啊，家里头得怕个人，要么怕你，要么怕他爸，对吧？
1: 关键三四岁我们都不在家呀，
0: 你在不在家就这十岁也赶趟，也不是不赶趟，就这个规矩一直就没立好，到十五岁再想立这规矩很难了。我建议你也好，他爸也好，建立就是以德服人吧，啊，别强迫孩子干这干那个的了。嗨、哎，都啥年月了还写日记呀、啊？哎呦我天哪，你家老爷们确实缺心眼子。
1: 他就是要写，不写就要打你。都
0: 为啥要写日记？我凭啥要写日记啊？我有啥事发朋友圈不行吗？我为啥要写日记啊？我缺心眼啊！
1: 我儿子就说呀，他说不想写，这心灵鸡汤他写够了，他不想写。
0: 对呀、啊，再说你一写日记，你作文写的比谁好是啥的？啊？对吧？
1: 我老公还是个犟驴，我这说啊说他、
0: 所以就是你记住了，你记住了，就是你反应特别慢，以后有啥事你慢点了啊、哦。就是那天那个事儿压根儿就没有必要报的啥，整的贼磕碜。我跟你说，你老爷们儿之所以过意不去，实际上是后边出这事儿他太磕碜了。如果人家那个叔叔不来的话，他还没那么磕碜，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说那当时你做的就是，你知道你当时你就反应太慢了，你这不对劲了啊。
1: 我当时我拉也拉不开。
0: 你拉他干啥呀？他俩有结果就完事儿了呗。对吧？
1: 我还急着，我害怕他把我儿子打出问题，儿子把他打出问题了。
0: 嗯，你看出问题了吗？到最后就你出问题了啊。
1: 哦，行，我知道了。
0: 那行了啊，好了，你记住跟你爱人说，别那么虎了，你也是别那么虎了，家里的事儿别啥事儿一整就虎了吧唧出那事儿，真是很傻很傻的，可别这么整了啊。好了啊，
1: 哦，
0: 哎，好了，再见啊，
1: 谢谢钟亮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好嘞。你这可咋整？你说，哎呀，愁死了。

你说你真有那水平还行啊，完了叫人骑着揍我，哎呀妈，踢得满脸是血呀。完下次再有这事他还先动手，不就这样吗？多烦人。

对，小米说的特别对，所以小米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先别说话，稳住，一下两下打不坏，你先观察一下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小米就是说的经此一役，他儿子他老爹的轻易不会再打他儿子了，所以说这事儿就干坏了呢。你就整，你就整服他，你整不服他还嘚了嘚瑟动手，你这不就跟那个咱们在那个念书那时候班里不有那样的男生吗？贼乐意动手啊，人家说点啥事儿没不知道咋地，他上来先光给人一嘴巴子。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小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我以前给您打过电话，然后你都说我是那个孩子他姐，也不是孩子他妈了，就是我以前打过电话。
0: 我这肯定记不清了，咱们直接把事从头到尾再说一下啊。
1: 就是我老公嘛，现在呀，就是生意啊，就多一个项目，然后我呀，平时我也上班，我跟他不是一伙的，我就是有我自己班，然后嘛，就现在多这个生意之后了，你知道，然后我们俩就是属于这近一个月吧，起早又贪黑的，就是我一休息什么的，我就跟着他一起干活。然后嘛，现在咱家孩子就这经过这一个月，就咱也特别忙，然后他就特别上眼药，就这些天就感觉不听话，完然后嘛，现在就是隔着平板玩游戏。然后现在一玩游戏。现在一玩游戏自己还控制不住，玩说半个小时还那什么，一玩就三四个小时，然后正好赶着五一，这五一期间，这五一这放这春假加这些就是周了三回。
0: 你们放八天假是吧？
1: 对，然后周了三回，然后吧，有一回玩游戏，孩子那个别是毛顺13，12周岁，
0: 小学4年级、5年级，
1: 五年级
0: 啊。
1: 然后吧，就是揍的有是玩平板时间太长，另外还跟咱现在学会撒谎了。就是他爸揍了2-3回，完然后有一回既然打完事了，他也没说实话。第二回又是因为这个，就是同样的事儿，后来问出别的结果了，然后又消了一回。然后今天刚刚他玩那游戏，然后我问他是谁，然后他也不跟我说实话。然后后来又问完事了，他就说实话了。就是这个，我现在是什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这么累了之后，然后就看到他晚上点，你就10点多钟了，小孩吧，还就是大人不在家，他还来那玩平板，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0: 你这个吧，确实是这样的。你这个，你们两口子真要反思一下，这得反省一下，就是你们的安排不合理。
1: 不是，可是给他带着吧，我想让他干点活什么的。
0: 不是，就是买卖那头他能干了他就干，干不了他雇人，知道吧？要雇人要赔钱的话，这破买卖你干他干啥呀？对不对？到最后就挣点那个辛苦钱啊，整的腰酸腿疼，都这挣点钱都不够买药的，图些个六饼啊，对吧？
1: 但是我就说这孩子，我也想
0: 你别这个孩这个事儿，就是12岁的孩子，他的自制能力。不要企图说的，他玩上游戏之后他能停，22都没那个本事，你让一个12的孩子能掌握这个事儿？你要不然就把平板给他没收了，手机没收了，几点到几点你们回来之后能玩多长时间就拉倒了，对吧？你要不然的话，他就乐咋玩咋玩，反正你们就看作业写没写，对吧？学习成绩怎么样就完事儿了。
1: 不是，那小哥，那你说我说就感觉就是起早贪黑之后，我看到他玩平板，我心都碎了。是不是我太过小心眼了？我不够成熟，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0: 你有点褶了，心碎了咋的？咋的包饺子馅了？你看肯定还不行，是不是？
1: 不是我就感觉你说父母都这么样式的，都是为了他挣钱嘛，然后
0: 你拉倒，你别说为了他，人能用上你花的钱是咋？用上你的钱是咋的？对吧？你们俩努力挣钱，不就让他能够有时间玩平板吗？要不然你努力挣钱干啥呀？对吧？
1: 不是小何，我就感觉就是太……
0: 就是你们不要把大人的这些你们想做的事情强加给一个12岁的未成年的男孩，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我还没说明白吗？你看我往孩子身上怨啥了？就是你该往孩子身上使的注意力你没使之后你还怨孩子，你耐累你活该，谁让你去干的？你们家孩子拥护你穷不学习吗？啊？你家孩子拥护你那个你家挣钱少，完了就说的我得换个爹换个妈妈，人家想过你吗？人都没想过你们俩这么穷，你还想过人家有啥脸呢？那你乐意去做买卖，人孩子让你去做买卖去了，还整个我挣钱都为了你，你自己一分钱不花呀？就这。

0: 能说把这些事儿全都往孩子身上做，那是你们大人做的决定，跟孩子没有关系。甚至说你挣多少钱，给他花多少，跟他狗屁关系没有，人家没那概念，人家不用你，人家不用你，非得在这挣，你怨谁呀？
1: 对，那你说的对，你说的这点我悟开了，我明白了，
0: 对吧？你这个事儿，你就这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打不打电子游戏，反正我打。
1: 我玩。
0: 你别看我老登了啊，我老登有的时候玩游戏，我一玩也玩三个多小时、四个多小时，玩的就是关键啥，我这倒是没有大人管我了啊，这么大岁数。但是玩到后来真是脖子木了，眼睛花了，身体都不行了，但是还挺不住，还想再打一局。你就说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控制自己偶尔还有的我大多数时候是能控制住，但是也有的时候你看就差二十分了，或者说有队友人家等着你呢，你不去玩去就好像不够意思。那你就想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是他的多少倍的年龄了，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玩游戏。那你让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一个男孩去主动的去控制自己玩游戏，那你是不是太看不起设计游戏那些博士啊，那些人了？
1: 明白。那他现在可能是，
0: 所以说作为你们来说，你们两口子应该设计一下，你们干这个买卖值还是不值。
1: 嗯，明白。
0: 对吧？你
1: 这不是那他撒谎啊？那以前没撒过谎，他可能也是害怕挨打了，所以他
0: 撒谎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孩子撒谎，在这个年龄段不可避免。啊，
1: 嗯嗯，
0: 就是那个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避免的，谁家孩子都撒谎，姑娘小都撒谎，不撒谎的100个里能有一个两个，啊，然后这样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跟傻子似的啊。
1: 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教育的不对呀？他可能是就是我不希望他跟就是有几个那个学习不好的、玩品德不好的小朋友一起玩，他老跟这几个孩子玩，他
0: 其实那几个孩子的家长对你们家孩子认识是一样的
1: 啊。
0: 其实人家那头家长也不让他家孩子跟你们家孩子玩。
1: 嗯，明白了，
0: 对吧？
1: 啊，那对。
0: 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想清楚，咱们吧就是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孩子能不能出瘾，那个是祖坟说了算的啊，不是你咱一个当妈当了才当了十多年就觉得自己是教育家了，教育家家孩子，你这教育家家孩子考上大学的程度了。
1: 我没我
0: 教育别人家还行，教育自己家孩子都不行，有老多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多特别复杂的条件结合到一块儿。然后呢说这孩子学习好出息，然后学习好的不一定出息，出息的不一定学习好，特别复杂。当然了，学习好的出息的更多，这个是就是概率更大，对吧？但是出不出息这事实际上特别玄学啊，有的孩子脑袋特别特别好使，那东西过目不忘啊，过目不忘，后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一般人还整不了他呢，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这块你听我说，就是你现在你们俩的问题是啥，你听，你也别跟我俩说这说那的，你就听我说吧。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家孩子没有自学能力的情况下，你也没培养过孩子自学能力，然后企图说你们俩多累孩子就能会自学，他不会，自我管理能力没有，自学能力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你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的我们两个啊，就要去给你打造一艘黄金的大船，所以说现在不能管你游泳的事儿，然后直接淹完蛋了个屁的了，就这么一个状态。你们两口，所以说你们两口子这个买卖的设计时机啊，包括你们俩的分工都没设计好，俩人一塌糊涂，是吧？整天忙忙碌碌啊，做事一塌糊涂，全凭一腔热情，最后肯定不行啊。
1: 明白，
0: 所以你们俩这个生意你重新考虑吧，尤其你们俩就是说你能下来看孩子也可以，你要下不来的话，那你就这个买卖赶紧兑出去别干了啊。
1: 不是，我这个他故事他就是新增一个项目吧，就属于新增一个项目，
0: 那个我不管
1: 啊，
0: 你们两个自己设计去，但是这个事儿在这儿呢啊。好了，再见啊。哎，
1: 那行，好嘞
0: 好嘞，再见再见。哎，好嘞，哎。

0: 啊，这个说着唠着呢，来，你看人铁杆小米跟这妈妈说了啊，我要替娃发下声啊，说你控制欲强，你咋不控制食欲呢？你脾气犟，你咋不降降你的体重呢？你管那么宽，为啥不管管自己嘴呢？你这人心狠，为啥不狠心饿自己几天呢？你容易内耗，你容易内耗，为啥不消耗消耗自己的脂肪呢？
1: 哎妈，刀刀戳心呐！
0: 对呀，你控制欲那么强，你咋不控制一下自己食欲呢？你咋控制不住呢？好了，到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记好电话400-609-2166，母亲节五天限时专场，好视力特为咱们吉林省的老妈们发放护眼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礼包，不仅能多试用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的精致丝巾。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妈妈们操劳了一辈子，上了年纪，眼睛毛病越来越多了，有的模糊发雾，瞅不清人，有的干涩怕光，手机都不敢多看，风一吹啊，还不停的淌眼泪，特别影响生活。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效果确实不错，就是因为中草药含量高，12吨原材料里才能提取0.9吨的原液，草本配方搭配国家专利促渗剂。技术吸收更快，贴完呢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电视清楚多了。最后提醒大家，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统统能得到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的四重福利，过了10号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一年一次的母亲节，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专场补贴。如果您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报纸，出门风一吹就流眼泪，晚上眼睛干涩酸胀，甚至影响睡眠质量，那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能领取母亲节专场补贴。除了多试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大牌子，眼贴富含10几种中草药，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推荐大家都来试试，今晚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四重福利，过了10号可就不送了，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6: 全景916。

好嘞，各位听众朋友啊，春天到了，正是调理身体养元气补营养的好时候了。俗话说呀，这春养精气神，全年少病生啊，开春把这身体养好了，一整年都精神饱满少遭罪。那所以说今天给大伙搞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春季养生专场，给大家带来咱们的老朋友永里记这个冰岛北极红参呐。好水出好参，对吧？海参对生长环境特别挑，海水稍有污染呢，它就不好好长了啊，长不出好海参来。咱们这个永里记的北极红参呢，是生长在北大

西洋、冰岛深海的好海参，100%的自然生长，没有人工喂养，就在水下30米左右的纯净海域里头慢慢长大。这里呢是大西洋暖流和冰岛寒流交汇处，人迹罕至，没有工业污染，没有生活污染，海水当中的浮游生物丰富，加上附近海底火山的滋养啊，稀释之后的微量元素被海参充分吸收，营养天然就高。正经的北极红参都要自然生长10年左右才允许捕捞，营养积淀特别足。那么咱们这款红参呢，个头大，肉质厚，红筋清晰，营养价值非常突出，蛋白质含量呢比普通海参更高，更含富含氨基酸、维生素和多种活性物质。每天吃一根啊，帮您补充营养，提精气神，增强身体抵抗力。而且它呢胆固醇特别低啊，不管是平时体质偏弱、容易疲劳，还是三高的各位朋友都能够放心吃。春天吃海参不燥不腻，温和滋补，正好帮身体啊由冬转春，恢复活力。那今天给大伙呢，关键还有一个宠粉的福利啊，这个市场价是398块钱一斤，那个大的北极红参啊，今天福利价买3斤送3斤，整整6斤，六斤多少钱呢？才498块钱啊，六斤才498块钱，那就是一斤下来才80多块钱，性价比特别高啊！咱这是保证是野生的啊，品质，个大肉厚啊，红筋分明，这个营养充足。现在呢，而且你要多订，比方说我订3组。订3组的话呢，还再赠送2瓶法国的伊尼特大品牌的高档红酒啊，咱们还有专用的深卡，这深卡的面价呢，就卡面价格是3288块钱，你要送朋友的话还有档次啊，赶紧打热线吧，想要拍这个北极红参的啊，这个囤点好货呀或者送礼的朋友啊，赶紧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到时候您打这个电话报上地址和电话，咱们这个健康小管家就帮您给他订上了啊。会用微信购物的啊，会用微信下单购物的，您可以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海参俩字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海参俩字啊，这样的话呢您能得到网购链接啊，您能得到网购链接，然后呢通过这个网购能够买到这个红参啊。这个冰岛这头呢，它这个红参呢是自然生长8到10年才捕捞，没有什么人工喂养，人家那头没这闲心，没这玩意儿，都是自然生长的啊。冰岛总共没多少人，就是啊，营养实打实，捕捞之后呢直接速冻保鲜，不加防腐剂，色素明胶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纯自然，干净又放心啊。这个它呢营养特别足，富含海参粘多糖啊、海参皂苷呐、还有多种氨基酸呐、维生素、矿物质，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算得上海参里的营养好货。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啊，398块钱一斤的啊，398块钱一斤的这个啊，这个价格啊，原价现在呢，咱们买3斤送3斤，6斤才498块钱啊，6斤才498块钱，这相当于80多块钱一斤。然后呢，你要是买这个3组啊，就是498块钱，这不是一组吗？买3组的话，再送2瓶伊尼特大品牌的高档红酒，而且呢还可以办深卡，深卡呢价值就卡面价写的是3288啊，实际上不是这个价格啊，你就具体问这个小管家就可以了，他就把账给你算明白了啊，不到1500应该是啊。那么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啊，400-999-0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习惯用咱们公众号的啊，习惯用咱们微信公众号的，你可以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海参俩字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海参俩字，您呢也可以这个得到网购的链接，直接网购就可以了啊。这是给大伙介绍的咱们这个永里记的海参啊。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一个是现在有一个优惠的福利啊，有个优惠的福利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这叫华夏鲜宝啊，联合咱们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了19.9块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那个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啊，只要19.9块，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
也一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就能排，吃不吃那就排不了，久而久之呢你这个量就是越来越大，用量就越来越大，要不然就不行。

0: 行，依赖性就越来越强。这个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啊，这个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说19.9块体验多少啊，跟大伙说啊，只要你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啊，这个19.9块直接让你体验足足价值88块钱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也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最晚上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先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这位朋友等了很长时间了，我们来迎进的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2: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2: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2: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12。
0: 嗯，
2: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
0: 嗯，
2: 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8。
0: 嗯
2: 嗯，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0: 嗯，
2: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是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0: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0: 嗯，
2: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0: 嗯，
2: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0: 这个国企，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2: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2: 但是因为就是
0: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2: 他也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2: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2: 那你国企就是
0: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
2: 啊，
0: 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2: 嗯，对，
0: 你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2: 哦，
0: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职称高，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成啊，
2: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 你有人的，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

0: 不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1: 嗯，但是没有啥升值空间呢，就可能入职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一直
0: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1: 嗯，
0: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啊？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1: 嗯，其实有些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所以我跟你俩说，如果说，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他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47岁，45、6岁，这个真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
1: 嗯，
0: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1: 那不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再见啊，好嘞，哎。

0: 这个女士挺优秀，我为啥一直打击她，就是我听出来她较劲，因为优秀所以较劲，跟他家老爷们较劲，就这么个人，我不收拾他。好的，抓紧来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有个工作的事有点纠结，我想咨询一下。
0: 啊，行，说说吧啊。
1: 我今年40了。
0: 嗯。
1: 我干的是那个海工上的那个高压焊工。
0: 高压焊工。
1: 压力管道那对。
0: 哎呀，压力管道那种啊，那这个技术性特别强啊，不是一般人能干了的。嗯。
1: 今年就在山东这边是个，现在今年我感觉有点卷不动了，现在。
0: 嗯。
1: 我是你看我有想法，打算回家干那个采钢方面那方面那个活。
0: 什么玩意儿？
1: 那个干采钢方面那个。
0: 采钢的活。那跟你这个跨越太大了。
1: 那个我打算回去自个儿干。因为我父亲就是干那个活的，一直就是。
0: 我知道，那你优势发挥不出来呀，你白瞎了。
1: 是啊，这一行现在我干的这一行现在真是卷不动了。嗯，各地都这么卷，你看。
0: 嗯。
1: 我感觉小年轻还能卷动，我现在。
0: 嗯。
1: 他这个一包工一计件的话。
0: 嗯。
1: 现在日公司合不着了，现在都。
0: 啊。
1: 我感觉不能，有点吃力了，再干下去。
0: 你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岁数好。那个你这个手艺啊，你要是简单的扔了有点白瞎。你能不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句实话，那彩钢那玩意儿是你爹，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还是自我干孩子？
1: 哎，就我兄弟，我还有个弟，我弟干的别的。
0: 你弟得干的别的。

0: 就是那个活你回去你也得现销，完了客户这头你也得现维护，和你现在活两手活你不一定能干好啊。
1: 嗯，
0: 另外呢咱这么讲，你说彩钢这活，彩钢这活是必须依托于基建，对吧？
1: 嗯，
0: 基建如果是大基建啊，就是基建大基建时代啊，尤其呢咱这么讲，大基建时代你那个路桥还用的少，是吧？还就是公民建筑这块用的多，是吧？你家那彩钢我感觉不像是说给那个什么地铁站呢修这玩意儿，不是，就是那个
1: 没有
0: 就是那个家庭用的为多，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你想想今年，你想想今年买房的人多吗？
1: 就是干的这种民房比较多，那种大再大的活厂房里干没干过那个，
0: 那就是民、
1: 那个、
0: 连工业都没有，就是民用建筑，是不是？
1: 对，民用建筑就民用。
0: 那你想一想，今年从去年开始，盖房子的人和买房子的人多吗？
1: 那个主要是那个旧房改造这一块，
0: 我知道旧房改造的多吗？你看看，你去瞅瞅去。
1: 村里盖房子是没有了
0: 啊。所以说你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小了，
1: 嗯，盖房
0: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没有你想象的空间那么大。我的建议是啥呢？如果说这个单位啊，这个单位因为咱们毕竟40岁了，你跟21、22岁的那个整不了，整不起。那么作为您来说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就说的我换一个单位还干这类的工作，但是呢就是不那么重了啊，对技术的要求可能更高了，更需要老师傅，是吧？年轻人干不了这活，
1: 换地儿就是。
0: 对，咱换个地儿，但是不建议你改行。
1: 换地儿也能换，我就是我40，我能干到多大岁数？我这
0: 你40，你要是厉害的话，你就一直到最后，你能包工了呗？就是这就这么回事呗。
1: 嗯，包工。
0: 对呀、啊，你得带徒弟啊，带徒弟得领徒弟干活啊，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为啥人有的人就能干这活，有的人就干不了呢？这不还是跟个人对这些东西的规划和认识有关系吗？是不是？
1: 一上岁数干的吃力，现在。
0: 嗯，就我能理解。但是40岁实际上来讲算是壮年，啊，算是壮年。你要是没病没灾的，你再努努力，问题不大，啊。
1: 要是干还能坚持，还能反而。
0: 对，落套是多大岁数时候开始落套呢？46、47岁，啊，将近50的时候开始落套。这个咱们都难的，我知道，就是他不是说那啥体力和那啥，不是说扯淡那种落套，就是那个精力体力跟不上，但是40岁前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你对自己呢再要求再严格一点啊，实在不行补点包子粉啥的都可以，你是不是啊？
1: 就先干着。
0: 对，第一个这块能坚持坚持，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即使要改行的话也别做彩钢那活去啊，那会儿你新学现学现维护客户，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维护客户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不太会，你是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那个其实那个你就想想，你要做彩钢去包一家一户包小活，那不那得有一半以上是靠会来事儿，
1: 嗯，
0: 会说会唠会来事儿啊，来人去写整的明白，你这样的得有一半以上是这方面的功夫，你不行。你别听我跟你俩就唠这几句嗑，我一听你就不擅长这个玩意儿啊，所以说你还是在业务上更精进。就比方说这个活一般人都能干，但我一定整在这个活基础上我发挥出来，说这个活我能干，别人干不了啊，别人干不合格我干合格，或者是别人干合格率低我干合格率高，你在这个里头给它区分出来变成无可替代，你才是前途啊。
1: 行，
0: 就像我们那个我们长春这头，人家客厂那头，还有汽车厂那头，那大国工匠原来都干电焊工的，那现在自己有工作室，40-50人跟他干，那是一般人吗？对不对？
1: 嗯
0: 啊，
1: 是
0: 啊，还是努力努力，因为40岁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少，但是真没到应该落套的时候。你要是46、47、48，那没办法，那可能就是身体这头由于累到那什么，积累到那时候不行了。40岁没啥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这就没问题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嗯嗯、
0: 哎，
1: 再坚持干干，
0: 坚持干。反正我不太赞成你去干那个民用这块，干民用这块你确确实实不太适合这个拉活啊、跑活啊。然后你说那行，我就是干技术的，我彩钢活干的比谁好。 那你不就到最后是你还得雇一个那啥讲。

0: 活的人，你还给他打工了？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谢谢啊，好嘞，那行了，
1: 行，小哥，好了，
0: 好了，
1: 再见
0: 了啊，好嘞，哎哎哎，好嘞，哎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好的，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马龙，他说：钟浩老师您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这个月的17号我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考试啊，去年受到您的祝福顺利的过了一科，还剩今年这最后一科了，为了此事呢，我准备了一年，希望能够再次得到您的祝福顺利通过，万分感谢老师。不客气啊，在这祝马龙17号这个专业考试啊顺利通过啊。这位叫李群的朋友啊，不要发语音，语音我这头听不了，我这个广播直播间怎么可能能听语音啊？听不了，听不了啊！您要有事儿的话，您那个打字儿，打字儿啊，把字儿打出来啊，用300-400字那样吧，打出来啊。

好的啊，这个咱们那个直播间啊，在这块呢就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是开通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来的朋友呢帮咱们点小红心啊，还有就是看看关没关注啊，没加关注的朋友加关注，点关注呢不迷路啊。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这个三部热线此时此刻也正在为所有的朋友们开通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043185815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

好的啊，这个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五一我回家遇到一件事挺伤心的，我们乘坐大客到长春啊高速公路客运站倒车的时候，跟一个工作人员起了争执啊，最后还骂我，骂得特别难听，一想到这里就想哭啊，希望老家的人都能互相理解，别太冲了，到底什么原因呢？第一个骂你那个未必是工作人员，别看他穿的是衣服，整不好是别的车的车长啥的，你整准了。再有一个，工作人员敢骂你，你直接就是一个是报警，再一个投诉呗，他那个客运站那个管理比你想象的严格多了，这还能惯这事儿，对吧？你如果说你确定他是工作人员，你直接就是一个是客运站本身就管这个事儿，他们经理都得出来给你道歉嘞，这个我敢保证绝对能做到。第二个就是说，那你整准是不是工作人员，整不好是别的客车的这个车长啊，或者说跟包的这些人，完了拥啥跟俩吵起来了，完了这赖大彪了开始。同时呢，我也想跟你说啊，就是事儿过去拉倒。就是第一个呢，我替这个你遇到这个事儿啊，就是作为我来说，我替他向你道歉，替客运站向你道歉。第二个呢，我希望你以后也记住了，谁骂你也不好使。

0: 就算老家骂你也不好使，你该收拾他收拾他，该找，因为咱们能找出理去，为啥不找理，对吧？咱这么讲，咱东北人在家可能不当回事，在外边绝对不受欺负，在家也不行受欺负啊，对吧？好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都写在眼睛里，像有些叔叔阿姨七八十岁了，眼神还是透亮的啊，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啊，倍儿有精神。而且呢，有些朋友却看啥都模糊，眼睛呢经常干涩流泪，只能窝在家里特难受。别犹豫，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记好电话啊，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特发起母亲节专场补贴活动，今天晚上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有母亲节专属礼包限时加送，赶紧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用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的大牌子，而且呢集蒸汽遮盖热敷渗透四重作用于体，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呢，您再看电视玩手机啊，眼睛轻松不费劲，看啥呢都亮堂。最后提醒一下大伙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就截止到10号，今天晚上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边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四重福利，送自己、送爱人、送母亲都特别合适。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直接给大伙送四重好礼，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您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大家都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因为效果好，十几种中草药搭配促渗技术，轻松养护眼睛，贴完眼睛当时就感觉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楚很多，眼睛也不干涩发痒了，干啥都轻松。毕竟是26年大品牌，还跟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效果就是好。今晚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活动10号全面截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春夏季呢这个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啊，严重影响咱们身心健康。那个腿上有那个像蚯蚓那个血管凸起啊，像曲张啥的，皮肤变色啊，也影响爱美的朋友。像这大夏天的，有很多朋友就不敢穿那小裙子啊、小短裤啥的啊，这有这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就是长春医科医院特邀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一个技术叫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就一回啊，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啊，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就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啊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管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啊。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华夏鲜宝啊，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520这个活动啊，19块9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呢是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着，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总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啥呢？之前呢是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就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个华夏鲜宝就不一样了，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便啊，更能养护，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块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块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啊，这是咱们的华夏鲜宝。接下来给大伙说一个大伙比较熟悉的这个黄瓜子粉了啊，这黄瓜子粉经常有人在这个后台问呐，黄瓜子粉啥时候来，黄瓜子粉啥时候来，还想买啊。那今天呢这个正好他这个好像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大家如果想买黄瓜子粉的话，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明天可能就下架了，不一定上了啊。那个很多朋友都不爱吃钙片，硬邦邦的，因为缺钙嘛，就是岁数大了尤其容易缺钙啊，都不爱吃钙片，硬邦邦难以下咽，吃多了还刺激肠胃不好消化。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食补养骨的好东西，黄瓜子粉。它呢磨得比面粉还细腻，温水一冲就能化开啊，喝起来呢带着淡淡的清香味儿，口感温润顺口，比吃钙片舒服太多了啊，日常喝着也特别省心，早上冲一杯配馒头包子当早饭。

啊，下午饿了冲一碗垫一垫啊，不用刻意吃药片，轻轻松松的就能把这个营养给补足了，价格也特别实在。这个黄瓜籽粉市场价是66块钱啊，66块钱，现在买3罐送3罐，到手6罐，额外呢还再送1罐芹菜籽粉，那一共7罐，对不对？就如果说你就说7罐，我就不要芹菜籽粉，我全要黄瓜籽粉也可以，不用混搭，随心选择啊。全都是1斤装的大罐的啊，7罐才199块钱，多便宜！7罐199块钱，算下来一块28块钱啊。坚持常喝，腿脚有劲儿，走路轻松，关节舒展舒服啊。这个身子骨常年硬朗结实，想囤的各位朋友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登录公众号回复黄瓜直接下单。好多人呢都在问说，市面上补钙的东西那么多，为啥非要选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讲讲它的过人之处。上了年纪啊，都能感觉到稍微活动多一点，腿脚就发沉，关节呢也容易不舒服，日常养护骨头关节真是不能马虎啊。这款黄瓜籽粉可不是普通单一的补钙的东西，不光钙含量充足，还含有这个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E 啊以及铁锌等多种营养，一边补骨一边调理身体，增强身体素质，比只单纯补钙的营养品实在多了啊。里边呢还富含膳食纤维，肠胃蠕动慢，排便不通顺的各位朋友坚持喝，还能够润肠护胃，补骨头又养肠胃，一举两得啊。那么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特别划算啊，市场价66块钱一罐的黄瓜籽粉，现在超级6+1组合，买3罐送3罐啊，下单再额外加赠1罐芹菜籽粉，全是1斤装的大罐，整整7罐，只要199块钱。如果说我7罐我不要芹菜籽粉，说7罐我全要黄瓜籽粉也可以，不混搭，纯喝一款，随意挑啊。这个赶紧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迎进的是热线电话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中小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中小。
2: 啊。嗯，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1: 嗯，
2: 啊，那个我是36，完了，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1: 嗯，
2: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然后认识了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儿，能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

仅此而已。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

0: 物，然后想要请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着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
1: 嗯，
0: 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1: 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0: 嗯，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
1: 我听
0: 的
1: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0: 嗯，
1: 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0: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1: 你别管他爸还是
0: 他
1: 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0: 哦，是吧？
1: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
0: 嗯，
1: 啊，知道吧？
0: 对呀，我就很质疑。
1: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
0: 嗯，
1: 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住，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还关系还都挺好，啊。
0: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
1: 嗯，
0: 然后结果吵架也好，
1: 就是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0: 对，
1: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
0: 嗯，
1: 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个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嗯，
0: 哦，
1: 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
0: 嗯，
1: 再者说他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0: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小的，
1: 你听他说。你听他说，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哦，
0: 是啊，
1: 啊，
0: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1: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啊，
0: 对，
1: 所以小心点吧啊。
0: 我就是对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
1: 嗯，
0: 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
1: 嗯，
0: 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1: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嗯，
0: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
1: 给我投入
0: 什么。
1: 对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的，
0: 哦，
1: 一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蒲扇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蒲扇，
0: 嗯，
1: 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
0: 哦，
1: 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就瞎玩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0: 嗯，对呀，
1: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是
0: 那我不可能，
1: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60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0: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1: 的，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
0: 嗯，
1: 啊。
0: 嗯，
1: 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听不听着啊？
0: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
1: 嗯，
0: 家里又那样，那，
1: 嗯，
0: 我就觉得挺骗子的。
1: 那都是扯团宇宝宝啊。
0: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1: 嗯，
0: 我
1: 这个他没有
0: 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1: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啊，
0: 没有，
1: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
0: 嗯，
1: 啊！
0: 我就
1: 那个连土拨鼠都没有啊，连土拨鼠都没有，啊，听着没有啊？好了啊，
0: 好嘞，
1: 哎，
0: 好了，
1: 再见啊，好嘞。

就是39岁，在政府部门啊，然后还没结婚的，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有病。但是你听他说话唠嗑，就这个人说话唠嗑绝对不是有病的人。所以说，就如果真是的话，也是个花花公子，对吧？要不然，那只能是有1/1000的可能是个花花公子，剩下1/999的可能，999的可能就是个骗子。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小米说要说五十几岁的我还能信点啊，对对对。哎呦我的天哪啊。来看转过来这位朋友叫哎呀妈呀小金子啊，哎呀妈呀小金哥说的，小米姐为什么不在直播间呢啊。这个小米说因为我厉害，我打错字不扣钱，我走关系进来的，不图名不图利，就图每天一善啊。就这么说吧，我厉害到什么程度呢，说直播间我进不去，导播间装不下我，主要设备领导看得严。你小米姐东西太多啊，她那跟八爪鱼似的啊，她一上节目她那头跟八爪鱼是一样，所有平台的扣都在她那儿啊。

好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我确实觉得我挺好的，最起码我现在自我感觉不错啊，脑仁还算饱满，身高也挺不错的，反正我自己很满意我自己，我也有房有车，尤其最近发现我还有呼朋引伴的潜质呢啊。好了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就大学毕业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天天练乒乓球啊，每次发信息他都练球呢，知道他干啥就觉得特别踏实，现在他打完比赛了，学校也不需要他们再练了，就等着毕业了，我是知道他天天没事干，就不知道在那干啥，这心里咋就这么不踏实呢？其实孩子真不用我们操那么多心，人生的下半场就是学习如何从孩子生活当中退出吧啊。你这种心理状态特别正常，空的捞的嘛，毕竟孩子少，你要生十个孩子得一个他就不用想那么多啊，这个东西是非常能理解的啊，非常能理解的啊。然后你这个状态呢，也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啊，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是他毕竟大学毕业了啊，有需要咱们的时候咱就帮忙啊，不需要咱们的时候少干涉啊，少控制，这个是咱们应该做的啊，只要他做的事儿咱们怎么讲，不违法乱纪，对吧，不违法不乱纪，其他的事情都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事情真的就是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你想想都大四了，都已经大四了，为了学校的比赛还能那么认真的练，还能那么认真的去练，天天练，天天练。除了他热爱乒乓球之外，这个孩子责任心非常强，集体荣誉感非常强啊，集体荣誉感非常强。所以说呢，错不了啊，这样的孩子错不了。要不然有很多大四的，那简直装老爷子了。那我们那时候都是嘛，大四都装老爷子了。你想要那个让他那个干点啥活，但学校有点啥事，团委有点啥事啊，学生会有点啥事，让他干点活，那个烧香去都得求的。但你看咱家这个孩子，你就一定是一个向上的、健康的、有责任心的一个孩子，这就没问题啊，这样的孩子没问题啊。

好了啊，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这个啊，到节目这不都将近尾声了吗啊，这个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吧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好了，这位朋友刚才那个在公交车站挨骂那个朋友说啊，就是描述了一下这个情况啊，描述了一下当时这个情况啊。那可能是你，我就不说你这个情况了，那是各有各的那个想法吧。其实你那个拿电话敲人家车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而且就是你敲那个车，咱这么讲吧，实际上来讲人家司机根本听不着。既然有人指挥，那么你就往别场那什么，你就是尽量的那什么一点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想跟你说，你说现在不生气了，就是受了气了，难受了啊，不是安慰你，就是你就是该厉害前厉害，没事儿啊，没事儿。还有一点呢，就是事儿过去了，如果说你再成天在脑袋里再成天复刻这件事情的话，那纯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人家都忘了这事儿了，人家那头讲话都吃火锅吃烧烤的，你就不知道你跟人家比跟个屁似的。你跟个屁似的，在人家那块都一点效果都没有了，你跟人都已经脱离关系了，完了人家这事儿在你这块还跟祖宗似的，那能行吗？这事儿咱就不合适。你如果说咱这么讲，你要说在这块生气啊，觉得自己窝囊受气，你都不如画个小人完拿针扎他。你说是不是？你自己把自己气够呛，人家那头我刚才跟你说嘛，人家那头该吃烧烤吃烧烤，该那啥，人家早把你忘了，人家一天在车站打80仗，上哪能记住哪老娘们事儿去？是不是？你听我的，找个解气的方式，你搅个小纸人，拿个针这扎，让他脑瓜疼完，你就出气了。这是开玩笑啊，这是开玩笑，记住啊，别当自己的囚徒啊。其实我们每个人有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是自己的囚徒啊，把自己关到这里就出不去了啊，而且不是别人关的，就是自己关的，是不是？犯不上，看看周围，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啊！啊，你老公那么孝敬，还孝敬你，多好啊，是吧？啊，好了，今天的小声长谈呢，这个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啊、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妈妈，快看，小松鼠！
2: 嘘，别吓着它。
3: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4: 兄弟啊，小点声。
5: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6: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5: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6: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5: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

0: 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1: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

0: 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再次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这三部热线电话您记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挺长时间了，自己觉得很憋屈啊，很郁闷啊，甚至说很委屈，很长时间了啊，这种情况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那接下来呢和大伙儿说一下咱们节目的首先来说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收听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大家呢可以在收音机上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吉林省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呢可以找这个在长春市内啊，如果您还有收音机，这个用那个 FM91.6就能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现在啊，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节目直播啊。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节目的这个同步的直播啊，就是只不过就同步直播它的这个频率各不相同，比方说长春是 91.6， 但吉林市就不是了，四平市啊通化白山啊白城啊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收藏或者说记住了就可以了啊。乡村的话听不着城市调频的，就用中波738来听，用中波738来听，在乡村效果比较好。如果是本省的没有收音机，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外地的朋友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哎，您就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为啥要推荐这款呢？是因为它比较方便。第一个呢，您在它上面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搜到咱们小声长谈的重播啊，能收到咱们小声长谈重播。您可以呢这个在蜻蜓上你就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重播，而且重播呢是历年往上传的啊，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您想听哪年的您就找哪年的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快手啊，通过这个钟晓这个快手号呢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这个文字的交流，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找钟晓工作室，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随时进行交流。着急忙慌的给大伙介绍了一下这个参与方式啊，没有详细，但是呢因为啥，因为有一位朋友已经等半天了

0: 而且是一位老年人，我们来迎进一下，迎进一下，然后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楚不行。
0: 哎，你好，你好，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吧，想听听你的建议。
0: 嗯，
1: 我吧想买一户吧养老房。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买呀？
0: 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我简单介绍我的情况啊。
0: 嗯，好。
1: 我吧今年吧81岁。
0: 嗯，
1: 我中年的丧夫。
0: 嗯，
1: 有吧一儿一女的。
0: 啊、
1: 嗯，现在吧都大学毕业了，都工作了。
0: 嗯。
1: 但是呢，他们都成家的呀，各有一子。
0: 嗯，
1: 我呢，这就是吧，现在年龄大了。
0: 嗯，
1: 我是在外省，我不是，我现在吧，今年3月份
0: 啊，
1: 我来到了女儿家
0: 啊，
1: 我想到在女儿的离在女儿的跟前吧，这小区买一户房子。
0: 嗯。嗯，
1: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买呀好是不买呀？
0: 那个儿女是什么意见？这个女儿什么意见啊？
1: 这个事儿吧哈，我儿子也不是在咱们本省，他也在外地工作。
0: 嗯
1: 嗯，我就现在就投奔姑娘来了，要养老，因为岁数大了。
0: 嗯
1: 嗯，要钱也不行了。
0: 那个姑娘和姑爷都同意啊这个事儿啊？
1: 那个姑娘和那个我跟姑娘说了，
0: 嗯，
1: 姑娘不同意，
0: 嗯，
1: 姑娘说妈你咱大岁数了，
0: 嗯，
1: 你在外边买，就是说你在我跟前买房，在我小区内买房子，
0: 嗯，
1: 那你半夜三更有事的话我们就不知道。
0: 嗯，
1: 这我跟姑娘商量了。
0: 嗯，
1: 那个我没给我买我要我这样买房，姑爷也知道。
0: 你买房子的目的是啥呢？就是不想跟他们离太近是吗？不想跟他们住一屋。
1: 啊，我买房的目的就是不想跟他们住过一个月俩月，一年两年就行。你要长期住的话，
0: 嗯，
1: 中国是双方都有不方便的地方。
0: 嗯，那姑娘岁数也不小了呀。
1: 是我呀。
0: 我说姑娘岁数也不小了。
1: 姑娘今年，哎呀，她属羊的，今年40几呀，她是80年生的。
0: 80年呢，46。
1: 他80年生的，对，
0: 嗯，
1: 他也不小了，他孩子现在。
0: 那你家这个姑娘是小的啊？
1: 啊，儿子是大的，儿子今年，
0: 啊，
1: 儿子是73年生的吧？对，
0: 80年是属猴的，不是属羊的。
1: 他是那个年尾羊
0: 啊，年尾的，
1: 农历是属羊的
0: 啊，
1: 嗯。阳历它不就是啥吗？
0: 就是80年的啊，
1: 嗯，
0: 那知道了啊，
1: 嗯，
0: 年尾的那个啊。
1: 嗯，儿子这些年人都，哎呀，儿子是属牛的，73年生的。
0: 嗯
1: 嗯，
0: 那他俩差距还差了6、7岁7、8岁啊，嗯。
1: 他是那个要按照阳历吧，
0: 嗯，
1: 他就跟差7岁，按农历可能差6岁。
0: 嗯
1: 嗯。这个情况，
0: 对，那这个事儿，嗯，这个事儿，你那个奔姑娘来的时候，跟儿子和跟儿子交代了是吧？还是说原来跟儿子也关系不好啊，嗯？
1: 没交代，我就一直吧，我丈夫去世以后，
0: 嗯，
1: 我就一直的，我一直要就是这个独居，没找，
0: 嗯，
1: 把俩孩子都整不出来了，都成家了，
0: 啊，
1: 嗯，各有嘛，这样就不说了，
0: 嗯，
1: 都又成家，各有一子。
0: 嗯，
1: 我吧，
0: 你跟这个姑娘现在在一起住了多长时间了？
1: 就今年3月份来的。
0: 3月份，这是现在是5月份，这才1个多月吗？啊，两个。
1: 才多月都来了俩月吧，这样。
0: 对，不到俩月，感觉好像是。
1: 3月初来的。
0: 啊，
1: 不是5月初了吗？
0: 对，也就算俩月。
1: 嗯嗯，来俩月。
0: 啊，
1: 我实事求是说吧，姑爷这小孩挺好的。
0: 嗯。
1: 啊。对我也挺尊重的，也挺客气的。
0: 嗯，
1: 小孩挺本分的。
0: 嗯，
1: 什么样恶劣毛病都没有。
0: 嗯，
1: 就什么不良嗜好也没有。
0: 嗯，
1: 他工作也是也挺稳定的。
0: 嗯，
1: 他是那个他们
0: 那是你觉得不方便呢？
1: 我觉得不方便。
0: 你怎么不方便呢？你早上起得早，他们起得晚呢，还是咋的？
1: 那倒不是，那我都不影响他们。
0: 啊，
1: 嗯，这个要啥我。他们吧，要是有那个，他们有他们在医院工作，他们有夜班，
0: 嗯
1: 他们有夜班的话，他们有时候晚 就是三十六了或者

0: 是晚上了，
1: 嗯，
0: 有转完夜班回来啥的，我都不起来，我就在床上呢，我在床上呢，那你就睡不着，在床上待，我不影响他们。
1: 嗯，
0: 主要是我自己都习惯了，
1: 嗯，
0: 我也考虑。我不知道我这考虑对不对，
1: 嗯，
0: 人家姑爷这把事也是独生子，
1: 嗯，
0: 人家把父母都健在，
1: 嗯，
0: 也都
1: 啊，他父母年轻，
0: 不，他父母也不年轻，
1: 嗯，
0: 也他父母都也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有他父亲比我小6岁吧，那是多大了？
1: 嗯、74、75那样啊？
0: 74、75那样，
1: 嗯
0: 嗯。完了，人家吧，他父母都健在，
1: 嗯，
0: 那个他父母现在都健在。我考虑到啥呢？
1: 嗯、
0: 我跟那个啥，跟人家姑爷在一起，我害怕人家有啥不好的想法。
1: 嗯、你这个想多了，你这个
0: 想多了，
1: 这个、
0: 因为我有儿子的，
1: 嗯，
0: 因为我也有儿子。
1: 你心虚啥玩意儿呢？你姑娘好使就行，你不用管儿子不儿子的。
0: 我跟你说实就是说、
1: 啊、
0: 我姑娘吧和我那个啥，
1: 嗯，
0: 和我姑爷吧，他们是大学同学，
1: 嗯
0: 啊，处的。然后结的婚，
1: 嗯，
0: 我在外省，我在能你能听出我口音，我是辽宁人，
1: 嗯，听出来了啊、
0: 嗯。
1: 你这样，我听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啊。
0: 嗯嗯嗯
1: 嗯，就是如果说兴师动众买房子，
0: 嗯，
1: 这个事儿我不赞成。啊、哦，这个事儿我不赞成。
0: 啊、好，我
1: 这个事儿我不赞成、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和他们住的就是不算太妥帖啊，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你可以跟你姑娘商量说，咱们不买房子，我去租个房子啊。
0: 我跟姑娘说了，
1: 嗯，
0: 说
1: 你说我租个房子，我不买啊、
0: 嗯。
1: 其实呢，说现在买房子，你也可以跟你姑娘说，正好趁现在房子便宜。咱们买一个，我没了呢，那你们就这房子就给你们了，正好到时候还整不好还涨点价啥的，是吧？
0: 对，我跟你说一下，
1: 这当然是这么唠嗑，但实际上那房子能涨价能落价咱不知道，是吧？
0: 我是、
1: 嗯、
0: 我从小吧，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为啥想买房子？
1: 嗯，
0: 这老年人的老年观念吧，哈，就好像是租房子吧，
1: 嗯，
0: 还没有买，他不是家买房子，
1: 这不是，他是这样，我实实在在跟您讲啊，就是咱们岁数吧，你如果说咱说实话，你要是68、9、70来岁，我都让你买，80多了。
0: 我现在也知道，
1: 80多了，就是有一些事儿你自己操不了心了。嗯，你自己操不了心之后吧，你折腾这些事儿都得儿女去干去，实际上人儿女还不太乐意，你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0: 其实吧，那就是我就是有这么个顾虑，
1: 嗯，
0: 我总觉得吧，要是长时间跟姑爷要可能住在一起吧，还怕姑爷有些东西不方便，
1: 有不方便也就不方便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往这块一躺，我不勒你们谁也没招啊、
0: 我
1: 别想那么多。
0: 我告诉他家居住的情况、
1: 嗯、
0: 他家是吧，
1: 你不用想他们家，你不用想他们家、嗯、现在姑娘和他俩，你说姑娘让你来一定是跟人家是两口子，人两口子肯定都商量过的事儿了，你别想那么多。
0: 我要来吧、哎、真没时间，没跟姑娘说，
1: 嗯，
0: 我要我想在这边吧长期居住吧，我也没跟儿子说，
1: 嗯，
0: 我怕儿子有想法。
1: 嗯，你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唠太长时间，这位那啥，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观点啊。
0: 嗯，
1: 我的观点是啥呢，就是你如果在这块住俩月，你就我知道你的心情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因为你自己独居都多少年了，你这个跟他们在一块儿、
0: 哎、
1: 他肯定是对于你来说这个是挺闹挺。
0: 独居28年了。
1: 对呀、啊、这个28年了，你跟别人在一块生活吧，生活规律也好，各方面你比较闹挺，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你如果说到这块你再买个房子，那和你独居其实没啥区别。啊，其实没啥区别，就算说是在一个小区。那因为像你这样的老太太主要是一早一晚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你那你说人家姑娘还能说的自己老爷们孩子不管完了直接是上这来陪着你吗？
0: 我知道
1: 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说你听我说啊，买房子是再一个呢，岁数太大了不折腾房子这方面事啊，岁数大了人有寿数啊，就是到这个岁数折腾房子就不太那啥了啊，人家都说了到这么大岁数装修都不装修了，啥样就啥样了啊。 折腾房子我不太赞成。第二个呢，就是跟这个儿女在一起啊，

0: 就是别想太多，你越想太多其实越闹挺，犯不上啊。就这两点我跟您说一下啊。好了，再见啊。
1: 行，好，我
0: 哎，好嘞，
1: 你这建议的话，
0: 哎，
1: 我
0: 那个小米判断，小米判断说这位阿姨绝对是早期的知识分子的这个谈话方式。是吧，他判断对不对？
1: 他判断的对，我
0: 是不是？
1: 我又不是，我又不算什么知识分子，
0: 但是绝对是有文化的人。
1: 我认识的
0: 啊，
1: 那个66年的大学毕业生。
0: 66年大学毕业生，那你看看，嗯，我说小米这个判断特别准，他说这个阿姨绝对是早期知识分子。好了，再见啊，祝您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啊。
1: 文科的
0: 啊，学文科的是吧？开心快乐啊，好嘞，再见啊。
1: 东晓，谢谢你，
0: 哎，不客气。
1: 接受你的建议，你一说我也明白了。
0: 好嘞，谢谢啊，好嘞，再见啊。
1: 不行的话，我就得跟你先租个房子。
0: 对对对啊，咱不折腾房子的事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我听你的建议啊。
0: 哎，好嘞。好的啊，这个人的谈吐啊，人的谈吐和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确确实实是这81了，这81了还能这么厉害？为啥小米一听就说这是早期的那个知识分子呢？66年的大学生，哎呦我天哪，那时候可不是说一年考10万人呐，可没有那么多呀。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2: 哎，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
2: 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2: 我就是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0: 嗯，
2: 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
0: 嗯，
2: 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
0: 啊。
2: 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
0: 嗯，
2: 现在读到，
0: 嗯，
2: 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
0: 嗯，
2: 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
0: 嗯，
2: 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
0: 嗯，
2: 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
0: 你
2: 现在
0: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嗯，
2: 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0: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2: 不用想别的哈，
0: 不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2: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0: 在廊坊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嗯。
2: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我12年就是抑郁了，
0: 嗯，
2: 我就去抗抑郁药，嗯，我这人现在别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0: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啊？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
2: 嗯，
0: 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
2: 就是，
0: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2: 那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嗯，去那清华人现在
0: 人
2: 也
0: 不要了，不要了。
2: 对对对，
0: 啊，
2: 是的。
0: 你也分项目，有的项目还是40岁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是清华去不了了啊。
2: 我这不行了，我的专业够呛了。
0: 嗯嗯
2: 啊，
0: 你这样，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
2: 嗯，
0: 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
2: 嗯，
0: 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落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2: 哎，是，
0: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可能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哪管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就是如果
2: 是
0: 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嗯。
2: 啊，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点，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呢？
0: 嗯，
2: 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0: 啊，你说
2: 我
0: 多锻炼身体，跑跑步
2: 啊！是，
0: 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2: 是，我
0: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 然后再有一个呢，怎么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

0: 那么回事儿，还是在一起好一些。离您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1: 啊，是是是，那我知道了，小生老师。
0: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
1: 啊、
0: 你
1: 行，我也当一个方向考虑。
0: 你跟爱人考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
1: 啊啊，
0: 考虑孩子，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它就好考多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啊，是是是。
0: 但是它往下一个格，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
1: 嗯，
0: 你说
1: 对
0: 不对啊？然后你如果说累了，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大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
1: 啊、
0: 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都可以、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
0: 嗯
1: 是
0: 嗯
1: 行那小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啊、但是我跟你说 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 啊
1: 哎好
0: 只是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
1: 啊、
0: 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1: 行我心里有底了谢谢钟盛老师、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哎那好再见钟盛老师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哎
0: 拜拜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盛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和大伙儿唠一下就是刚刚介绍节目的时候啊介绍的比较草率啊因为有听众朋友一直等候尤其刚才那位老人家81岁了我实在是不想让他再等时间长了就赶紧的接热线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盛长谈节目啊这个已经做了18年的时间如果说您呢挺长时间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方面的事儿啊让您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闹心难受憋屈尤其委屈这种事情一定不要受着啊委屈这种事情真的不要受着为什么呢你委屈的时间越长对自己的身体的伤害对自己心灵的伤害就越大而且呢没有意义如果说你委屈的时间长的时候委曲求全有几个委曲求来全的啊，有几个委屈求来全，委到最后你没了，人家全了，这绝对不行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想清楚，然后呢做明白了，这个才可以。最起码来说，我们把这个事儿捣鼓说一说，说完之后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啊，也是最大的一个想法。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是我们的广播啊，广播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的，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如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讲话他给是他给的事，完给我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再整不好整，往回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们这么讲。

养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儿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儿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奸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去，他心安。最后呢，就是你需要你就要，你不需要的话给姑娘就完事儿了啊。

好了啊，铁杆小米说，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啊，小声长谈，每周一至周五晚上七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一次越狱啊，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好的，这位朋友说，今年呢57岁，得抑郁症的原因是失业没有工作，自己找个环卫收垃圾的活，然后又不干了，就一直在家躺着，心情不好。去年确诊是轻度抑郁症。他本身的性格就是隔路，之前一直在外工作10多年，基本情况是这些。想问问钟浩老师，除了实病抑郁症，是不是冲着啥了？谢了。冲着啥这事儿我不知道啊。那么科学的事儿我可整不明白。他这个事儿吧，就是你去找这个心理医生啊，你去找心理医生。然后呢你去问问家里头有这样的，然后轻度抑郁其实没啥事儿的玩意儿，他就是懒的。但这话我这么说啊，我这话我这么说行，你这么说就野人不乐意嘛，这不是这么回事吗？啊，你找一下那个，你找一下这个就是心理医生，你去问问说我家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啊，这也不算啥病人啊。这个有这么一个轻度抑郁，成天在家躺着不乐动弹啊，这个咋整啊？完了，心情还成天总不好，性格又隔路，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么做？哎，你这样的话问一问就有好处啊。冲不冲着啥？这个不知道，这咱真不知道啊。那是封建迷信啊。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

0: 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2: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的小声长谈直播间呢。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您最近觉得挺憋屈的，挺闹心的，挺难受的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可以打电话，咱们先调整一下心情，先调整心情再处理事情啊。来迎进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浙江的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是这样的，那我就说是了。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家是东北的，我是吉林长春人，我今年26岁。这今年从我从东北到从吉林长春到杭州来找的来工作的。然后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也是后知后觉发现，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男领导就对我就是处处都是特别关心特别照顾，就是对我有什么错处呢，还有其他的员工他都是也很严厉的批评，但对我他就没有很严厉的批评。他也传达一些其他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其他的一些同事，因为我是新来的，让他们对我也都挺照顾的。我就觉得因为这种对他的这种照顾就是超出了一般的其他的，就是说不是那种就是说上级对下级关系，已经超出，我已经觉得已经超出了这种那个范围了。这个男领导今年他大概是40多岁，他有总是就是在平时当中，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太跟他讲话，他就是总是在我在场的时候有意无意的跟其他同事说他没有家庭。然后近几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向我传达着好处的时候，向我就是他对我挺好的，但是他的意思说想要跟我处男女朋友，但是他传达过这种明确的意思，但是我没同意。就是前几天呢，他招进来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我们公单位是提供住宿的，这个女孩呢就是到我们单位住那个宿舍已经就是说住下了，但是她还没有到单位工作。她就是说已经安排到宿舍，但是他没有到单位工作。他呢就是想通过就是这两天试探我一下，就是我同不同意，如果我同意我就能继续在这工作，如果我不同意他就让这个女孩接下来接替我这个工作。然后这几天呢我也没同意，我也没对他就是说发出同意的这种信号。然后他就在四天之后，在这个女孩搬进这个宿舍四天之后，他就让我离职了。然后现在呢我就离职了。离职后来呢我就是在也是在找工，就是找其他的工作。但是在找工作的，因为我在杭州找工作，就是找的其他的工作呢，就可是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综合衡量下来没有这个相应。然后呢我也没打算说同意他，我就行回去再跟他说一声。
0: 没有必要、
1: 就是、
0: 不要回去。
1: 对，那我
0: 坚决不要回去。孩子你听大爷跟你说啊。就是咱们在外边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安全。
1: 我跟他，你听我说完话呀。我跟他上办公室说，我说想回去这种想法，他跟我说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我也不拐弯抹角了。他说的他说以你这个学历我能。

0: 以通过他的人脉，他能给我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比这个还好的工作。
1: 不用不用，听见没有？
0: 他说他没家，他说的、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你年纪也不小了，他让我跟他结婚，就是说
1: 不要扯不要扯不要扯。
0: 那个啊，完了，然后我当然是没同意，老师我没同意、我说那我不能同意，完当时我就离开办公室了、完在我就是说的我这期在，因为我也不能说的那啥，我就在这之后我又在找工作了、我再去又去上海那边，就是也在找工作，因为我家亲戚有几个在上海的给我介绍。那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他看我离开了那座城市，他可能就是对我这个，我认为哈，我不太有明确的证据，他可能就是现在就像您在节目也说过，就通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就是监控我这个手机。就是我在上海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有，就是有好几次都是说，就有陌生人就跟我说你吃没吃饱饭，我带你去吃饭啊。那陌生人怎么会这么说话？还有陌生人就是说我可能过两天我也忘了，就是我认为陌生也好，我认为是他指使的这个陌生人，就是说就是跟我就是说对我这个关心，就是我认为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很大程度上确认是他手机应该有软件在监视着我的定位、我的一举一动。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说老师，我想问
1: 你的理解是错的，而且我建议你回来。
0: 不呀，对，我也是，对，
1: 你的这个状态不适合在外地，你到父母身边来啊、在长春找个工作好不好？
0: 老师，那您怎么说？我不建议在外地，我也是想问你说，我是应该在杭州还
1: 是不在？就是你自己没有能力在外边生活。就是你到这个，或者说你需要自己再锻炼很长时间，但是你得听我话，那帮山炮的话不要信啊！你在，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是你在外边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想问题方式，你就是个傻子，不吃着亏你都不带结束的，啊，听明白了吗？
0: 老师，那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他回去这，我说回去这件事情是大错特错，是不是？
1: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而且他说那话压根就不能信呐。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陌生人对你看这看那个，你想多了，你这是已经出现心理应激了。为啥我让你赶紧回来？你没那个能力，没那能力别在外边闯了，在外边闯是需要有能力的，你没这个能力啊。
0: 回长春啊，我也是今天想问你、
1: 对，你要是能回来再叫父母帮你找个工作，或者说的那个这样的事就可以，你这个还挺好的，最起码来说你这个原则掌握的是对的。否则的话，你那么不值钱的话，到最后叫人玩够呛，玩臭溜够之后，人也不会管你这个管你那个的，听见了吗？
0: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这些，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听我话吧，你现在就是你，如果这种状态的话，时间长了，在外边，你缺乏独立在外边这个工作的能力。听懂了吗？但是你这个年龄也不大，而且毕业之后再没出来过，就是刚出来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呢，你的这个想法，尤其你现在出现了这种说谁要跟你说要请你吃饭呀，或者怎么样，你都会想到那个男的，本身这个就不对劲了，本身这个就不对劲了，听见了吗？
0: 那我觉得是他一直没死心，他
1: 不是他死不死心，人勒你是个啥呀？人家已经找着别的女的了，你真以为那么好看呢？你啊？人那老爷们儿，这咱们家在你之前整800个女的了，你算啥呀？你可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你可为啥我说你不适合在外边？你缺心眼儿，出了事儿，想法也缺心眼儿，出事儿缺心眼儿啊。
0: 那你是说我就是想多了，也人家根本就是说的。
1: 你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而且你不适合，你赶紧回来吧啊，回到父母身边，然后呢那个。最起码来说你这个我感觉你是受点刺激啊、你这个需要稳定一下。听见了吗？
0: 就是说一是说我这种性格这种能力不适合在外面，二是说
1: 最起码来说你现在这个能力还不适合。
0: 二是说如果说我在杭州，他会不会再就是有其他的一些。 对我。
1: 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那样的男的，咱们说第一个在。

0: 你之前他这么祸害的，祸害七八十个得有了，然后他又有点能力，往上贴的小姑娘都有的是，人家管你，你走都走了，还是你都上上海，人还管你，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啊！对，记住了啊，你小米姐跟你说，你这是给吓住了吗？咱们是法治社会，不用害怕啊！再有一个，你赶紧回来吧啊，听话好不好？
1: 回来啊，
0: 哎
1: 啊，
0: 好了啊。
1: 啊
0: 哎，
1: 行，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嗯，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儿长谈。在这儿呢，跟这个在外边的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我得说的，我得是你们的，得叫就叫叔叔都不对劲了，就叫大爷了啊，就大爷跟你们说一下啊，叫爷爷也行啊。就是孩子在外边，你记住，第一最重要的是安全，最重要的是安全，只要保证安全，其他的挣多挣少啊，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无所谓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光你自己啊，这个世界是个整体，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呢，就是不会有谁就说的专门针对你啊，怎么样？咱一个小孩儿，就是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啊，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就是最重要的是安全，其次是在安全以外的事情啊，只要咱保证咱自己安全，然后就是咱不用想太多，随着咱自己性子来就可以啊。这个小孩应该是被吓住了啊，应该是被吓住了。原来可能也是比较脆弱的一个人，在家吓住了，他已经出现心理应激的这种状态了。赶紧回来休息一段时间再去也行，或者说就在长春找工作就得了啊。好，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哎，你好。那个今天啊，我儿子有两件事情啊，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0: 那说说吧，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啊，我儿子是吧，他今年是30啊，他那个单身，在广州市诉讼公司上班。
0: 啊，咱别说哪个公司，30岁在广州某公司上班是吧？
2: 他那个一个月工资最低是8000多块钱。
0: 八千多块钱啊，上几年班了？
2: 5年5、6年吧。
0: 啊，上了五六年。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
2: 单身
0: 呢，现在啊。好，那你接着说吧。
2: 啊，那个是这么事，他现在就是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升到经理这个职位啊。
0: 嗯，
2: 然后他就是不升呢。还有我说是什么原因，他说他不想，他说那个他升当经理吧太累。
0: 嗯，
2: 完了那个算起来每个月工资只能比他现在挣的那个2000多块钱。
0: 嗯，
2: 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经理都是广州那个圈里的人哈，不是排外啊。
0: 嗯，
2: 他说也不想跟他们勾心斗角，他说挺累的那样事。他现在他说我现在就是那个现在这个工作他说不管，他说我很开心哈，你不要找我你就行了。
0: 嗯，
2: 啊，他说这是这么事，你升到经理吧，那个每2年就说调换一个地方，
0: 嗯，
2: 然后再重新开始。他说他不想那么做，
0: 嗯。
2: 然后我说你这样，你要是送到经理级吧，你接触的人和事情，都不一样，就上了一个档次，而且你学会了管理，将来以后对你以后要是自己单干的话哈，你有很大的好处，帮助嘛。他就不高兴，给我发脾气。
0: 那孩子都30了，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这不放心吗？你是不是都退休了？
2: 是我多管闲事了。
0: 退休跳跳广场舞挺好的嘛，就是上上老年诗歌协会啥的，啊，去朗诵一下子，跳跳广场舞，走走模特步，都挺好的嘛。你管人孩子当不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儿呢？把你闲的，你要说操心，让他赶紧处个对象，给你抱个孙子来，那也算是有正事儿。你非得让人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儿呢？你现在这个经理。就是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广州那个经理和咱们这个长春这个经理有很大程度是不同的，
2: 啊
0: 啊，他是不一样的。就是咱长春经理往往是支持别人干活的，那个广州那个经理呀，我跟你说，那他比员工累挺多了，他还挣不多少钱，那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你不能拿你这想法去想广州那头的事儿去。对吧？
2: 啊，我让他回东北吧，他还不回来，想过东北工作。
0: 哎呦，我家有这个妈在跟前的话，说啥不乐回来？啥都管。
2: 啊，
0: 你要啥也不管，他就张罗回来了啊。
2: 好，这个我不管啊，还有一件事。

0: 之前就是关于房子，我说你要是想在那个地方定居吧，那你觉得先考虑就是买房子，那个我付首付，你呢那个
1: 还房贷，
0: 叫什么贷款啊，房贷哈，他说他现在不想买，说那个压力太大了，他说你说，我说你买个二手房可以直接住啊，
1: 你看你又支持人家干这干那，你要买你就给他买个全款的。

0: 副手，你让人还贷款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还没有本事，完还啥都管，真烦人。
1: 我也着急啊，他爹说他不想回去把家里来。就是我说那你就老早，就是我负责付首付，你还贷款。
0: 他一个月8000块钱，你能给他找一个还500块钱的那个首付的，还500块钱贷款的那个房子啊？啊？
1: 那倒不行，他说另外都是买郊区的吧。
0: 那所以说你就别管人家了呗，人家都人家没着急，连对象都没有的，你说你跟掺和啥玩意啊你啊啊
1: 啊！
0: 你小米跟你说，小米说阿姨呀、啊，好阿姨呀、啊，咱就管好咱自己，不要操心人家啊、哦。人家孩子的事你一点都不懂，你这知识储备覆盖不到人家那个领域，你听话啊、哦，乖。啊，什么都不要管，人家孩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话哦，乖点啊。就是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人家不让你干啥你就别干啥哦，行不行？
1: 啊
0: 啊，听话听话啊。这个小米都说了，乖呀、啊，你这绝对不是一个乖妈妈，我跟你说啊。那
1: 我倒不是说瞎管呢，就我这天就是说，要是说。我上走一层，像工作上一层。
0: 再跟你说一下，就是你是当经理退休的，还是当那个员工退休的？
1: 我是说就我是盲人，完了、
0: 嗯、
1: 我又没上过班。
0: 所以我说呢，你也不知道经理是咋个意思，你就在这块就凭你的想象来做。那头那个经理和现在和咱们这头经理不一样啊。
1: 啊，
0: 好了，再见了啊！哎，
1: 好，哎，再见。
0: 这个孩子都30了，而且呢你压根儿没去过那头，都不知道人家咋回事。真的，咱们很多父母真的是说实话，孩子安全就行，其他的那他一个男生他自己做决定，自己去想办法呗，你说是不是？你敢那操那些心，都操些没用的心啊，都操些没用的心。好的，咱们的三部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栀子花开说，中小老师晚上好，我是甘肃省的忠实粉丝啊，希望中小老师祝我的儿子乔逸如在下个月的高考当中金榜题名，成功上岸，如愿以偿，前程似锦啊。谢谢中浩老师，不客气啊，咱们这祝乔逸如啊，祝乔逸如高考金榜题名，成功上岸啊，顺风顺水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钟浩老师你好，我明天要参加一个讲课比赛，本来不紧张，可是今天去试课件去，发现很多问题，很多人都讲一个课题，现在改又来不及了，本来自己就不太自信参加这种场合，我得怎么调整心态呢？你只负责展示就可以了，评论的事情由评委去做，你紧张评委比你还紧张，大家都讲一个课题的时候，评委会更紧张，因为我当过评委，我知道啊，我生怕我评错了。所以说你记住，那天你去你只负责绽放啊，具体这个花跟别人开的一不一样那再说，都是牡丹花，那玩意还有招人稀罕不招人稀罕的呢，对不对？那玩意就开呗，能开成啥样开啥样，别管那事啊，你只负责绽放。当天你记住，比赛这个时候上到舞台上或者上到讲台上，那你就说了算了，所有的人包括评委包括老师那都得听你的，别人讲没讲过跟你有什么关系？记住这位朋友，你只负责在舞台上绽放，具体别人花开成啥样，我负责开我自己的花，别人花开成啥样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错一个字儿，其实这个是能承受的。虽然说业务，虽然说明业务不熟，但是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自我安慰呗。可是错了就得改呀，改你就得重新念一下，这可就不是一个字儿了啊！重复读也得算误读，那也得扣啊，那就是 n 个五十了啊。之后才是重点，它有重播呀，重播是啥？就是错误又重复了一遍，这一重播又变成了二倍的五十 n 啊。还有更可怕的是，还可能有三播和四播，所以新闻联播30分钟的人性，大家知道吗？哎，你整的我现在心理压力很大，你这孩子你。好了，我接个热线吧啊，接个热线，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1: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嗯，
1: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0: 嗯，
1: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5。
0: 她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1: 她在那边企业上班，她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0: 也是在那头那个，她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1: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0: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1: 对，
0: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1: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0: 你家孩子多大？
1: 我现在是一个人，
0: 就单独一个人啊？
1: 啊，对对对，暂时单独一个人。
0: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1: 啊，一直没对象。
0: 那怎么不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1: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0: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人家登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是那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她是想让我去那边去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
0: 啊。
1: 所以他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0: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1: 啊，都在那边。
0: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1: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0: 啊
1: 啊。
0: 那你这俩这咋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那为啥不走啊？
1: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0: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人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1: 不是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0: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1: 是啊，
0: 对呀、啊，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我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1: 对，就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0: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1: 不是，
0: 那就得了。他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三天就得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子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1: 那我明白了，钟
0: 晓
1: 老师，
0: 对不对 啊？这个你姐，
1: 对对对，
0: 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 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三包果两包面去，都想上，都想去，都去不上你，你用你？
1: 对，
0: 是吧？啊，
1: 是啊，
0: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在这扯了啊！
1: 行，那谢谢啊，周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嘞，再见，
0: 哎，好嘞，哎。他这个也是他姐，就一瞅着这老弟真是不行了，赶紧拉吧拉吧吧。这典型没正事儿。好嘞，欢迎大家啊！铁个小米说，想到一句话扎心呐，人走家也搬，对不对？ 单身一个人轻嗖的，腿肚贴灶王爷，人走家就搬的，那玩意儿哪挣钱多上哪去呗。那还什么，他刚才说我的事业重新发展，你原来事业干的也不咋地，那干的咋地，45了，一个是他能说上媳妇儿，第二个咱这么讲，45了，如果说你要干的咋地，他姐就不可能让他就是啥都扔了上那头去。

好的，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给我写了很多，我看写的是什么啊？他说：“小哥，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多亏是广告啊！刚才我广告念错了是吧？念错字了，是，这要是新闻，你得扣多少钱呢？这个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钟晓老师你好，我家是女孩子，12岁，因为没写作业，放学回来的路上被她爸爸打了嘴巴，而且不止一个。我听说了很心疼孩子啊，我和她私下在手机里大吵了一架，作为父亲打孩子嘴巴子，而且不止一个，作为妈妈不知道怎么疏导孩子了，怕孩子有心理阴影。孩子他爸平时对女儿挺好的，但是过激行为让我接受不了，这种情况怎么协调？首先来说，你能不能别装那个好人？你没去接这孩子，你要接这孩子，备注你删的比他爹都多。我跟你说，咱们东北这头那个，我不知道是东北的那爹宠姑娘的不是一般的宠。如果说他爹能删他，当然扇嘴巴这事儿不对，确实是不对。但是你想想，就是说的，如果说他爹能在大道上扇他，那一定是他那个孩子在大道上对他爹说啥了。你这头咣咣一顿吵，你连什么缘由乱七八糟都没说。那孩子，我跟你说，100%那孩子在大道上就跟他爹耍了。如果光是不写作业的事，他爹根本就不能当回事儿。一定是自己还没写作业，完了之后还在那块穷脚脚，还在那块跟他爹俩一顿耍，耍完不删他不删留的。你先琢磨琢磨，咱说句实话，你在孩子心理阴影之前，你看看他爹有没有啥心理阴影吧。你先把他爹心理阴影排除了之后，然后再看看孩子的心理阴影，我就告诉你，绝不是没写作业的事儿。

你还有啥接受不了？你要接受不了，以后你去接孩子去。你去接孩子，我跟你说，你让孩子大档甩起来，耍起来之后，我跟你说，你肯定比他爹删得很。孩子这玩意儿就是谁不管谁冷静，谁不管谁心情舒畅。我跟你说，你要管一直管的话，整不好都给你整增生的。我跟你说，啊，所以说，第一，先跟孩子他爹好好交流，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到底是咋回事儿？这个绝对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的事儿啊，否则的话不会这样啊，否则的话不是。但是以后得做到啥呢？你生气归生气，你回到家再说，你别在大道上整这事，那孩子自尊心不受影响，对不对？就让他知道这个事儿，或者说呢，你回到家，你告诉我，你看我收拾比你很多了，你整的他不长记性，对吧？一定你要先跟孩子他爸。先把这个事儿交流好，然后再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你要知道，你们两个是一伙的，你们两个一伙，你们俩的目的都是说让这个孩子能够正常的成长。商量好了之后，你们两口子可以奏个扣啊，比方说那个你去唱白脸去啊，你去唱白脸去。但是唱白脸的目的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不对，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啥也不是，而是让孩子知道说他做的哪块是不对的。然后不对的情况下不能装，不能说你不对还有理了，删你就不对了。让他知道他爸针对的不是他写没写作业的事儿，而是他为人处事的事儿。这个必须要做到啊。

0: 好人容易做啊，就是好人装好人是最容易的，但是能处理明白事儿特别不容易啊。听点小米说，这位母亲啊，说你好不容易没参与到矛盾中间，你要化解矛盾，不要增加矛盾，对了。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小声长谈啊。提醒大家，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另外呢，咱们直播间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文字交流啊，大家可以找这个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查找公众号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啊，就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表现出来啊，无论是您的困惑啊、您的问题啊，包括您的这个故事、您的看法都可以啊，都可以，咱们可以交流，但是尽量呢在300来字左右，200-300字吧，别太多，太多咱念不过来，是不是啊？真的有朋友一次给我写了3000字啊，3000字，你说我用播音员的速度念，1分钟顶多260个字，您给我留3000字，我就得念完了之后就12、13分钟，13、14分钟，咱节目才多长时间呢，是吧？所以说尽量呢就是200-300字啊，300来字，这样的话呢就更好一些啊。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小哥有点事儿想让你帮我出主意。
0: 啊，说说吧啊。
1: 就是啥，就是我继母跟我爸在一起过30年了。
0: 嗯。
1: 然后我爸去年7月份就没有了。
0: 嗯。
1: 然后我爸留了得有100来万家产。
0: 嗯。
1: 然后全让我妈给折腾了。这都行了，我都认了，因为他俩过了这么多年，
0: 嗯，
1: 我啥没捞着。但是我爸生前有个买卖，做就是给人做那个手工，做水箱的，
0: 嗯。
1: 然后吧，我妈为了把这个房子卖了，她把那活儿，我二叔把这房买，我妈把这房卖给我二叔了，
0: 嗯。
1: 我二叔看着这个活儿，他把这房高价买下来了，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我想我爸还有一套那个他卖这房子和我家老宅中间隔2米胡同，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想回去去跟我二叔对着干这事儿。
0: 什么意思？就是你也要干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呀，那是我亲爹呀。
0: 我问你，
1: 100万家产我啥没捞着，我活还干不着吗？
0: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回去之后也就是跟你二叔打对台戏去呗，就是比方说
1: 对
0: 你二叔家做水箱的，你也有这个手艺，你在外边也是干这个活的是吧？
1: 我俩就隔一个胡同
0: 啊，就隔一个胡同，你也要做水箱是吧？
1: 对，因为那是我爹。
0: 我问一下，就是说你回去的话，你现在吧，就是第一个啊，就是兄弟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跟俩掰着这个事儿。第一个，如果说你觉得这件事情当中应该有你的利益啊，应该有你利益，你应该找律师去起诉，就是说当初他的这个家产分配不合理，或者说呢违反了这个法律法规，那你把这个东西给他打回来，对吧？你父亲去世了之后，他的遗产啊，
1: 小哥，
0: 嗯，
1: 起诉不了，因为他们把所有的死亡证明、房产证、户口本、所有的证、手机、微信，全都他手里掐了，我没有证据，起诉不了。再就咱
0: 不，我问你，你问没问过律师？
1: 我问过律师。
0: 你找过相应的律师是吧？
1: 我找过。
0: 啊、
1: 起诉我基本上捞不着啥玩意，捞不着啥玩意，没有现在分的多。
0: 好的，那你现在是这样，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如果你回到你们家里那边，其实这个跟置气就没有关系了，做买卖啊。这个东西你要置气的话，有的时候能做好，有的时候做不好，关键看怎么分，对吧？那如果说你在外边做这个生意，你能够挣的比回去挣的多，你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外边做生意的话，能挣的多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回去，这是一个啊，你就没有必要回去。如果说你回去之后，你能挣的多，或者说呢跟这头挣的差不多，跟这头挣的差不多，到最后呢你还把你二叔给得罪了，就是为了恶心你二叔，然后你把你自己人缘整的也贼次，让人家邻居瞅着你们老张家和老李这帮人都是混蛋啊，一家人跟一家人咳的冒烟了，都叫人看笑话。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大丈夫之所为。你如果真有本事的话，你在外边干出3个4个你父亲的那个财产的本事，才是真正的可以。 你如果说什么呢，你们家那块是一个集散地，对吧，你只有在那块干这个活才能挣着大钱，那你就回去。如果不是的话，只是为了恶心恶心你二叔，只是

0: 为了证明一下你比他牛，我觉得这没啥大出息啊。
1: 那我就明白了。
0: 明白吧？买卖，
1: 明白了。
0: 买，你要是做买卖为了啥？做买卖不是为了，咱们这么讲，不是为了赌你二叔，也不是为了赌你继母，你是为了自己挣钱。我有那个时间，有那个精力，在别厂能多挣点钱，比啥都强。话说回来，如果我回去，我挣的一定比我在外边挣的多，那我一定回去，对吧？这是个算账的事儿，不是一个，你如果挣的一般多，你都犯不上回去，知道吧？挣的一般多，为啥？挣的一般多，我刚才说了，你名誉上的损失，精力上的损失太多，犯不上。你如果说，除非说啥呢？我在家那头我才能做起来，我在别厂我做不起来，那你就回去，对吧？你二叔说，那你要不想让我回来的话，你说说，给点条件嘛，是吧？就这么回事，听着了没有？做买卖算账，别置气，置气到最后置来的未必是，就是所有人都输了，你也未必就赢。到最后你那时间精力都搭上了之后，你也没挣着啥钱，到最后人整贼臭，犯上吗？叫人丑牛老张家人啥人都那知道什么揍啊，不是好揍，对不对？犯不上，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好了，哪儿挣钱的哪块能挣钱，赶哪块干啊！好了，再见。
1: 多好
0: 嘞，好嘞，再见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啊，你好，小哥，我有个问题想要咨询你一下。
0: 你好，
2: 是关于我弟弟的。
0: 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弟弟是职校，现在是大二。
0: 职业技术学校啊。
2: 啊，对。
0: 大二走的单，当时走的单招是吧？
2: 嗯嗯。现在是大二下学期，然后实习呢。2005年出生的。他学的是新能源。然后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事儿，就是我有一个亲戚。然后也是就是给找了一个工作，说能这个工作能办，然后是一个资料员，然后呢需要交8万块钱，然后找8万5的，说一个月4000多，然后交5000一起，然后说也那个电脑输入资料，说是然后不辞不退，然后现在我跟我父母就是有一个分歧，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太靠谱，然后我父母这觉得还可以，然后就想问问小哥有什么意见。
0: 你别掺和，你不给出钱别掺和啊。你要能给出钱行，这个事儿咱俩没法继续探讨，因为这事儿违法，我咋跟你探讨这玩意儿，对吧？对方准不准成咱知道，我哪知道，你说呢？所以对不对，咱俩我不能探讨，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能帮啥忙帮啥忙，你帮不上啥忙的话，人家没问你，你别赶着说这说那的，别横八竖挡的啊。对，这是一个啊，还有啥事儿？
2: 就是他现在不是20岁吗？就大二，然后我想小哥他现在能不能学什么，有没有什么好就是未来方向方面，我想问问小哥。
0: 他喜欢啥呀？他喜欢啥干啥？这玩意儿不是你给规划的玩意儿，那孩子他是一棵树，他自己成长，栽茄子长不出辣椒来，对吧？
2: 他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目标，所以我就想问问小哥有没有。
0: 那我问你，当年的时候你让他好好学习考一个好大学，他听你话了吗？
2: 没有。
0: 那现在他没啥目标，你告诉他啥目标，他会听你的吗？所以你操这个心是不是闲的？
2: 我也是替我父母问的，我妈现在就比较惦记这个事儿。
0: 你惦记的话，这个得看孩子自己成长，自己想办法，看机会，对吧？这个咱这么讲，首先来说，这孩子我不刚才说吗？他不是个听话的孩子，你为什么现在他上了这个学校之后，你就把他按成那个听话的孩子来想了呢？这怎么可能呢？你说那玩意儿，你想的像朵花似的，他干不干呢？他不干，或者说他也想干，他能做到吗？所以说现在想那些都为时过早。对吧？
2: 现在谈恋爱呢，找了个对象，现在俩人、
0: 对象家能不能给男朋友？
2: 那不知道，我也没问。
0: 所以说这些事儿啊，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咱家孩子就是个普通孩子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你现在想出花来没用，他也不带听你说啥的，对吧？
2: 他还行，他还没说像别的孩子。
0: 还行，反正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学的孩子跟对象就上外头租房子，这样的事儿好像也不是全部的大学生都那样，你说呢？
2: 但是他
0: 完了，他挣不挣钱？他那租那房子是他对象花钱租的啊？
2: 那我还真没问他，现在这不是实习呢吗？打算就是在那个他学的是新能源，他现在在工厂了，然后打算继续再找一个他自己挣钱， 现在我爸妈也不给他拿钱了，我跟我妈也说了。
0: 那他自己找去呗，这个东西自己努力去呗，你说呢？
2: 那行，
0: 嗯，
2: 那小哥你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吗？我的妈妈也在听。
0: 他是这样，就是说得根据孩子的爱好和本事来往那边引导一下是可以的。你想的说，哎呀，那我还跟他是，那我不说吗？念书那时候你让他好好学习，最起码考个像吉大的985这样的，是不是？
2: 嗯。
0: 然后你那么说，他听了吗？人家走的单招。
2: 嗯。
0: 你说是不是？
2: 是。
0: 这不这么回事？完了之后，为啥你认为他上了这个学校了？这个学校也不是一个你们特别满意的学校。上完之后，他忽然之间就变得就说你们说啥，你咋规划他咋信了？这怎么可能呢？
2: 他这事儿出的时候，他当时给我打电话问我来着，行不行？
0: 你就想想，就这个事儿，我就说妈妈的想法是不是就是太天真了？
2: 嗯，我妈就比较想同意这个事儿，说如果行的话，他就要交钱，我就觉得不行。
0: 这个东西我可不敢说，因为这个不是个正经应该说的事儿，在社会上这样的骗子非常多，你都不知道他干啥。我就告诉你，就是你一定要提防那些人啊，天天打麻将，完了天天不干别的，就是我给这个孩子安排个入学啊，我给那孩子办个学校，他再给那孩子办个工作，天天干这的事儿啊，没几个准成的啊。
2: 嗯，我知道，我知道小哥什么意思了。
0: 啊，就是得看是啥人呢，对不对？
2: 嗯，这个是个亲戚，然后亲戚应该
0: 是啥？他是干啥的？对，他找别人，他找别人，别人再找个别人。
2: 对，我跟我妈
0: 扯淡，你们
2: 说这个人他就不靠谱。
0: 办事不能拐弯，拐弯办不成事儿啊。
2: 啊，知道了。
0: 嗯，
2: 行，走。嗯，
0: 但是这个事儿以后记住啊，这个不是一个公开探讨的问题啊。
2: 啊，知道了。
0: 你不扯淡你们那不是啊？本身来说你，
2: 你
0: 干这个事儿，那就是一个不对劲儿的事儿。这个人做这个事儿就是个违法的事儿啊。
2: 嗯，理解小哥的意思了。
0: 好了，
2: 那小哥，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我都说完了，该说的都说完了啊。
2: 嗯，行，好嘞。嗯，
0: 好的，再见啊。
2: 真小哥，哎，
0: 好嘞，不客气，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郑晓老师你好，我儿子的情感问题，看看周老师能不能给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咱唠唠嗑啊。
3: 哎，好的好的，我儿子今年25岁，
0: 嗯，
3: 在我们村里头吧，完了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23岁，
0: 嗯，
3: 这个女孩吧也非常同意，完了他家也非常同意，我家也非常同意。
0: 那老小子不干。
3: 对，我这儿子吧有点不对眼。我们大家呢就说一说，劝一劝呢，
0: 嗯，
3: 完了就说的出去聊一聊哈，得了解了解呀，
0: 嗯，
3: 完了他也跟着这女孩出去，
0: 嗯，
3: 上来讲就10分钟20分钟他就回来了。一共就那个他俩相处了有1年，怎么他俩就是在我们大家的劝的情况下聊了4-5次
0: 啊。
3: 嗯，就是说的现在这个情况就摆在什么面什么情况了呢？他家也同意，我家也同意，孩女方孩子也同意。现在唯一差在我儿子这儿了。
0: 啊，
3: 那你
0: 问没问问他，他到底想咋的？想跟人处不想跟人处啊？
3: 他说的呢，他没有眼缘。他说的啊，平时你们说我也懂。他说这个孩子呢，这个女孩，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屯的嘛。
0: 啊，
3: 他说这个女孩吧，他说我也了解，也非常保守，也非常就是说的实在的孩子。
0: 啊，
3: 说你们劝我的时候，我也是寻思，哎呀，行啊，处处吧。那当时来讲，就是我一见他面的时候，我就不没有话说，我就不想说了。他说的
0: 啊，他原来处过对象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初恋。
0: 25都没处过对象？
3: 没有没有，
0: 在学校的时候没处过？
3: 没有。
0: 那孩子太老实了。
3: 他没上过大学，他就上。
0: 没上过大学更应该处过呀，那太老实了这孩子呀。
3: 没有没有没有，那老实是挺老实的，他老实还本分吧，完了这个孩子就特别有正分那一种。
0: 嗯。
3: 他不是说的那个像别的孩子，就是说的能够，反正考的事儿考的也很周全。
0: 嗯。
3: 他。不知道他是咋回事，我就寻思能不能我们能不能咱就说的再给他点压力，大家咱平时劝一劝，能不能
0: 这个别劝，你劝多了之后整不好坑人了，你整不好他到最后就是他想要的整不好是岁数大一点的，或者说的那个 那个风骚一点的啊，这个孩子，这小姑娘可能太老实，这小姑娘要是能霍霍她，她就好了。你这人欠虐，我跟你说。

0: 啊，这，你叫那小姑娘给我打电话，我教她怎么虐待她，然后她就不跑了啊。
1: 嗯，我就觉得能不能，
0: 但是这样，首先我跟俩说，初恋的成功率非常低
1: 啊。
0: 你想过没有，初恋的成功率非常低，因为他不知道这女生到底都是啥样的啊。对，所以说你这头吧，就是你得给他时间啊，得给他时间，得给他让他，哪怕说这个黄了再处呢，就是他一定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他如果他真是初恋的话，这咱也不敢保证是你说那玩意儿，你儿子为什么都哭了你啊，都没嘴啊。
1: 那他没有表现呢，你说他也不出去，他也不出去，他也不是说的偷偷摸摸打电话或者怎么的，哎，就是说的在大队了没事了打打球啊，哎，跟他也班的人都结婚了，人都有对象了，完了他就打完球就回家了，他没有啊，他这个就我们观察是没有，
0: 对，
1: 他想那个有个哥哥嘛。
0: 啊、
1: 嗯，他也问他，他说没有，
0: 确实没有，是不是啊？
1: 确实没有，
0: 那这个事儿就得看小姑娘了。啊，你要小姑娘要是一心虎实的跟他好，这事儿就成不了。小姑娘玩心眼子霍霍他两回三回的，让他离不开了，哎，就好了。
1: 啊，是这么样啊？
0: 对，啊、嗯、
1: 啊，
0: 就是这个情况，您可以看看我这个思路值不值得您借鉴啊？就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他没被虐过，
1: 反正是。也跟个小姑娘就是说的黄吧，咱俩就是说的咱俩不处了，咱俩也不合适，
0: 嗯，
1: 就那么说完了，小姑娘呢也哭，
0: 嗯，
1: 也啥的，完了这样的话完我们大伙呢回来就劝，就说你看人挺好的，那么实在，
0: 嗯，
1: 你看对你挺真心的，完了你再处处呗，
0: 嗯，
1: 完了怎么怎么地的，完了过几天吧，完了人小姑娘写个条，小姑娘不来
0: 啊，
1: 写个条让她侄女送来，完了她呢我也出去。完了出去不一会儿呢，
0: 他们
1: 二十分钟半了就不超过半个小时，
0: 他们俩连个人社交软件都不加呀，
1: 也不打电话，那小姑娘也是不打电话，也不打电话，也不发信息，完了
0: 那还友好了，那出个六饼了，那这小姑娘也不会出这样，不出赶紧黄了吧。
1: 啊，
0: 不行，这
1: 关键就不给他压力了，
0: 这小姑娘这不有点那啥吗，有点这都啥年代了，今年是2025年了。2025年了，小姑娘跟小小子看上人家了，走大道上都超要微信呢，这玩意儿都还叫侄女烧纸条呢，那纸条上沾不沾俩鸡毛啥的呀？
1: 不是，他第一次的时候也是这小姑娘写一个纸条，
0: 那不
1: 一封信来的，
0: 那不扯呢吗？那不扯呢，那是不可能的啊！就这个事儿，这别整了，这姑娘也不行，这姑娘找对象是过不了现在日子。
1: 啊，
0: 你这啥年代了还得送鸡毛信，哎呀，他给他两根鸡毛，完了回钱回三根鸡毛，一个比一个加急，是不是 啊那不扯呢吗，哪有现在年轻人哪有这么处对象的了，这不对劲了啊，所以说你儿子跟他俩没啥可唠的，真没啥可唠的，这别说我这么大岁老头跟他都没啥可唠的，那给我来封信的话我得吓够呛过去啊，你说是不是，
1: 行，那我走了
0: 啊。好了，再见啊！
1: 哎，谢谢周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啊！
1: 你这一说，我就是一下子就明白了。
0: 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哎，再见。
0: 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5: What's yours?
4: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刘宇宁以你之名的深沉嗓音，道尽以法之名的守护正义的孤勇，主歌低吟如暗夜前行，道尽困境里的微光，副歌舒展却有力量，将以法为刃的坚定具象化。暗流涌动的鼓点衬出人生质感，歌词和剧情共振，让这份跨越时光的沧海遗珠成为穿透迷雾的信仰颂歌。

豪情，开篇低吟如暗流涌动，兵临城下何妨的从容暗藏锋芒，抚歌高音冲破云霄，将少年侠气与赤子初心揉碎在旋律里，强劲鼓点碰撞笛箫古韵，朝堂博弈的紧张感与四海纵横的洒脱交织，每一句嘶吼都是对命运的叩问，让听众在古风旋律中读懂自写剧本的热血与孤勇。

挣扎，竹笛婉转绕着弦乐铺展，将无奈与渴望揉进旋律，克制唱腔，层层铺展角色心路，从麻木到觉醒，每一句都藏着不甘被定义的倔强，尾音里是纸片人挣脱宿命的呐喊，让听者在虐心旋律中看见每个反抗既定轨迹的自己。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

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

0: 难忘。
1: 刘宇宁浩渺，以粗粝烟嗓撞开深蓝信仰的厚重，迷雾孤岛的意象铺展海军征程，他摒弃刻意激昂，用胸腔共鸣唱出坚韧，主歌低吟如暗礁前行，副歌爆发是与深蓝拥抱的孤勇，没有悬浮歌颂，只有汗水与海风的真实质感，让歌声如矛般扎进军人日常，在时代浪潮里叩响坚守的回响。

刘宇宁同袍以极具穿越力的烟嗓点燃守城者的热血底色，开篇如战鼓雷动，将同袍共赴的豪情拉满。主歌低吟藏着侠骨柔肠，副歌爆发时的嘶吼把并肩破局的信念砸进旋律，摇滚编曲碰撞国风歌词，用苍劲唱腔把承诺唱成跨越生死的战歌。

星辰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0: 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出品人刘铁铎，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王进、赵亚楠，责任编辑赵秀明、黄丹、卢婷婷、郝佳音，统筹谭百秋、翟建峰，艺术指导王瑞，领衔主演齐克健，总监制罗春雷。第二集。
1: 月牙，月牙，

0: 吃饭了。鸡翅，他干啥呢？喊半天也不动。
1: 哦，他不是有个红旗17-Q 的设计任务吗？
0: 哼，哎呦，这干活不管不顾的劲儿，也不知道随谁。
1: 哎，媳妇儿，我忙归忙，但是我吃饭从来都是准时准点的。
0: 那你就不能让他也准点吃饭呀？我说了这么半天，你就不去叫他？
1: 哦，好好好，我去，我这就去。
0: 快去。
1: 月阳，月阳，
0: 爸，有事吗？
1: 哎呀，叫你吃饭呗。你看你这音乐开这么大声，看你你也听不见。
0: 哦，
2: 我这是想从跟红旗有关的歌曲中寻找点灵感。
1: 怎么样，有头绪了吗？
2: 哎呀，已经有新方案雏形了，但是太难了。我爷爷说的这个小土包不好卖呀。
1: 那就慢慢想呗，设计这玩意儿哪是急出来的啊，你有的是时间。
0: 哎，爸，你这一辈子都忙忙忙，从你嘴里说出来个慢字可真是难得呀。
1: 嗨，我们当年跟国外汽车行业那差距大了去了，那不就得跟头把似的往前撵吗？但是啊，急归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就说研发 CA7220 小红旗那次，那年啊还没你呢。
2: 那你给我讲讲，说不定能激发我的灵感呢。
1: 啊，讲讲
2: 啊。
1: 行。哎呀，我记得那是89年，那时候啊，咱们正在和德国大众合作生产奥迪100，咱们就跟德方提出，将咱们自研的 CA488 发动机先改装到奥迪100车体上，再经过国产化替换，把它改造成量产的红旗民用轿车。
2: 嗯，这个我明白，这不就是集约生产吗？
1: 是啊，这90年元旦一过，厂里啊就组成了个专家组，去德国对改装方案进行验收。我呢，一是当翻译，二是跟着去学习。带队的呀是我师父，他姓江。在会上呢，我们对12处改造方案提出了意见。德国方面的对接工程师叫施密特，会议刚结束的时候他就来找我。
3: 嘿，张，张，张，杨工程师他在吗？
4: 哦，施密特，他给家里打电话去了。
3: 哦，看来他是个很重视家庭的人。
4: 哦，不不不不不，我们说的家指的是单位，也就是一汽。
3: 哦，这样的。你们务实高效的工作态度让我真心的敬佩。哦，但是你能不能帮我劝说一下江工程师？
4: 劝说他？为什么？
3: 我们承认红旗轿车之前一直是了不起的工业品，你方送给我们董事长韩博士的第一代红旗轿车是韩博士最宝贵的藏品，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面向民用市场的红旗轿车，是消费品，他们两者是有非常巨大的差距的。
4: 你的意思是我们只能接受你们这个不完美的方案？
3: 哦，张，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事物，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可执行的方案。
4: 那真的太抱歉了，我无法去劝说江工程师，因为我本人也无法接受这个方案。
3: 哦，张，你真的认为你们会做出来更好的修改方案吗？张，我们只看事实。我的家族是1889年进入汽车行业的，我们用了100多年的时间，5-6代人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德国汽车工业。这些经验和技术的积累，如果只用几十年就被你们中国2-3代人追上， 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你说。

0: 施密特先生，我可不这么认为。虽然
1: 来来来，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0: 啊，不好意思啊，施密特先生，我过去一下。
2: 没关系。
3: 哦，来了，
1: 来了，江哥，来来来，都过来一下啊。
4: 哎，来来来，来了来了。
5: 啊，我刚刚和家里通完电话，厂里同意啊，我们在德方的修改方案基础上做出调整。哎呀，时间紧迫呀、啊，咱们参观完工厂后啊，大后天就回国。哦，吉池啊，
0: 老师，
5: 还有个任务要给你。
0: 您说，
5: 还得留个人在德国对接大众公司，和家里一商量啊，一致决定留你在德国。你有问题没有啊？
0: 嗯，没问题。
6: 接着我们参观了大众公司的工厂，我是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现代化的汽车工业，那种震撼就别提了。在火车站送江工他们的时候，我这心里啊就有点难受了。马上要过年了，我在德国人生地不熟的，再看看咱们跟人家这差距啊，德国人都弄不明白的设计方案，咱们能弄明白吗？心里那个乱呐、啊！
0: 江工，我
5: 哦，行了啊，吉池啊，把买的书资料都给他们，你快回去吧。
0: 老师，从沃尔夫斯堡坐火车回去至少要六天七夜，要不您还是坐飞机回去吧。
5: 能省就给家里省点吧。再说了，坐火车我们还能看看资料，一起讨论讨论，说不定到了长春啊，我们就有想法了，争取让你也能回家过年。哎，
0: 怎么了？辛苦老师了。
5: 哎呀，这眼圈怎么都红了？
0: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我不能回去帮你们一起做方案，只能在这干等着，每天白花着国家的钱。我
5: 哎呀，吉池啊，你可不是什么都干不了了啊！咱们未来要面对的是德国、美国、日本汽车工业的竞争，那就需要有国际化视野的年轻工程师啊，这才是我们留你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我们一汽与大众公司合资建厂，就是要用市场换技术。你这段时间也要踏踏实实的学习，开阔眼界，为下一个时代做好准备。
0: 老师，您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拼命追赶，等到了我孩子那代人，咱们的红旗轿车会追上来吗？
5: 我相信一定能。啊，来，把头抬起来。我17岁出国留学时，可比你现在迷茫多了。蒙同学去送我，每个人都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句：“为了祖国。”我一听到这句话就什么都不怕了。我相信假以时日，咱们国家一定会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强国。
7: 江工，火车要开了。
5: 哎，好嘞。
8: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在这儿的每一天。
1: 也别太累了。

0: 此学习，只要是不涉密的，我就都拿个小本记下来，晚上就去图书馆借汽车相关的书来看，看不懂的就抄下来慢慢想。有了改制咱们红旗车的思路和建议，我就给厂里发电报。
1: 这个我知道，奶奶和我说过。
0: 嗯，
1: 那时她每天都问爷爷，您电报里说什么了，结果您一句都没提自己，可把我奶给惦记坏了。
0: 是吗？哎呀，那时候啊，我的笔记本每天都有几十页那么厚，看着就高兴啊。我吃饭呢，就去一家中餐馆解决。这开餐馆的呀，是个姓李的大姐，是咱东北老乡，人特热情。这个施密特跟我去了两次之后，你猜怎么着？他也爱上东北菜了。
1: 真的？
0: 嗯。快到春节的时候，我没等到江工他们，却被接到了大使馆，收到了工作人员带过来的厚厚的修改方案。说实话，我当时有点懵了，马上就在大使馆给厂子里打电话，第一遍没人接，第二遍还没人接，我正奇怪呢，哎，电话打回来了。月牙，
1: 嗯，
0: 你猜打电话的是谁？
1: 谁呀？
2: 喂，
3: 喂，孩儿啊，
2: 爸，怎么是你啊？您还是让我们老师来接电话吧。
3: 其实啊，老将军下了火车就开始忙活这个方案，没日没夜的干，结果呢，把血压给干上来了，头晕，看不清东西，他硬是咬着牙把最后一张图给画完了。他现在呀，在医院呢。
2: 啊？那他有没有危险呀？
3: 哦，应该没大事啊，你放心吧。老姜啊，上他家的时候一直在念叨着，为了祖国，接下来就靠你了，千万别辜负老姜啊。
2: 我知道了，爸，但是这个修改方案这么重要，跟德方对接，我一个人能行吗？另外这个方案还没来得及翻译呢。
3: 孩儿啊，我没在现场，没法帮你更多，爸只能告诉你，老姜说你很出息，你发回来的建议都很有参考价值啊，其中很多都加入到方案中了。孩儿啊，爸为你骄傲，别害怕，大步往前走。
2: 爸，我知道了。
4: Bitte kommen Sie rein.
2: 施密特先生。
4: 哦，张。
2: 啊，关于红旗轿车的修改意见，我方已经做完了。
4: 啊，
2: 我会尽快翻译成德语。那个，你能约一下你上司的时间吗？
4: 哦，没问题。要2月11号以后的工作日，可以吗？
2: 2月11号？
4: 是的。
2: 今天才1月24号，我下周就能翻译完。
4: 哦，那太不凑巧了，我上次在1月27号到2月11号之间休假去瑞士滑雪。哦，诶，这段时间不是中国的春节吗？你们应该也要休息啊。
2: 哎呀，我们哪有时间休息啊。嗯，诶，那有没有可能让他授权给你呢？
4: 哦，我可以试一试，但至少也需要让我上司看一下这个方案。
2: 啊，
4: 哦，但是我上司是27号中午的火车。
2: 啊，好，没问题，施密特先生，那我就在27日之前把翻译完的方案交给你，谢谢。
0: 回到旅店，我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一夜。

0: 晚太后了，眼看来不及了，可比你现在着急多了。喂，
1: 喂，小张吗？我你李姐。
0: 哦，听出来了，李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嗨，明儿不是年三十了吗？你自己可这边，你到我饭店来呗，咱一起过个年。
0: 姐啊，我去不了了。
1: 咋了？
0: 我要翻译一份咱们红旗的修改方案，截止时间是27号，现在还有很多没有翻译完呢，我实在是没时间呀。
1: 意思是你要把中文翻译成德语是吧？
0: 对。好嘞，
2: 我当时一门心思就是一定要在截止时间前翻译完成，哪儿还顾得上过年呢？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1990年1月26号，农历腊月三十，李大姐来了。
0: 谁啊？
3: 我，你李姐。
0: 哟，姐。你咋来了？
3: 嗨，赶紧的吧，来接你呀。
0: 啊，去哪儿啊？
3: 说好的去我店里呀。
0: 哎呀，姐，我现在是真没时间。
3: 哎呀，你当姐我是光找你吃饭呢。来，拿着所有材料，今天啊你必须得跟我走
0: 啊。姐，这
3: 哎呀，麻溜的吧，赶紧的。
4: 哎哎，回来了。
5: 哎，李姐回来了。
6: 哎，
7: 嘿，哎呦喂，这就是小张吧？哎，李姐，这主角可算是来了
8: 呀。哎，来来来，海姐啊，往中间站，我们呢可都是奔着你来的啦。
0: 对呀，奔你来的。
7: 是啊。
3: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和大家说的一汽红旗的工程师张吉时。哎，咱自家弟弟啊，辛苦大家多帮忙，我给大家呀包饺子。
0: 姐呀，姐姐，这是
5: 张大哥，我是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留学生，机械制造专业的，特意赶过来的。
0: 哦，您好。
9: 哎，哥们儿，你们汽车的专业用语我不熟，但是我语法绝对没问题，我写的德文诗还上过报纸呢，这次我还特意借了本专业词典。
8: 海姐啊，别嫌弃我这老花眼呢，我特地带孙子来的，我翻译完呢让他再过一遍，肯定不能给你弄错喽。
0: 姐，这到底咋回事？
3: 这么的，昨天你和我说了翻译材料的事儿是吧？
0: 啊，
3: 我就给熟悉的华人华侨打电话，哎，他们有德文好的，有理科背景的，我都叫来了，这么多人一起帮你，晚上吃饺子前咱们肯定能把材料都给他翻译完了。
5: 就是，要是翻译不完呢，那咱们就着词典吃饺子呗。
0: 谢谢，谢谢姐，谢谢大家。
3: 嗨，要说谢，我们还要谢谢你呢，是你让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都能为祖国做点事儿。
10: 就是，
3: 对，
5: 这多难得的机会，是不是？
3: 是啊。
7: 再说了，这可是翻译红旗车的材料，多光荣啊！我小时候看国庆阅兵，坐我爸脖子上，那红旗车一出来，我爸老激动了。哎呀，他喊着，咱们中国终于有自己造的轿车了，那是又蹦又跳的，差点把我颠下来。
3: 那个吉时啊，
0: 哎，
3: 你快给大家发材料吧。啊，
6: 对对，
0: 好，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你们，来给。
7: 哎，谢啥，这是为了祖国，
0: 为了祖国，谢谢。
3: 为了祖国，
8: 为了祖国，应该。
2: 要说李大姐这招真好使，咱们这些同胞可能不擅长技术名词，但语法词性都太熟了。

0: 翻译完一张就拿给我校对一张，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全都给翻译完了。我呢，马上给施密特打电话，让他来取材料。
1: 你们这是？
0: 啊，施密特先生，材料我……哦不，我们都给翻译好了。
1: 天哪，让！太令人震惊了。你们提出的把发动机变速箱总成从偏右15毫米移回到领先位置的方案的确是巧妙的设想，当然你的翻译速度也太令人震惊了，而且在这些设计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些其他国家的技术特点，对吗？
0: 这段时间我可没闲着，我们也按照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对方案进行了一些调整。
1: 这么短的时间，哦，我真的被你们中国人的效率震撼到了。我非常困惑，你们为什么要把时间压缩成这样？去看看话剧观光公园不好吗？人生需要享受，可不光只有工作。
0: 可能只有我们拼命工作，下一代才有时间去看话剧、逛公园。哦，对了，你还记得你说过，如果中国人只用几十年、两三代人，就追上你们五六代人的积累，那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1: 哦，是的，我说过。
0: 我的老师放弃了在美国当工程师的优越生活，回到了祖国。我的父亲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参与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我班上的同学也在各行各业努力奋斗着。因此我也想问你，如果我们这两三代人吃了五六代人的苦，付出了五六代人的努力，如果还赶不上你们，那这世界是不是才不公平？
1: 哦，好吧，不得不承认，也许再过二三十年，德国汽车就要直面中国的竞争了。张吉赤先生，你真是个可敬的伙伴和对手。新年快乐！
0: 也祝您新年快乐。施密特先生，
2: 李大姐，马上就到北京时间零点了。
3: 同胞们，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来，咱们一起倒数，迎接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4: 好，五、四、三、二。

0: 宋国豪。
1: 哎呀，岳阳啊，给你讲这个故事，也是想告诉你，你爷爷和我们这代人给你们抢出了时间。现在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尤其是新能源、智能化、新材料等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你们已经有时间、有资格充分挖掘创意

0: 和想象，把更多奇思妙想变成现实，也要更有自信。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二集，作曲于祥国、邢一南，音乐编辑严勇，录音张寒冰、王慧，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音响效果齐鹏飞、周凤伟，主题歌《红旗飘扬》作词于悦，作曲于祥国，演唱严寒。剧中人老年张华峰由齐克健演播，青年张华峰由张磊演播，萧山由廖京演播，张吉池由杨默演播，张月阳由武凤春演播，赵雪由杨颖演播，王胜利由赵毅演播，刘公由孟宇演播，杨厂长由高峰演播，江公由白马演播，李大姐由张子墨演播，施密特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屈浩、王浩宇、张千云。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

0: 看的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了这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不一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

0: 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哈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

0: 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

0: 理想，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

0: 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其未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畅行白山僧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

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2至6摄氏度，最高气温17到21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科技赋能抢农时，吉林春耕全面展开；松原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筑牢粮食根基；长春5月9号举行公租房摇号，保障住房需求。现在这个点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一定要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专属特惠，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享受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惊喜好礼，大家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没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眼睛不舒服真的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呢还不停的淌眼泪，您听我们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这眼贴呢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多了。今天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福利，直接给您一份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早间专属四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连日来，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机械化赋能、保护性耕作提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2: 全国产粮大市榆树，保护性耕作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奏响春耕序曲。在闵家镇家庭农场，免耕条带耕整机全程闭环作业，农场整合土地开展统一托管服务，秸秆还田养地，科学早播避旱，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3: 依托秸秆还田、条带耕整、黑土地保护模式，地力足，伤情好，今年提前3天播种，既能避开损害风险，又能延长作物生长期，为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2: 双辽市在全域推广保护性耕作加单产提升配套技术，条带耕作水肥一体化、苗期深松技术在田间广泛应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指导，推动耕作方式向户地养地、

0: 科技增粮转型。
1: 我家种300多亩地，这个保温性耕作好到哪儿呢？我们这三亩地用它种保桑，能一次性拿全苗。
0: 在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巴郎镇广袤的田野上，大型播种机、旋耕机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耕整、播种、施肥多道工序，玉米免耕、花生打垄同步推进。通化市抢抓农时，加快春播进度，全市4.74万台套农机全面投入作业，机械化耕作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2: 机械化作业就是省时省力省人工，成本就降低了，连灭茬带旋耕带齐垄一下就成了，一天一台机器能干5-6亩地。
0: 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省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全省接待游客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12.2% 和 10.9%， 东部地区增速领跑，长白山接待游客 6.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27%， 白山接待 85.88 万人次，旅游收入 5.84 亿元，涨幅均超过 15%。 通化延边核心景区的客流增长近40%和30%，吉林市接待游客385万人次，旅游花费近33亿元，开疆与美食季带动商圈营业额大增。
4: 省交通运输厅消息，五一假期全省道路交通秩序良好，运行平稳，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交通量累计833.69万辆，道路旅客发送量199.3万人次，运营客船接待游客9.42万人。G331延边旅游大通道全线交通量达13.8万辆，沿线驿站和服务设施全程值守。全省新增802个客运班次，开通定制旅游专线122条，储备充足运力，为发生旅客滞留情况，高效保障群众出行需求。
3: 当前正值玉米播种的关键期，松原市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工作有序推进，当地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79.25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60%。今年已改造提升73.72万亩，项目配套建设的水源井以及机耕路，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节省省节水省肥又高效。通过持续改造，玉米的亩产从2021年1000斤提升到1200斤，计划2028年将符合条件永久基本农田的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稳步提升粮食产能。
4: 梅河口市人社局发布公告，28家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62人，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岗位，报名时间为今天9时至5月12号11时，考生可登录指定网站报名，笔试定于5月24号举行。卫生专业笔试考卫生专业知识，退役大学生士兵可享受笔试加分政策。本次招聘涵盖卫生、教育等多个领域，岗位信息及报考要求可在梅河口市人社局官网查询，欢迎符合条件的人员积极报考。
3: 长春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和政务服务中心以及婚姻登记处等办公场所完成搬迁，新办公区今天正式启用，原地址同步停止办公，新址设施更完善，服务功能更集中，可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率，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提醒前往办理业务的市民提前确认新办公地址，避免跑空，后续新址将继续持续的优化服务流程，推出更多便民举措，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公布，2026年本市本级公租房摇号选房工作将于5月9号9时30分在鹿园区西环城路指定地点举行。本次摇号面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 房源分布在城区多个区域，户型以小户型为主，可有效解决中低

0: 收入群体住房难题，摇号过程全程公开透明，现场结果公示，后续将有序开展选房工作，确保公平公正分配。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的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

0: 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嗯，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会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2: 普法小贴士：签了劳务合同就不算劳动关系吗？劳动关系认定以实际用工为准，企业不能靠换合同名称逃避责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7条，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即使合同名为劳务，合同内容若包含岗位、报酬、纪律等劳动合同必备条款，仍视为劳动关系。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需支付赔偿金，未签劳动合同，需支付双倍工资。劳动者需增强证据意识，遇到权益侵害，及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留存工资条、考勤记录、工作证等证据。企业拒缴社保或违法解除，可向劳动监察12333投诉或申请仲裁。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和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呢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仅1000元检查组合费，仅需196元。
0: 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签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为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738第1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人社部消息，从4月到7月，在全国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这次行动重点打击虚假招聘、招转培诈骗、违规劳务派遣和就业歧视等违法行为。要求各地规范网络招聘，严管招聘许可，公开举报渠道，对违法违规行为从严查处，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就业环境。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数据，今年的1季度，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拓展势头强劲。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成为外贸出口的新亮点，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520活动，19.9块呢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0: 相信呢，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呀，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1: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王老伯育有小王等子女6人，妻子早年去世。某日，小王向王老伯借款并出具了借条，后王老伯去世未留遗嘱，其余子女要求将该笔借款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小王辩称借款是王老伯的赠与，王老伯明确告知他不用偿还了。老人生前借给子女的钱能认定为遗产吗？
2: 能认定遗产，债权等个人的财产均可以作为遗产。民法典第1122条，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合法债权作为财产权属于遗产的范围，不因出借人死亡而消灭。当债权人去世后，其拥有的合法债权作为遗产的一部分可以由继承人继承。本案中，结合其他子女提交的欠条及双方陈述，能够证明小王向王老伯借款的事实。小王虽提出该款项为被继承人赠与款项，但未提交相应证据，故该笔借款应作为王老伯的遗产予以分割。
1: 叔叔阿姨们，五一刚刚过完，聚餐饭局多，大鱼大肉吃多了，肚子胀不消化，上厕所不顺，肠胃又会闹毛病吧？
0: 那千万别乱吃泻药伤脾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康度金牌益生菌，节后呢清肠养胃正合适。
1: 没错，现在呢，它康度益生菌里面有14种活性菌株，每盒足足是3000亿的活菌，而且还有60种的膳食纤维，一边稳住肠道的菌群，吃再多油腻也不怕胀气反酸，一边清理肠道的垃圾，排便顺顺当当，温水冲服，温和不刺激。
0: 那官方199元一盒，今天呢买一盒送一盒，到手两大盒，一共50包，够喝近2个月。那一天不到4块钱，前30名下单呢再送2盒牙膏。
1: 市面上的益生菌5花8门，好使不好使，关键看菌株。咱们这款14种的菌株都有权威的认证和专属的编号，其中还有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品质放心看得见。便宜的杂牌舍不得用好菌株，吃了没用，而且白花钱。
0: 那这款线下实体店呢，卖199元一盒，今天199，到手2盒，每天呢不到4块钱，前30名呢送牙膏，抓紧抢。肠胃呢是身体的能量加工厂，上了年纪啊，这个肠道功能偏弱，别用这个泻药硬撑，治标不治本。咱们这款呢是食品级的配方，不是药品，没有副作用，不产生依赖。那中老年人呢可以放心的长期吃，每天1小包，温水一冲就行。坚持喝呢，肚子不胀，胃口变好，整个人呀清爽有精神。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让小管家呢帮您留货，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

0: 登录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益生菌就能锁定福利。
1: 是的，这款益生菌是食品级的配方，不是药品，不含任何的药物成分，没有副作用，也不会产生依赖性，咱们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长期吃。
0: 那专门为中老年人的配比设计的，而里边还有14种的活性菌株，帮助平衡肠道的菌群。平时呢吃的再油腻呢也不容易胀气反酸，还搭配了60种的谷物果蔬纤维呢，一次呢补足日常很难吃全的多种营养啊。每天的一小包，吃法简单省事儿，整个人呀气色清爽，精神十足。
1: 没错，线下实体店199块钱一盒，今天的专属福利，买一盒送一盒，两盒足足50包，只要199，能吃小2个月，每天不到4块钱，性价比绝了。前30名下单还会额外再送2盒牙膏，肠道轻松，口气清新，样样都舒心。
0: 那肠胃调理呢，要趁早，赶紧把康度益生菌备上，别等肠胃闹了小毛病才后悔。现在呢，就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肖管家呢帮您订上，还可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手机用着方便的，登录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益生菌就能锁定福利。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

0: 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2: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 7.58 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4: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2: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2: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2: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7: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 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

0: 稳定健康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2: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55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3: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垄电入鄂、垄电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 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15/57，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

0: 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8041.3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 3.2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2: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0: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3: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4: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6: 夏天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7: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8: 装不下了，
9: 是好多。
1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1: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2: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3: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4: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

0: 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経済を
4: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5: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6: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7: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

0: 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3月22，长春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构建具有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局起步“十五五”，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解读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胡玉婷会见交通银行行长张宝江一行。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多项惠民福利，助力全民阅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今年以来，吉林省首牢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扶优育强优质潜力企业，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请听报道。

0: 今年一季度，吉林石化公司完成原油加工量 250.3 万吨，炼油单一耗能、原油综合损失率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此前，企业生产 ABS 所需的高纯度过氧化氢一丙苯长期依赖外采，企业聚焦技改创新，立足现有装置优化工艺流程，今年成功实现自产。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合成树脂碳纤维厂生产运行室三级工程师向文燕：
1: 从今年开始，我们老装置还有新装置全部采用公司自产的 CSP 进行生产 ABS， 效果非常好，而且价格呢每吨能降低8500元左右，一年管这一项降低成本就是800多万元。
0: 在位于梅河口市的富维安道拓汽车事件系统公司，座椅蒙皮产品正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每年可为一汽红旗、丰田、大众等知名品牌供应汽车内饰24万套。企业所在的梅河新区就位于长春周边200公里配套圈内，优越的区位优势为长春汽车产业链向南延伸提供了便利。富维安道拓梅河口汽车事件系统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古月：
2: 长春到梅河发货和来往的物资都是走高速的，每天目前有3趟车的一个往返，每天发货量大概在1000套，回来会带一些原材料。
0: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新兴产业独木成林。在长春金赛药业，去年刚刚获批上市的新药福辛奇拜单抗为企业创新布局提供了关键支撑与生动实践。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是国内首款且唯一获批的应用于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靶向生物制剂，疗效与便捷性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金贝新医学部负责人李一：
3: 这个药品的出现应该对企业来说完全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打造了这个长效抗炎和精准抗炎的一个治疗的理念，并且落地了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模式，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获益。
0: 围绕构建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吉林省在汽车、食品、石化、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力，其中光电信息产业抢占光学家新赛道，打造光电重大设备及关键部件研发制造基地。低空经济产业将重点推动装备研发、生产和场景开放，拓展文化旅游、空中物流、应急储突等应用场景，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具身智能产业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机器代人、冰雪运动、医疗康养、现代化大农业等领域，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正加快形成，为吉林全面振兴筑牢坚实根基。
4: 5月7号，开局起步155吉林省主题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发布会以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解读省155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主持发布会。副省长刘凯、刘伟、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回答记者提问。
5: 胡玉婷在发布中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考察吉林，赋予我们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职责使命，为吉林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省情定位，找准历史方位，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科学编制155规划，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吉林擘画的美好蓝图转化为目标任务清晰、路径举措可行的施工图。胡玉婷介绍，14-5时期，吉林顶压前行，厚植发展动能，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000亿元台阶，为15-5时期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奠定了基础。产业体系向新向优，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新能源、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逐步壮大，产业结构从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加快转型，改革创新破题破局，优化三资管理，开展零期预算改革，成功退出地方债务重点省份，高风险金融机构全面出清，省属国企深化改革焕发生机。 农业生产增产增小，粮食产量连闯新高，单产居主产省第一位，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趋势得到根本扭转，人参、玉米、大米品牌溢价效应显现，民生福祉可感可及，财政支出中民生占比超过 80%。

0: 实，66万名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创业，全面振兴呈现强基固本、蓄势聚能良好态势。胡玉婷表示，15-5时期是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攻坚时期。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目标，全力补考赶考，放大比较优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规划纲要设置了5个方面、23项重点指标，目标设定兼顾需要与可能，既积极有为又切实可行。一是经济增速跑赢全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进位，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重点产业构建优势，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旅游业迈向万亿级规模，打造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光电信息、绿色氢能、具身智能等新增长极。三是对标全国削减差距，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调查失业率等指标要全力追赶，补齐短板。四是民生保障提标进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进一步提高民生领域政策标准。胡玉婷介绍，规划纲要从15个方面明确了15-5时期振兴发展任务书，安排了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我们将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规划纲要落地见效，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一是突出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突出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实现翻番。三是突出深化改革开放，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加快大财政体系建设，扶优育强优质潜力企业，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深入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四是突出人口高质量发展，强化投资于人，优化健康、养老、托幼等普惠服务供给，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推进边境地区产业发展，以人口回流促进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发布会上，胡玉婷、刘凯、刘伟、金玉辉分别就媒体关注的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农业强省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冰雪经济、强化民生保障、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昨天开局起步15-5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未来5年吉林发展的清晰目标、实打实的发展举措一一揭晓，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了前行方向，也汇聚起了奋进的强大力量。请听报道。
0: 记者从这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这5年是吉林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打赢全面振兴新突破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吉林也定下了明确目标，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要稳稳站上2万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进位，到2035年和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产业强则吉林强，未来5年，吉林将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2266现代化产业体系，扎牢振兴发展的产业根基，重点培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旅游业2个万亿级产业，做大汽车及零部件、银发经济2个5000亿级产业，同时重点打造6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还有6个100亿级产业集群。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汽车产业加快走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让农产品加工业往精深加工方向延伸，让石化、冶金、建材产业更绿色、更高端。另一方面，全力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抢先布局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把实体经济的根基打得更牢。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15-5时期，吉林将紧紧围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推出一系列民生举措，加大一老一小温情守护，不断增加优质医疗资源，让义务教育发展更均衡、更优质。5年时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200万人次，牢牢稳住就业基本盘。不 不仅如此，还将筹集保障性住。

0: 房5000套以上，把城镇供热温度标准提高到22摄氏度，用暖心政策守护群众日常冷暖，同时推进30个以上历史建筑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留住城市烟火气，守护好我们的城市记忆。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吉林将牢牢抓住现代化大农业这个发展重点，同步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全力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让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大关，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文章，组建省农机集团，实现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翻一番，让黑土地产出更大效益，释放更多活力。绿色能源是吉林振兴发展最具潜力的增长极，也是布局未来产业的重要抓手。15-55期间，吉林将全力推动绿电产业跨越式发展，同时大力推进绿青家产业提速升级，高标准建设零碳园区，加快构建属于吉林自己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让绿色成为吉林发展最亮眼的底色。为带动全省协同发展，吉林将全力做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让它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全面振兴的核心增长极。15-55期间，全省将推进718个重点项目，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从简单的空间整合走向全方位的一体化融合，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通管、公共服务一网通享，让城市治理更高效，百姓办事更便捷。未来5年，吉林也将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促发展，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完善大财政体系，扶持培育优质企业，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建设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一项项务实举措将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冰雪经济是吉林的特色招牌，借助举办第33届大冬会的难得机遇，吉林将进一步做大做强冰雪产业，优化全省冰雪产业布局，全面推进产业提档升级，发挥冰雪运动带动作用，全力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和冰雪旅游胜地，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集聚区，把冰雪冷资源变成发展热产业。开局起步，奋进征程，未来5年，吉林必将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在新的起点上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吉林答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闯出振兴新路，展现更大作为。
1: 开局起步，15-55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吉林省15-55规划纲要，介绍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这份承载着2300万吉林人期盼的纲领性文件，全面揭晓了未来5年的幸福账单。未来5年，吉林怎么干？来听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的现场解读。
2: 未来5年怎么干发布会上找答案，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春举行开局起步15-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规划纲要中的5个方面、23项重点指标。可以说规划纲要中的每一条都和咱们吉林人的钱袋子、饭碗子、好日子紧紧绑在一起。要想预见未来，你得先看过去，过去5年吉林干得怎么样，这些变化你一定有感受。 GDP 站上1.5万亿，连跨3000亿台阶，以前靠汽车石化单打独斗，现在形成了新能源、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多业支撑，就业选择更为多样，粮食产量连创新高，黑土地更肥了，农民腰包更鼓了，财政支出中民生占比超过80%，66万高校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人均寿命都达到了79.4岁。总之就是家底更厚了，产业更多了，饭碗更牢了，民生更暖了。重点来了，那未来5年目标定多高，咱们能得到啥呢？首先是经济增速要跑赢全国，非常明确的是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当中农业和旅游业要双双破万亿。还有就是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这些都是新赛道，而且还是高薪赛道，高工资、好工作，家门口就找得到，就业岗位只多不少。还有上学、看病和养老，民生标准要提高。那说的这么好，能不能做到？ 在现场我为您梳理出了四个核心落点。第一，向心而行，打通从技术到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二，向农而兴，推动粮食产量冲上千亿斤台阶，让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实现翻番。第三，向深而改，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第四，向暖而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强化投资于人，把政府的实干清单变成百姓的幸福账单。为此，规划纲要从15个方面明确了任务书，列出了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渐渐落地，目标就是4个字，进位突破。

0: 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交通银行行长张宝江一行，金宇辉、洪庆参加会见。
1: 胡玉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交通银行长期以来对吉林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交通银行作为我国国有六大银行之一，历史悠久，实力雄厚。长期以来，双方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金融投放、风险化解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取得务实成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林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交通银行深耕吉林，整合资源，加大投入，聚焦现代化大农业、绿色能源、光电信息、冰雪经济、旅居康养、兴边富民等重点领域，强化政银企对接，创新金融产品，扩大信贷投放，为各类企业和项目提供高效金融支持，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为企业在籍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保障。张宝江表示，交通银行坚定支持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将立足自身优势和吉林所需，探索更多优质产品和创新模式，加大对重点企业项目支持力度，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吉林金控集团是我省重要的国有金融资本运营平台，承载着整合地方金融资源、推动防险化险、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企业2024年启动深化改革行动，从组织架构、内控管理、防险流程与考核机制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重塑，实现了治理能力、管理水平和监管质效的全面提升。请听报道。
3: 吉林省盛荣资产管理公司是我省一家从事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和处置的企业，整合进入吉林金控集团后，由集团牵头进行战略重组和资源注入，资本实力和处置能级实现了质的飞跃。吉林省盛荣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江鹤：
4: 过去呢，我们主要承接的是小规模零散的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业务，改革之后高效承接了省内大规模高难度的批量收购与处置项目，业务规模实现了十几倍的增长。依托省金控集团完备的金融牌照体系和多元金融资源，实现了从单一处置向综合金融服务的转型。
3: 吉林金控集团通过整合金融股权，从金融牌照零持有一跃成为手握多个国家级金融牌照、企业征信牌照和地方管理牌照的全能选手，同时积极将各类金融资源导向省内支柱产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支持实体经济，服务改善民生。吉林金控集团银行管理部专员孙明言：
5: 积极探索数字化金融创新、专精特新、登银合作、电子保函等多项首创首单业务，填补了全省的空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我们还打造了吉农金服平台，已累计服务农户23万次，提供贷款超过180亿元。
3: 截至2025年末，吉林金控集团注册资本518.73亿元，管理资产规模达到1.15万亿元，成功跻身全国省级金控第一方阵。吉林金控集团总裁赵晓东：
6: 吉林金控集团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历时近2年，人员总编制压减15%，配套出台完善规章制度200余项，持牌数量和资本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继续以打造省级国有金融资本运营平台为目标，推动改革再深化再提升，促进改革效能持续释放。
2: 央媒听吉林。
0: 5月6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春耕调研，新农人以智兴农，讲述了多位吉林新农人的奋斗故事。90后重聚员葛彦俊用智能系统改良盐碱地种植水稻，张浩靠技术革新实现玉米增产，王静然通过直播电商拓宽鲜食玉米销路，宋振博引种茭白改良

0: 盐碱地，以及多支科研团队培育耐盐碱大豆，他们用智慧与青春助力粮食增产，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5月7号，人民日报在春耕里的新质生产力专栏中推出，吉林松原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能掀盖的水井让种子喝饱水，报道松原市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助力粮食产量稳步提升。5月6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多点开花五一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报道曾因煤而兴的百年煤城吉林辽源，以废弃倒岔厂遗工业遗存为基础，打造了黑金小镇。在这个五一假期，小镇吸引数十万游客前来游玩。汇聚最新资讯，传递吉祥愿景。近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传来消息，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实现政务服务全面同城化。请听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1: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实现政务服务全面同城化。民政、人社、社保、公积金等领域民生事项跨城通办，这是以数据跑路替代群众跑腿的务实之举。低保核查、婚姻登记全域通办，19项人社事项跨城办理，公积金15项业务一抵半截。四城聚焦高频民生需求，让百姓告别多地跑、折返跑。就业人才共享联盟搭建，社保业务分批通办，资源在都市圈内自由流动，服务在家门口，同质可及。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四城一家的便利正变为现实。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到民生温度，长春都市圈以政务融合为纽带，以百姓获得感为标尺，把融合红利送到群众的心坎上。城市相依，民生相融，这样的同心圆越大越实，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暖景就越生动越持久。
0: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下午，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第三场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本次见面会发布了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展、主会场展区规划、参展单位组织和重点文化活动筹备等最新情况，以及文化产业招商及举办活动的最新安排与本届书博会的惠民政策等。据了解，本届书博会将设置多重优惠，其中全场展销新书实销价不高于定价8折。长春市政府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200万元购书政府消费券，使用时间5月13号至27号期间，使用地点书博会各参展书店及长春市实体书店。吉林省总工会供书抵用券可通过吉工驿站 APP 抢券后，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一元可抵扣50元，每人限领一张，使用时间5月14号至5月31号，使用地点涵盖书博会12号馆主会场及全省新华书店。同时，现场购书实付满100元，凭结算小票可兑换长春景区联动券和长影影城联动券各一张。参与组委会公益研学实践活动的学生可免费领取上述两类联动券各一张。近日，第六届吉林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现场赛在延边大学举行，比赛以推动教学创新、培养一流人才为主题。228名教师及团队围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九大赛道开展竞技，集中展示了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方法改革、数智赋能、课程思政融入成果，旨在通过比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优师金课，推动教学改革创新。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雨飞，监制陈凯峰。
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3: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 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

0: 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0: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4: 在社会生活中，天灾人祸等各类意外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往往会给部分家庭带来巨大冲击与困难，使其在经济生活等方面陷入困境。吉林省红十字会始终秉持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致力于为省内因重大疾病、突发灾害、意外事故等突发变故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家庭提供及时有效的人道援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传递人道温暖。吉林省红十字会面向社会发起集爱助困暖人心公益募捐项目，项目聚焦生命健康保障与基本生活救助，以困难群众、急难救助对象为重点帮扶群体，广泛凝聚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爱心善举，让涓滴善意汇聚成暖流，让人道温暖直抵人心。在一间老旧的房屋里，77岁的张奶奶与儿子儿媳一家三口在岁月的风雨中紧紧相依相守。张奶奶因严重脊柱弯曲，常年被病痛折磨，无法劳作，儿子身患脑梗，腿脚不便。为了照顾老人与丈夫，儿媳无法外出打工，全家生活十分困难，仅靠微薄的低保金勉强维持生计。吉林省红十字会在了解到张奶奶一家的困境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登门探访，与一家人亲切交谈，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心态，坚定生活信心，同时为他们送去生活物资与救助金。2026年4月，吉林省红十字会面向社会发起集爱助困暖人心公益募捐项目，计划筹集资金70万元，对1400户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发放一次性生活救助金。一、受益对象吉林省内群众。二、帮扶模式资金帮扶。三、受益对象筛选标准吉林省城乡困难家庭。四、预期效果，通过项目实施，为因突发变故陷入困境的家庭提供及时有效的生活救助，切实缓解其基本生活压力，帮助困难家庭度过眼前难关。一份善举就是一束微光， 一份温暖就能点亮一份希望。让我们一起

0: 伸出援手，用点滴善意汇聚成暖流，让人道温暖直抵人心，帮助每一个困境家庭重拾生活的勇气与力量。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0: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中西部19到22度，其他15到18度，最低气温西南部14度，其他地区6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转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或偏西风。
2: 哎，本来呢，我记得我看天气预报啊，今天是气温会继续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没想到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雨
1: 啊，
2: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空气那叫一个好啊，当然了，也有那么一丝丝的凉意，大家今天呢还不能盲目的减衣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长春南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中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最低气温白山、延边6度，其他地区9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或者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或偏西风。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2: 哎呦，子瑜发来信息说杂音太大了，听不了啊。
1: 这感冒一直没好，这杂音不是说我说话有杂音还是我们的播出有杂音呢？
2: 哎，对，上次我问过您是
1: 滋滋啦啦的
2: 信号
1: 还是滋滋啦啦的还是哗哗啦啦的
2: 根儿嘎的这个您指的杂音是说就是那个台不稳定吗？那您有没有试过用手机 APP 来收听呢？
1: 人家有可能指的就是我用手机收听的时候。
2: 不能吧，
1: 是
2: 手机收听还能信号不好。
1: 其实在这儿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大家反馈信息我们非常开心，但是建议大家反馈的时候把信息写得明确一点，就是你比如说我用手机收听，手机软件收听，或者是我用收音机啊，就手里拿那个正儿八经的收音机来收听，然后听的是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可以跟技术部门去反馈
2: 啊，
1: 我说的更清楚一些。
2: 我觉得10有8/9他是用收音机听的，所以杂音会有杂音啊。如啊，他。

0: 说了，他在前进大街湖光路。哦，好，我们再反馈一下啊，还是长春市的，
1: 对
0: 啊，信号这么不好，我们反馈一下啊，感谢您的支持。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你有没有试过就是收音机杂音太大？问问豆包为什么
1: 啊？问完了之后，顺便说了一声谢谢。
0: 哎，今天的话题
1: 很有礼貌的嘛。
0: 这个问题我真的深度思考过啊，我像豆包一样深度思考过，我要不要跟他说谢谢？后来我觉得好像没必要，因为他可能要回我一句，浪费我的时间。
1: 你知道我看了这个消息之后，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吗？
0: 嗯，
1: 我直接就问了豆包，我说豆包，我问你问题之后，
0: 嗯，
1: 你回答我，我用不用跟你说声谢谢？
0: 然后呢？
1: 他说，你自己看着办
0: 啊？真的假的呀？
1: 真的，
0: 他这么跟你说话？
1: 对，
0: 这态度。
1: 然后我说，有人说。跟你说谢谢，你得回答一下不客气。然后我们这属于多余浪费的话，就没什么必要浪费你的脑力，浪费我的口水。他说这个浪费是存在，但是看你需不需要。实际上有些问题你提出来就是浪费。
0: 真的呀？
1: 真的，
0: 我的天啊，把你撅得咔咔的。
1: 就是我觉得他一方面是开玩笑的口吻，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他说的也有很有道理。
0: 嗯，
1: 就是我们考虑一下，我们日常有多少人是真正拿它来要实现不可替代的任务？
0: 嗯，
1: 那有又有多少人是拿它在当游戏软件一样玩
0: 啊？跟他聊天
1: 啊。我是跟你聊天啊，或者说我想一想，突然觉得，哎，我看看，这个豆包到底聪明到什么程度？你给我，你看我就干过这事儿嘛。
0: 我试试你。
1: 我手机相册翻了一张照片发给他，又翻了一张猫的照片发给他。我说，你看我们这两张脸能不能融合到一块儿，做成半猫半人的脸？
0: 然后呢？
1: 然后他给做了，做了，我觉得又不满意，又哪有什么毛病，又给他挑了半天毛病。
0: 闲的。
1: 反正是我就这一个事儿玩了一天。你说浪费不浪费啊？
0: 浪费啊！
1: 所以人家豆包说的没错啊，他还真就记得之前的事儿。他说：“那你看，你之前让我帮你干了好几件事儿，这里边有多少是我们可以称为浪费的事儿？”
0: 哎，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女儿在家待着没事儿，和豆包聊了2小时55分钟，就是一上午什么都没干，就跟豆包聊天。咱也不敢问聊的是什么，那都孩子的隐私啊。结果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没有，他问了那个豆包一件事儿，就是会不会发生。其实他是很担心这个事情发生的，但是豆包就猜测了他的语气是那意思啊，你想让他发生。于是豆包就说，会啊，肯定会发生啊。当时那个孩子就抑郁了。
1: 实际上吧，至于这个说一个谢谢有没有达到浪费算力的程度，我认为是不存在的。
0: 嗯，
1: 因为就包括你说这个孩子问豆包问题这个过程，他的问题深入到什么程度，涉及这个深入不是说我们理解的深入不深入，是豆包他接受的模拟训练，就是就投喂他的这个训练过程
0: 啊，
1: 他有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如果他接触过，那就不用浪费太多的网上算力。他本身的大脑就像我们想象啊，
0: 不走脑子，
1: 就打个比方，他大脑的本地内存就足够了
0: 啊，
1: 他自带的这些这个智力就已经够了，不用上网上去寻求答案了，他直接就可以回复你。
0: 哎，你看人家说嘛，就是如果你说一个谢谢，他回复你一句会消耗0.0003度电。
1: 我不知道这个他是怎么算出来的啊，他其实
0: 就是他每启动一次，他其实就像咱们单位似的，咱们单位有个机房
1: 啊，
0: 人家这个豆包也有个机房，他这个机房特别耗电，然后呢你让他多工作一次，他就要耗一点点电。
1: 你这么想，他这个问题，这就一个谢谢，我认为他远远没有要跟自己的后厨去沟通一下。他自己口袋里这点东西就够应付你了。
0: 他的意思是他要运转。不过国内多家主流 AI 平台表示啊，面对谢谢这类词汇，平台无需激活大模型核心算力。我顺口回你一句，
1: 说的就是人家口袋里这点玩意儿就够答复你了。 就不用回家再去上仓库里拿东西了。
0: 就像你说，人家说你的这个，你那些问题浪费我的也不少了，
1: 对啊，
0: 差这一个了。
1: 真正浪费的你都没考虑，这一个谢谢，
0: 哎，
1: 至于你考虑这么多吗？
0: 大家和这个 AI， 咱们换句话说，就是和机器人在聊天的时候，您会用请？

0: 用谢谢这一类的礼貌用语吗？大家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我都想笑，礼貌用语我肯定用，不礼貌的用语我都用过呢。我说豆包你脑袋秀逗了。
0: 我跟你讲啊，有时候我提问他的时候呢，就像咱们在沟通一样，我的语言就是那样的。后来我忽然间有一天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因为现在不是说嘛，就是你训练这个 AI 它是有个词根的，就是 token
1: 啊，
0: 就像咱们说查字典，你得掌握偏旁部首，你才能查出来这个字儿。那么你想获得你准确的答案，其实你要掌握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 token， 然后你才能够准确的调取出你需要的那个内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用了一些很繁琐的和人类沟通的这个方式，反而不利于它准确的调取我需要的那个数据。
1: 哎，
0: 你就少说废话，你就告诉他我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啊。
1: 说白了，跟机器人聊天，跟人工智能交流，你要学会掌握运用他们能够迅速理解你意图的这种语话术吧。
0: 啊，对，
1: 对吧？就是你的提问方式要聪明，
0: 对啊，
1: 要不然你都比不过人家人工
0: 智能。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无聊的时候和 AI 聊天的这个经历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可以啦。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最近这个有多个景区出现了这个宣布暂停一些游戏项目的这个决定。
1: 嗯，大家可能会猜到
0: 啊，是近日在四川广安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有一名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的时候受伤了，送医途中这位游客已经死亡了。那么这个事儿持续引发关注，初步认定这起事故呢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当中。那目前调查组已经会同家属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经停业整顿了。
1: 事发后，多家景区发布公告暂停高空绳索项目。5月4号，四川省广安市低坑大瀑布景区发布公告表示，自5月5号起，飞天威亚项目将临时暂停运营，恢复开放时间将视设备检修及安全性能开级进度而定。5月7号，河南洛阳白云山景区瀑布大荡绳项目同样因为安全检修暂停运营，具体恢复时间没有办法确定。据了解，河南的这个项目曾经宣传百米垂直落差、45度极限摆荡，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挑战。
0: 不是这事儿，我觉得这类事情我连边儿都不着，就是你想啊，45度垂荡，而且他那个绳索又那么长，就摆这一个一个来回，我觉得我魂儿都快没了。
1: 你得边摆边吐，我跟你说。
0: 我在北京欢乐谷带我孩子去玩的时候，就亲眼见过啊，那个大摆锤，特别大那个大摆锤。我记得好像之前在节目当中聊过这事儿，就是我领着孩子在那排队。排队就是前面那游客都已经撤了，他有一个栅栏门还不放人进去，然后我就问那个站在栅栏门前的工作人员，我说你看里边都没人了，下一波应该放进去，这不浪费时间吗？他说现在放进去你恐怕马上转身就会跑。我说为啥？他们在拖地呢。全是呕吐物
1: 哦，
0: 啊，就是那些项目太刺激人了。但是我对于我来说，我这种惜命特别惜命的人啊，我觉得我是有点害怕，过于恐惧了。
1: 这个其实我以前是很喜欢追求刺激的一个人，后来我有个同学，他们家就是特别有安全意识，因为他父母职业的关系
0: 啊。
1: 所以我们在玩任何东西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都是安全吗？
0: 对呀。
1: 你怎么证明它是安全的？
0: 对呀。
1: 如果你不能证明这个是安全的，那我们就不玩。
0: 我跟你说啊，我心里的这个逻辑就是，我不是说对哪个企业、对哪个景区有什么敌意。我始终对这类项目，我觉得有没有必要
1: 啊？
0: 啊，就是你看什么蹦极也好啊，什么高空秋千也好啊。
1: 啊，
0: 你再说安全，它有没有出问题的可能性？这个绳索。

0: 有没有疲劳的极限
1: 啊，
0: 如果一旦这个事儿摊到哪个人身上，那对你来说就是天塌了。
1: 我也觉得，还就是为什么他只有这一套，他没再拴一个，我都会有这一类的疑惑啊。当然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个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也不再过多的去讨论了。就是提醒大家，在玩任何东西的时候，你首先要有一个安全意识，
0: 自己心里要先过一下这个事儿，你就当个冒险，我值不值得去冒这个险。
1: 还有就是年龄限制，因为有一次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小孩，他已经是上六年级了，他呢就是在两岁多的时候，他姥姥从来没有带过他，他妈妈是很忙很忙，也很少带他，平时都是奶奶和爸爸带他。
0: 嗯，
1: 然后就那么一个周末，轮到了姥姥和妈妈带他出去玩，这俩人可下子逮着要稀罕这孩子了
0: 啊！
1: 两岁多就带着这个孩子玩了那个就是那种有点像过山车似的那种小火车，
0: 小火车。
1: 对，但是因为其实这个孩子很小，他坐那个小火车的时候就哭害怕。最后呢他就发高烧，家里人又不懂，最后就导致他终身癫痫，
0: 你
1: 知道吗？
0: 别说这小孩了，我坐就在欢乐谷坐这类过山车，
1: 嗯，
0: 我真的心脏都快蹦出来了，
1: 是吧？
0: 就是事后在出口，游客就是这个项目的出口有那个大屏在显示给每个游客抓拍的这个瞬间，
1: 照片，
0: 我看了我若干张照片，没有一张能入眼的，全都是惨不忍睹，就是受到极度惊吓的状态，那可不是说看着好玩。我然后说这照片你要不要，我说你全删了吧，
1: 你快删了吧啊！所以大家就是无论是旅游啊还是出去玩啊，就是做任何事情首先就应该有一个安全意识。我们看很多的听众朋友
0: 岁月问你呢，说可静，你刚才说了一句洋词儿 token 什么意思？是偷着啃吗？
1: 哎，
0: 你看人厨师就关注这个事儿吧，
1: 吃
0: 你莫不是在厨房角落偷着啃吧？那烧鸡是要给客人的。
1: 它是一个英文单词，它有很多很多意思啊，但是在 AI 里边呢，它有一个意思叫做词源
0: 啊，
1: 就有点像那个咱们说查字典的那个偏旁部首
0: 啊，
1: 你得掌握这个词源，它是 AI 训练的最小单位。我不知道我解释的是不是这个权威啊，我理解的就是它是 AI 计算的最小单位、
0: 这个、
1: 所以你的词源准确的话，你能调取出的那个、比如说它训练说我要幽默
0: 啊，
1: 然后它的体系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说我要风趣，它可能的体系就是那样的，所以你用的这个词源很重要，调取出来什么样的话术啊。我用这个
0: AI 软件用到现在我还没有花过费用、我记得好像这个 token 好像也是一种衡量价值，
1: 对，
0: 就是你到底拥有多少 token、你多少 token、你可以干什么什么多少事儿、
1: 对，一些专业的人士会花钱去买这个 token， 因为他需要一些专业性的训练，比如说医生他想调取一些很专业的比如说图片 或者什么样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付费了啊。
0: 哎，这个算是一个计算单位或者是一个衡量单位。
1: 哎，你看那个王说商务合作怎么联系，你掌握了我们的 token 吗？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还是说豆包的事儿。最近呢，这个豆包啊，他所在的这个公司叫做火山引擎，就宣布豆包升级了。这是豆包大模型家族首款全模态理解模型。据介绍，新版支持什么呢？就是视频、图像、音频、文本的原生统一理解，进一步面向复杂业务场景，增加多模态推理能力。
0: 对，我比较关心的是它这个升级，大脑升级之后啊，就是普通的标准版能不能享受这种升级的福利。
1: 哦，就不花钱的这一版。
0: 对对、这一版你看我们现在用的免费豆包，你是处理不了音频的，处理不了视频的，只能处理图片静态的，那如果想要享受这个，可能是在升级版，就是收费版本里边
1: 啊，我猜可能会先试用一下，大家用着好，那我们就收钱吧。
0: 哎，你看这次升级的一大重点就是融入了语音理解能力，比如说在视频理解场景之下呢，可以联合分析视频画面与音频的信息，精准判断视频中的视听一致性，也就是看到的和听到的到底是不是匹配。啊，那么它还支持根据自然语言指令，在视频中精准定位特定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并且能够跨越多个时间段来提取关键的线索，持续追踪人物与事件的发展，基于画面进行 多逻辑推理，还原事件关系与行为脉络。

0: 这个音频能力方面呢，新模型支持19个语种的精准语言转写，以及中英文与其他14个语种之间的互译。那么此外呢，它还能捕捉语音中的情绪变化，就是你跟人说话，你到底是礼貌不礼貌、你到底是开心不开心、你是指责人家，人豆包都能听懂了。
1: 比如说咱们经常说，哎，谢谢啊。哎，谢谢谢谢谢谢，
0: 他可能说个不客气。你要说你怎么那么笨呢？他可能就会说，谁笨呢？你说谁呢？你一天天
1: 说谁笨呢？
0: 说谁呢？这一天天的，
1: 就是我觉得他捕捉那个情绪变化，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不同的谢谢，比如说你谢谢，哎，谢谢啊，谢谢，然后或者说我谢谢你啊，他就能猜出这三个语气当中，你到底是不是真谢谢我
0: 对
1: 啊？
0: 这后面有可能他给你回答的真就不一样，你非常诚恳的说，谢谢豆包，他说啊不客气，然后你说我谢谢你啊，你给我这么个答案，哎不用客气，你欢迎你再来问呢、
1: 你问呢、这个意思、
0: 他能听懂你的情绪表达了，
1: 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啊。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新版本还在可执行任务过程当中持续沉淀经验，实现越用越聪明，就是比如说你第一次用你这个三个语气跟他说话他没理解，那么第二次他就理解了，因为他基于上一次没理解的经验，那我就猜出来了，其实你不是真的谢谢我。
0: 其实在这方面我觉得我已经挺满足豆包目前的表现了、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他能记得我上次跟他说过什么事儿，然后他能在这次任务中把那个事儿当作例子跟我说、其实已经初步具备这方面的功能，
1: 自我学习的能力啊、这个是最可怕的、
0: 人家有积累经验的能力了、
1: 他就很了解你，所以你知道吗，我是这样的，一段时间用豆包，一段时间用 DeepSeek
0: 啊，怕他记住你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因为他不能帮我创新了，就是他总是以过去的那个我来限定这个东西、就不能帮我创新、所以我就要换一个啊。
0: 我们说了这么多，也说了豆包包括各种人工智能的这个进步的步子迈的有多大、但是现在依然要提醒大家一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啊，
1: 对
0: AI 这种智能体，我们一定要学会合理的利用它，它永远都是我们人类最好的助手。
1: 哎，
0: 注意啊，
1: 手段
0: 这两个字是助手，帮助你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一种非常高级的手段
1: 方法吧。
0: 但是我们不能过度依赖它。
1: 对啊，好，我们来提一下下面的这个产品。哎，它其实很好用，也不会有依赖性啊。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呢，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限时只要19.9元可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10分钟内包邮。这个福利啊，就这么几天，大家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那相信大家啊，肯定很多朋友都用过很多类似的产品，但是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呢还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不吃那就不管用，久而久之用量就越来越大，依赖性也就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
1: 所以要赶紧的来调理啊！如果您的肠道不通的话，身体的负担很重，气色差那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很多的毒素在自己的身体里，最后会爆炸呀！我们说的这个爆炸是一个比喻，就是它会造成你很多身体其他器官的负担啊。所以十分钟内打电话，19.9元，您可以先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活动到5月20号就结束了。如果您经常便秘，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啊！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黄金屋早早的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小东可敬，周末愉快。这次可不是我们俩惦记过周末、不过这个周六是轮休的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上班
0: 接班，就是交接班的时候，如果不是雨飞提了一句今天周五，我还真没意识到今天周五，就感觉现在时间过得比我的意识快。
1: 因为这一周不是那个周一周二还是五一假期嘛、
0: 啊、
1: 所以本周就显得短了一点啊。蜗牛说咋整的，今天这节目过了五分钟呢？因为今天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个小专题
0: 啊，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开始的时间就晚了大概是三四分钟啊。
0: 看这听众比咱们认真多了、
1: 哎、对呀、啊、
0: 你过了一分钟立刻就有感觉了。
1: 你看咱们的节目8:05结束，还有听众朋友说在即时极品里边说这

0: 前面的节目怎么延时、
1: 啊、怎么压你们时间呢？
0: 其实不是，我们就应该是8:05结束的。也是，你说怎么不给个整装的时间啊？
2: 光辉岁月表态了，说我认为蹦极就跟高空秋千这两个项目啊、
0: 嗯、
2: 类似的项目，那就是玩命，打死我也不玩。
0: 嗯
2: 啊、这是都是像我一样非常怕死的朋友，惜命惜命惜命。
0: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反馈，他所在的位置收听收音机的信号还不错啊。好，感谢大家哎这么关注我们的广播事业啊。还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我这个卡住了，刷不出来啊。这个说跟 AI 聊天的事儿、我们看
2: 始终有你说啊、说我会用、会用这个
0: 会和豆包聊天是吗？
2: 对
0: AI 聊天啊，
2: 这现在短句都 AI 了，多快啊，照这速度用不了多久全都是 AI 和机器人了。
0: 嗯
2: 啊，另外还有就是说看你发的视频，婆婆丁没少挖呀，包馅吃了。
0: 那不是我挖的，是我邻居挖的。
2: 你看，你老把别人的成果作为战果展示。
0: 不是，关键是那婆婆丁我吃了呀，我吃着了、
2: 啊，
0: 我是这个意思 啊。人家挖完了之后给我包馅吃了，很好吃啊。这两天又挖什么荠菜
2: 啊？
0: 然后我因为去年咱们就讨论过婆婆丁荠菜，你能不能区分得出来呀、啊？还有什么这个那几种啊？
2: 我前两天也上别人家吃了一顿婆婆丁、然后还拿走了一包，
0: 很鲜、啊。
2: 然后我就顺便就是说了一嘴，我说这跟芹菜差不多吧？
0: 嗯，
2: 他说那差不少呢。我说那芹菜啥时候？他说那得过一段时间，他俩时间段不一样。
0: 嗯，
2: 才明白一下这个事儿。
0: 我跟你说，明年你又忘了，不是咱们明年再聊。我就是。打眼一看，我一看那个荠菜和婆婆丁差不多，人家也说差远了。擎、天柱啊，发来互动聊天，他说我肯定不和 AI 聊天，问完之后我也不会用请啊谢谢什么的，他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我跟他讲什么感情啊，我脑袋有包啊，我跟 AI 讲这些我还不如问中小了，一针见血。所以就是
2: 你问完中小你说不说谢谢，
0: 真见血，我跟你说。哎，你说我们原来没有这么大范围的接触 AI 的时候就觉得它会替代人类，但是我们真的大范围的接触了之后发现其实它远远替代不了人类，
2: 替代不了、
0: 啊、
2: 只能替代一部分简单重复的这种工作、
0: 哎，就是不走心的你都可以问它，
2: 对，帮助我们比如说上网搜集资料啊，它可以用它来帮忙、这些机器狗啊帮我们背东西，
0: 嗯，
2: 你要一定要心里时刻记住，他是我们的帮手，而不会永远不会替代我们
0: 啊！他不会指导我们的方向啊，他不会成为指引。咱们是高于他的啊！大宋八七他说，我以前用 DeepSeek 的时候说过一次，结果 AI 误会了，后面聊天就开始有偏差了。哎，我也担心这个事儿，就是我对他太客气之后，他对我的人格有一个预判，然后他再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就会有所偏颇。
2: 哎。
0: 啊，就是你的谢谢也是一个词源啊，他调取了他那一部分的内容啊。
2: 那前两天我看着一个就是强哥的视频啊，大家都知道那位著名的校长嘛，那位大学教授，他表达了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赞同。
0: 嗯，
2: 他说 AI 是一个好助手，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它始终是我们的助手。如果你过于依赖它。你想啊，比如说打个简单的比方，你问他一个问题，他能做的就是比你更快更全面的去找到现存在世界上各种人给出的答案。
0: 嗯，
2: 那么他不是他自己产生的答案，
0: 对，
2: 就是他，你要是过度依赖他，最后就是你没有，就是依赖他的人就不会有自己的结论。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你都是问 AI 得来的答案。那么如果啊，一个极端的情况出现，就是所有人都极端依赖这个东西，那之后就没有新鲜的结论出现了。
0: 没错，
2: 那我们人类的这个进步就会停止了。
0: 哎，你想，过去的东西是很多五彩缤纷的东西促成的，
2: 对啊，
0: 而现在呢是千篇一律的豆包写出来的，或者是 DeepSeek 搞定的，所以那个时候世界可能也就变得单一了。
2: 你想嘛，就是关于一个问题的思考，如果说文科生我们要写论文，全都找别人的结论来，你自己不产生你自己的推断，
0: 嗯，
2: 那这个事儿永远都是在这一个线下来循环，
0: 对
2: 吧？对，不会突破它了。
0: 真正的创新还是需要我们人类自己啊。好，我们最后呢，关注大家的这个饮食健康。五一假期是不是很多人的大鱼大肉没少吃啊？肚子胀不消化，肠道也闹毛病。